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力，垂询电话。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0: 1951年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病号陆续得到救治，战俘营的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联合国军战俘过着远比在战场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又时刻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1951年四月，当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传来时，必同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无不欢欣雀跃，回家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继任者李奇微野心勃勃地打算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战俘们再次陷入了沮丧当中。为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志愿军服管处想到了一个鸿雁传书的好办法。
1: 我们想家里怎么办？志愿军很快发给我们的信件、信封，还有那个这么长的、这么粗的那个黑的那个钢笔啊，那个钢笔那个手挺好，我们写信。志愿军想办法，就信都到了家里。
0: 有了纸和笔，联合国军战俘用一封封家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不再担忧。每当收到家人的回信，战俘们更是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翻译的汪向同，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说他们家里面都好之外，最后一句话都是说，要 chin up， 因为 chin up 就是振作起来，就是不要垂头丧气，等待那个战争结束，赶快回家团聚。这个我的印象最深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同战俘营的状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视频中的战俘名叫普雷斯顿·里奇，在他的倡议下，必同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自发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在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李奇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联合国军战俘打着反战标语，反对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和平。

0: 游行。
1: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都呼吁停止战争啊，要求和平啊，他们的家属也争取了不少。这些家属要求停战，都希望战争快停啊，让儿子回来呢。
0: 联合国军战俘在毕同志愿军战俘营的真实情况，被同样身为战俘的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诺尔拍下的照片很快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宣称志愿军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就连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
2: The POW issue was a very messy issue because armies are reluctant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holding POWs because obviously the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to take care of POWs, the less the armies have for fighting.
0: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从1951年5月开始，美国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谈判桌上，战俘处理问题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延迟。然而，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而主张所谓的对等遣返，并荒唐地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和所谓的自愿遣返。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中国政府对交换战俘问题的态度。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表态。
3: 这不是一两万人的俘虏的问题，两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
0: 1951年底，为解决战俘问题，谈判双方决定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启谈判。谈判中，对于朝中代表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遣返全部战俘的合理要求，美国人却耍起了无赖。这是195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美国对待战俘问题的记述，对方对于这一完全合理的原则始终拒绝表示态度，坚持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面对美方的刁难，朝中方面早有准备。时任朝中谈判代表团交换战俘议程材料组组长的王维元，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忘怀。
4: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组长，我们下面有17、18个人翻译，那真是六天六夜，啊，打咳嗽没办法，拿那个毛巾啊，把那个血冰血放在毛巾里，围到脖子上这样干。干了六天六夜，把这个名单老拿出去。
0: 让美国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朝中代表提供的战俘名单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迅速引爆了世界舆论。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已被美军列入阵亡名单的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
5: General Dean was commander of the 24th Division. He was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0: tanks and so forth and so on, briefly in a street fight in Tejan, but he finally got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s and was captured by the North Koreans,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the war as a POW.
1: This is 迪安在战俘营中的历史影像。此时他正在给金日成与彭德怀写信，在信中迪安写道，我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穿得很暖和，我愿对我受到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迪安是朝鲜战争中被俘军衔级别最高的美军战俘。迪安被俘后，美军极为震惊。麦克阿瑟曾直接命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寻找迪安的下落。四处搜寻无果后，沃克只得编造谎言，宣布迪安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2: 这个迪安呢，是在朝鲜初期被人民军俘，被俘以后呢，一直保密。对方的话不晓得做了多少文章，说迪安已经战死在朝鲜战场，并作为英雄来崇拜。但是在释放当中，我们把迪安的名字放在这个战俘营里面，交给对方以后啊，整个舆论的话哗然，轰动了整个西方。
1: 当迪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俘人员名单中时，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要求战俘回家的强烈呼声。国内的反战呼声并没有改变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相反，在战俘问题上，美国继续制造着各种障碍。
3: 就是停战谈判这么多一层，其他一层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现在就剩这最大的障碍，就这么一个战俘问题，一定要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战俘全部释放或遣返。
1: 经过漫长的谈判，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但又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通过威胁利诱阻挠朝中战俘遣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9月，左侧这位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叫做吴承德，这是他历经磨难，从联合国军战俘营遣返归来时留下的历史瞬间。时任第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承德，在第五次战役中，为了带伤员突围，不幸被俘。在一年多的严刑拷打下，老红军出身的吴承德意志坚定，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遣返回国时，遍体鳞伤的吴承德体重从被俘前的130多斤锐减到了90斤。吴承德的战俘经历并非特例，战争期间美方对朝中战俘进行了残酷迫害，
4: 他是采取威胁的办法。南朝鲜的特务威胁这些战俘，你们谁回去杀谁。
1: 这座美丽的海岛叫做巨济岛，今天这里是韩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里却是一座堪称魔鬼在人间的地狱之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巨济岛被改造成了收容朝中被俘人员的联合国军战俘营。在这里，为了阻止朝中战俘回国，美方战俘管理当局都会对要求遣返的朝中战俘施以各种酷刑，并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下反动标语，施行过程中稍有不从就会当场杀害。美方战俘管理当局的残酷虐待引发了朝

0: 中战俘的强烈反抗。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举行抗议示威，并将前来谈判的联合国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抓入战俘营。堂堂美军准将竟成了朝中战俘的战俘，美国政府颜面尽失。
1: 美国方面是很气愤啊，因为说句老实话，把战俘营的这个指挥官给抓起来，这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史上是极少的。大概经过了这个76个小时吧之后，这个战俘们就把杜德给放了。
0: 杜德被释放后，恼羞成怒的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开始了疯狂报复。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巨济岛的朝中战俘又进行了数次屠杀。巨济岛发生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53年6月，随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无能为力，经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当局最终同意直接遣返全部战俘的处理方案。这是1953年8月5日，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迎来第一批归来人员时的场景。视频中，这些饱受虐待的战俘高声歌唱，呼喊口号，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战友的怀抱。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是朝鲜那边军，那一进这个板门店这会场区，把美国人一切东西都扔了。
0: 与朝中战俘截然不同，被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个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交接过程中，他们与志愿军服管人员如老友分别一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在遣返战俘的最后阶段，志愿军战俘营中的20名美军战俘和一名英军战俘突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拒绝遣返、定居中国的申请。在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中，他们在镜头前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3: This is a very happy moment for me, for now I'm free. William C. White, Arkans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ve witnessed complete equality.
4: I am James G. Veneris of Hawthorne, California.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in the States, I cannot return.And when a time when peace is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then I'll come back.
5: Does anybody want to go home?
6: No!
0: 画面中的美军战俘名叫温纳瑞斯，在中国，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老温和其他20名战俘离开朝鲜，来到了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中国。在北京，他们不仅参观了颐和园，还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庆典。后来老温到了山东济南工作，在那里他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7: 我这里50年，我过得很舒服，很舒坦，我很高兴，我有个好家里，孩子、孙女、孙儿，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过得很舒服。我从朝鲜选择到中国来，这个啊，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0: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岁月里，曾担任山东大学英语教授的温纳瑞斯，培养了一代代外语人才。老温的故事传到美国，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 这些报道都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一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没有在志愿军战俘营中被迫害，定居中国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幸福美满。在战场上，志愿军英勇作战，不畏强敌。硝烟散去，他们用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隆隆枪炮声早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70年前的那场战争，十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

0: 他是杨根思的族亲。
1: 他们兄弟两个，那日就养得他，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0: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
1: 因为他的事故没杨彦祖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过打过岗得吃点。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除了杨根思古人。
0: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饥肠辘辘，心怀仇恨，但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他叫吴小静，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吴春林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思书。吴小静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杨根思当兵的故事。
2: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3连的9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2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哎，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思。
0: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了。哎，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0: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入伍一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
2: 他那时候字呢是会写了，但写的不太工整。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0: 1945年11月，杨根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3次火箭送大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

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这种执着，杨根思被选为第二十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大会前一晚，杨根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抻了又抻。1950年9月25日，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

0: 风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风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国家记忆。

1950年10月1日，杨根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典礼。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近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0: 1950年10月8日，就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根思所在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进入朝鲜后，杨根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日前到达集结地下碣隅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碣隅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王牌，号称常胜军。陆战一师装备精良，除了坦克、火炮这样的重型装备，普通士兵手里都握着火力凶猛的自动步枪。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
1: 我们还戴的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的这个，有的发这个毛巾啊，把大盖帽子捂到。我们一个班里啊，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0: 1950年11月23日，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下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到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
1: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叶在，你就包一点人，就把身子温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温暖一点，休息下来，大家。

0: 互相记载报道。
1: 其实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切断，部队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就连标配也吃不上了，他们彻底断粮了。
0: 老百姓慰问了我们，拿着半口袋洋芋，但是一个人分两个分三个的不够，群众小的三个，干部只有两个，或者大的就是一个，到了最后连长都没吃到的。
1: 11月27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气温也骤降到-35摄氏度。这一天是志愿军第九兵团向长津湖美军发起总攻的日子，恰好也是美陆战一师北上总攻的时间。黄昏，杨根思所在的第20军向美军发起进攻，

0: 经过一昼夜激战，志愿军第九兵团把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分割阻截，形成四个大的包围圈。美军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困兽犹斗，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突围。1071.1高地，这个以海拔命名的高地还有另一个名字——小高岭。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碣隅里，不远处就是美陆战一师的临时机场，下面就是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公路，这也是美陆战一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小高岭注定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要地，扼守他的部队注定会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那么这个决定战局的要地会交给谁呢？正是杨根思和他的三连。营长当面给杨根思下达命令，并且告诉他即将面对的敌人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虽然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德胜仍然历历在目。
1: 我们陕派的握手这个阵地啊，叫下河一里，下河一里的高地是1071.1高地，它有三个大的马鞍山，一排在1071高地这个沙洼子底下，二排就在了第二个洼子跟前，三排就是说从第三个小高岭下来1071高地脚下，最关键的交通要道。
0: 此时杨根思就站在了最前沿的三排阵地上，一上阵地他就眉头紧锁，脚下的土冻得好像坚硬的钢板，根本无法构筑战壕和掩体，战士们暴露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之下。天一放亮，一阵低沉的飞机马达声由远及近。29日拂晓，美军开始对小高岭阵地猛烈轰炸。美军投下了汽油燃烧弹，瞬间小高岭上一片火海。没想到燃烧产生的高温竟然将冻土融化，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起来。轰炸间隙，杨根思命令战士紧急修筑工事，爆炸产生的弹坑也被战士用作掩体，准备击退敌人的进攻。
1: 敌人是一次冲锋，二次冲锋，不到半个小时，副连长也毙，机枪子弹把腿打断了，主动脉打断了，一个救救包你保不住，血流过多，当时不到两个小时就安全了。
0: 一天一夜的时间，美军像发了疯一样对小高岭连续发起八次冲锋，可敌人始终没能突破杨根思三连坚守的阵地。就在美军第八次冲锋过后，阵地上忽然安静下来。
1: 听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飞机也不来了。
0: 身边的战友们接连倒下，此刻三排阵地上只剩连长杨根思和重机枪排长了。杨根思心里清楚，短暂的平静预示着更猛烈的进攻。为了保住仅存的一挺重机枪，他命令排长把重机枪带回营部。排长抱着机枪，含着眼泪撤出了阵地。小高岭上只剩下杨根思孤单的身影。他收集起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 一包炸药、三颗手榴弹和一支驳壳枪。就在这时，敌人发起了第九次冲锋。
1: 我听了一声巨响，砰砰！哎，当时我在爬了那个钟楼好高，哎，我也想不到哎。
0: 杨德胜听到的巨响，正是三排阵地传来的。三排阵地上只剩下一个炸药包了，敌人冲上了三排阵地。就在这时，杨根思抱起5公斤炸药包向敌人冲去。30米、20米、10米，杨根思冲出了硝烟。这时美军士兵才看清，这位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要做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慌忙后撤。就在这时，杨根思猛地点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杨根思和40多名敌人一同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1: 第二天，他们打扫战场，看到一只腿在挂在树上。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腿在，还是连长的。我老是惦记到在脑壳里想。
0: 1950年11月29日，杨根思入朝作战的第26天，他将鲜血洒在了小高岭上，他用生命诠释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短短的26天，杨根思没能用笔记录下他在战场上的经历，特约通讯员成为了杨根思此生唯一没能完成的任务。牺牲时，杨根思年仅28岁。几乎就是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后续部队赶到了下碣隅岭，对美军陆战一师发起总攻。美军遭到重创，部分部队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终于尝到了惨败的苦果。长津湖战斗后，志愿军一举夺取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将战线推至38线南北地区，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其由进攻

潜入防御。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12月，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1955年，为了纪念杨根思，在他家的旧址上建立起了杨根思烈士陵园。每年根思小学的同学们都会来到陵园，缅怀心中的英雄。

0: 公园坚守小岗位，我们时刻准备着，不相信我挖不成了，让不相信我克服不了困难，不相信我战胜不了敌人。
1: 这三个不相信喊出了杨根思连的气与魂，战士们将老连长不相信的精神带上了训练场，带上了战场。2016年7月，杨根思连奉命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一辆装甲车突遭炮弹袭击，李磊、杨树鹏壮烈牺牲。和老连长一样，把鲜血洒在了异国他乡，把生命留在了保卫和平的战场。如今三个不相信成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宣言，这些满怀理想与信念的年轻人，这些无畏艰险与死亡的勇士们，是新时代共和国的守护者。他们用泪水、汗水、热血展示着新中国的力量，他们用坚持、坚韧、坚毅背负着新中国的希望。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

0: 的人。华夏第一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3: 柯岩你好。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3: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

0: 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他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1: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0: 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了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啊，这个不叫轻症啊。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1: 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0: 我这里可以把那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1: 好，
0: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迟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他的合同原文
1: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
0: 是的，
1: 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这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1: 嗯，
0: 它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它首先那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它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1: 嗯，
0: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1: 是，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0: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那种概率。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1: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0: 对的对的，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
1: 嗯，
0: 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
1: 哦，
0: 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1: 是，
0: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1: 对。
0: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
1: 嗯，
0: 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以知道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2-3万，那不在这个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嗯，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那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明白。
0: 嗯，
1: 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0: 对，
1: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嗯，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
1: 嗯，
0: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诶，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

0: 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1: 是。
0: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1: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0: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嗯，
0: 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界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1: 那么问题来了哈，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1: 是
0: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这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1: 是
0: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的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0: 没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我经常去跟朋友就聊天会说起来啊，其实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0: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1: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0: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嘛，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说它意味着轻症，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 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1: 同比例下降。
0: 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0: 是的，是的。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1: 明白。
0: 是这样。
1: 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他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那毕竟啊，保险精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间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可以，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3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3次为限吗？
1: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3次为限的，当然也有6次、7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0: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 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0: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

0: 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1: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四组或者六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两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0: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1: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 95% 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0: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1: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那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0: 这个比例不太高。
1: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0: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1: 首先呢，其实会有六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六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六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六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

0: 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两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期的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这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疑义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在确诊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2年呢是20%，满2年不满3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0: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
1: 嗯
0: 啊，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想起第一次重

0: 登记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1: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1: 啊，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0: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1: 是
0: 完全正确。
1: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
1: 是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0: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服务。
1: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0: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1: 是，
0: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主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1: 最清晰哈，也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0: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但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啊，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弱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
7: 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

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一封紧急密电让刘伯承和邓小平陷入沉思。密电发自何人？刘邓大军接到了什么样的任务？陕北、山东解放区遭到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如何打破困局？南下之路险关重重，刘邓大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走完通往大别山的千里跃进路？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4: 1947年7月29日，在鲁西南前线指挥作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毛泽东的紧急密电。密电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尽快向大别山跃进，以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尽管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刘伯承和邓小平却感受到了毛泽东罕见的焦急心情，他们立刻将电报烧毁，随后陷入了沉思。
3: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这支晋冀鲁豫野战军是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部队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从1945年9月的上党战役开始，到1947年5月下旬的豫北攻势作战，在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取得了实战实捷的胜利。虽然此时战功赫赫的刘邓部队已经因连续作战极度疲劳，但战场形势却不容他们有丝毫的懈怠。
4: 从1947年3月开始，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遭到严重削弱，蒋介石决定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进攻的重点放在了陕北以及山东解放区。在山东，蒋介石集中了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将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进攻，而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则遭到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约25万人兵力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了居住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
3: 转战陕北途中，尽管解放军取得了很多作战胜利，但是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未完全打破。在陕北战区，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而国民党胡宗南部队

0: 达到25万人。由于兵力悬殊，解放军面临的局面仍旧十分被动。
1: 如何来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毛泽东的大胆的设想就是提出来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0: 纵观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遭到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就是这个哑铃的两头，而晋冀鲁豫地区正好位于这个哑铃的把儿。如果能够砍断这个把儿，将战火烧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必定回援，陕北与山东的形势将大大缓解，人民解放军也能顺势转入全面战略反攻。
2: 针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做出了三军挺进、侵略中原的战略部署。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向中原进击。陈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随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将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而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这支部队将是扎入敌人心脏最深的那一把。
0: 刚刚结束豫北作战的刘邓部队接到中央急令后，火速南下，准备南渡黄河向中原进发。然而蒋介石对此早有准备，早在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强行填堵河南郑州的黄河渡口花园口，将黄河重归故道，由此形成一条西起枫林渡、东至山东济南的长达1000公里的黄河防线，企图凭借黄河天险将刘邓大军拦在黄河以北。蒋介石声称黄河可以抵得上40万大军，因此在黄河沿岸，蒋介石只部署了少数兵力设防。
3: 刘邓大军在南下北返作战，必定受到黄河天险的阻隔，是不是？包括兵员供给，是吧？弹药补给等等，他就认为黑底事儿，说这样的话呢，刘邓大军就不敢再渡黄河南下作战，这就是他很自信的地方。
0: 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6月30日晚上10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刘邓大军12万人分8个渡口开始强渡黄河，数百艘大小船只纷纷下水，向黄河南岸快速驶去。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侦察参谋的许克杰老人参与了当年那场紧张的渡河战。
4: 没船，中原老百姓老小给我们打动手，我们暂时学自己花60-70门大炮掩护，晚上这个10点到11点这个才开始过，看天明就度过了。
0: 尽管刘邓大军已经成功地突破黄河防线，然而此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内心并不轻松，一项关系到整个解放战争成败的紧急任务又摆在了他们面前。几天前，中央军委与毛泽东接连发出急电，要求刘邓大军立即休整，下定决心放弃后方支援，于8月15日左右出发，直出大别山。南下作战以来，刘伯承和邓小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刘伯承，由于右眼失明，看地图十分吃力，邓小平便举着蜡烛帮他辨别方位，两人常常一站就是一夜。
3: 当时呢，刘邓大军呢伤亡13000，炮弹消耗殆尽，没有新兵补充。刘邓的想法呢，就是说最好能够利用还能够在内线潜敌的这种形势，在陇海路南北 在作战一个时期，这样的话呢，各种条件准备的更充分的时候，再南下大别山。
0: 第二天，7月29日，毛泽东立即回复了一个紧急密电，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果两个月之内无法以有效行动调动在陕北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则陕北将难以坚持。
3: 毛泽东是这样，他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让刘邓最好能够立即南下。如果你两个月之内，是不是你要再是让陆汉路南北来机动，来打一些小的前备战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如你立刻千里要进大别山效果更好，是吧？对调动敌人、缓解陕北的压力，意义作用就更大。
0: 看到毛泽东的这封紧急密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没有再犹豫，他们立刻烧毁电报，并于4日复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2: 1947年8月7日，蒋介石乘坐美林号专机降落在曾经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尽管这时的延安只是一座毛泽东留下的空城，但这个事件在国民党看来却极具象征意义。这位国民党最高统帅此刻沉醉在占领者的姿态中，丝毫没有感觉危机正在逼近。那蒋介石不知道，就在他抵达延安的这天黄昏，刘邓大军12万人开始向大别山进军。这个出发日期比原定的8月15日提前了整整8天。经历连续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刘邓大军，为什么又要提前出发呢？
0: 从8月1日起，鲁西南地区连日大雨，黄河水位猛涨，滦口水位已经从2米暴涨到了30.3米，随时面临着决堤的危险。而蒋介石更是扬言要炸毁鲁西南的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抽调了9个师的兵力，开往鲁西南地区围攻刘邓大军。敌情与水情都已经刻不容缓，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提前实施跃进。为了迷惑敌军，行军作战向来是棋看三步的刘伯承派出了一支小部队到黄河渡口展开佯攻，造成刘邓主力渡河北返的假象，以掩护主力部队南下。
2: 这个安排果然迷惑了敌军。当时的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断定，刘邓部队真正的目的是要北渡黄河返回豫北根据地，于是他命令各部队立刻向北追击。而蒋介石却不这么认为，喜欢越级指挥的他直接下令部队迅速向南追击。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两个命令搞得部队无所适从。
0: 国民党军混乱的指挥为刘邓大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等到蒋介石反应过来，刘邓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陇海铁路，在8月17日抵达了黄泛区。
2: 黄泛区啊，并非自古就有。1938年6月，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下令掘开河南郑州花岩口河堤，黄河水奔流南下，形成了跨越河南、安徽、江苏3省的黄泛区。到1947年3月，为了阻挡刘邓大军，蒋介石又将花园口填堵，使黄河重归故道，结果大水一退，形成了一片广阔的沼泽地。常言道，兵贵神速，刘邓大军向来是作战迅猛， 但是一到黄泛区，行动立刻迟缓了下来。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和大车一起下水，在遍地淤泥里艰难地前行。积水最浅的地方没过了膝盖，最深的没过了腰腹，人一脚下去就被深深地粘住，一旦有人陷进去了，那只能靠木板和干草铺着把人拉出来。担架队和炮兵辎重更是一下水就被陷在淤泥里，难以动弹。
0: 行走在这样一片死亡区域，对于每个战士而言都是一项生与死的考验。现年90岁的王炳林老人就曾是其中的一员。
5: 战士啊，不重要啊，4个手榴弹，一个长枪，100发子弹，再将一个小被子加上假行李，几十斤重，几十里路，没有人烟。
0: 沉重的负荷极大限制了刘邓大军的行进速度，如果再拖下去，等到敌军地面部队赶来，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那些重炮与卡车就地炸毁，以加快行军速度。
4: 跨不过去，少量的一个雷霆，还有那么2、3门3炮，榴弹炮那些重，能撒脚的撒脚来，撒脚的拿不正的就撒脚来。
0: 这些榴弹炮和重型武器大多是战士们在战斗中缴获而来，为了走出黄泛区，他们不得不亲手炸掉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武器。
4: 最剩的呀，舍不得，有的还哭了，舍不得也得炸了，为了大局啊。
0: 彻底清装后的刘邓大军在沼泽地里艰难跋涉了一天一夜，到8月18日晚上，全军终于全部走出了黄泛区，向着汝河进发。
2: 此时蒋介石才终于醒悟过来，刘邓大军并不是北渡不成而南窜，而是有目的的向大别山挺进，威胁他的战略后方。对于刘邓大军如此冒险的孤军深入，蒋介石是又惊又急，他立刻下令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旅前往汝河南岸布防，同时派出大量部队向南追击。
0: 早在刘邓大军出发的时候，为了保密，向大别山挺进的任务只下达到旅一级。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宣传干事的杨锦华老人至今还记得，部队出发之时，战士们甚至都不知道将要去往何方。
5: 刘邓下令通知所有的团队啊，电台一律停止，也不要用电报通信联络，就是保密了。如果是你在中间发电报或者要啥的去，容易被敌人发现。
0: 面对汝河这道险关，刘伯承与邓小平这才公开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目的，响亮地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部队斗志昂扬，前进的速度更快。8月23日，刘邓大军抵达了汝河北岸。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没有给刘邓大军太多的时间。
4: 北岸一片都是火，人喊马叫，乱哄的这种动作了。
0: 虽然汝河不宽，但水深流急，部队无法徒涉。在汝河南岸，国民党军已经摆成阻击阵势，而此时后方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3个整编师，距离指挥部也已经不到30公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汝河上空还出现了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行低飞扫射轰炸。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2: 8月24日傍晚，刘伯承和邓小平赶到汝河边，在离渡口100多米的一间小草房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强渡汝河。此刻在这间草房里，已经听到了敌军传来的炮声。在当天下午，刘伯承已经派出一支先头部队实行敌前强渡，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在敌军炮火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村，并在汝河上架起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在会上，刘伯承的命令掷地有声：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都要以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8月25日凌晨，战士们冒着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和两侧敌军近距离的火力，拼杀了整整一夜，在汝河南岸撕开了一条长达10余里的通路。而后续部队也不敢有半刻停留，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浮桥。当天下午，各部队全部渡过了汝河，向南岸的集合地快速行军。下午6点，尾追的国民党军队赶到汝河北岸，此时浮桥早已被刘邓大军炸毁，国民党军只能看着刘邓大军扬长而去。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8: 一场好戏。
9: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国家记忆。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争夺大别山。12万刘邓大军能否抵挡住20万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三战三败，昔日纵横疆场的刘邓大军为何出师不利？水土不服，没有后勤补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如何率领部队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坚守大别山？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1947年8月27日，历经20多天的艰苦跋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约12万人，突破了向南的征途中最后一道险关，全部渡过了淮河，成功抵达了大别山地区。不过，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十分清楚，抵达大别山还远远不是胜利。在大别山创建坚如磐石的根据地，才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这支队伍的战略任务。
0: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可威胁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临武汉，北可震慑郑州、洛阳，南靠长江，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尽管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大别山条件艰苦，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活动。刘邓大军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没有粮食，没有补给，要想站稳脚跟，面临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2: 麻烦就来了，在得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的消息后，蒋介石大为光火，于1947年9月初集中了国民党军23个旅追过淮河，全力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而此时刘邓大军还立足未稳，他们能抵挡得住国民党军20万人的围剿吗？
0: 深入到敌军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能否克服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大别山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刘邓大军的底子是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第129师。129师的底子是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都是大别山人，他们对大别山的群众基础满怀信心。然而，当刘邓部队指战员进入大别山区时，却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老乡们总是躲躲闪闪，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许克杰当时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野战军第6纵队的一名侦察参谋，对他来说，初到大别山时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向导，
4: 没人带路，瞎子来成路，找个小道，我在侦察参谋找小道还得找，脚砸死了。上前去把这个房子包围了，把后门堵了，前边敲门，一敲，老百姓从后门一跑，我的有时候能抓到一个，有时候抓不到。
0: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曾3次进入大别山，又3次撤走。每次撤走之后，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军的疯狂破坏和残酷镇压。对解放军这次能否长期立足，当地群众仍然有所怀疑。
2: 要消除老百姓的疑虑，建立起群众对解放军的信心，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几场胜仗。很快战机就来了，9月7日，国民党滇军整编58师进至商城以北。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并且比较孤立。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做出部署，准备将他们一举歼灭，打胜这第一仗。
0: 遗憾的是，这次战斗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而且伤亡较大。 接下来刘邓部队又在九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在商城以北和光山附近打了两仗，但都没有实现全歼敌军的目的。

0: 山以南的王大湾，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了各纵队旅以上干部，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当各纵队的领导干部相继赶到会场时，他们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大家热情地打招呼，而是神情严肃，端坐不动。在会上，邓小平首先对部队三次贻误战机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部分指战员思想认识上存在问题，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邓小平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懈等思想。刘伯承也鼓励干部要带头提高信心，加强勇气和斗志。
1: 此外，刘邓首长还针对部队进入大别山以来出现的违反纪律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次会议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稳定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此时的刘邓大军最需要的是打几场大胜仗来增强战士们和群众的信心。1947年10月上旬，野战军指挥所得到消息，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国民党军6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京福县地区的刘邓部队主力。刘伯承和邓小平抓住机会，令野战军第3纵队集中主力，趁敌军合围尚未形成，将正在运动中的国民党军整编第88师第62旅4000余人，在鹿湾东南的张家店予以全歼。这是刘邓大军到大别山以来首次歼灭敌军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大大振奋了全军士气。与此同时，出击鄂东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主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扫荡了沿途分散孤立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以北几个城镇。随后第3纵队也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解放军控制了长江北岸300余里。此时身在江北庐山的蒋介石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开始惶恐不安，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在大别山以北山南兵力不足，无法与刘邓大军决战，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渡江南进，慌忙调兵追截。
0: 10月24日，野战军指挥部得到情报，敌军共5个步兵团的兵力正奉蒋介石急令从黄安麻城赶来，跟在刘邓大军背后盯梢，妄图将刘邓大军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包围歼灭。经过调查，尾追而来的第40师和52师82旅，这支部队战斗力较弱，敌人孤军来追，这正是刘伯承求之不得的良机啊。
1: 为了打好这一仗，此时已是55岁的刘伯承拄着竹竿翻山越岭去选择战场。他登上溪水3角山顶，称赞这一带是能攻易守的好地形。刘伯承最终将设伏歼敌的战场选在了高山铺。高山铺是国民党军的必经之路，位于西广公路云山谷地段，是由东西南北7座山峰环抱的狭长盆地，一东一西2座山峰锁住公路两端，南北山岭绵延陡立，围住狭窄的公路，是理想的伏击场所。
0: 10月26日拂晓，在西广公路上，国民党整编第40师前卫部队遭遇了一群扛着汉阳造

0: 老炮筒的人，这些人穿着各式各样的破军装，有的还穿着百姓的衣服。国民党军认为这一定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所率领的共产党部队，于是双方打了起来。不过打了没多久，这群人就开始撤退了。当时大雾弥漫，观察困难，敌军前卫部队判断刘邓部队兵力不多，有便宜可占，于是节节追逼，主力部队也继续推进。
1: 实际上，这群与敌军遭遇的散兵游勇是解放军中原独立旅派出的一支小部队，他们化妆成地方武装，前去和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接触，边走边打，诱骗敌人。这些佯装的行动果然迷惑了敌军。当天夜里，国民党整编第40师和第52师82旅就钻进了解放军设在高山铺附近的口袋阵里，分别驻扎在清水河和高山铺。第二天拂晓前，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主力和中原独立旅就以8个团的兵力将高山铺与清水河的敌军分割包围。上午9点，刘伯承下令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四处逃窜，很快溃不成军。到下午2点，蒋介石的一个师部、2个半旅，一共12000多人马，就这样全军覆没。
2: 我们全身说这一招，老百姓看到眼里，记在心里，老百姓说解放军这一次不走了，才敢接近我们。
1: 高山铺大捷也让在陕北的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10000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0: 高山铺战役之后，11月的大别山已经进入深秋时节，战士们身上穿的却还是单衣草鞋，寒冬即将来临，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解决冬衣的问题，成了摆在部队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1: 刘邓大军的冬衣问题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早在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不久，毛泽东就致电询问解决冬天被俘可能性如何，如果不能解决，就派第10纵队护送，或者送银元就地购置。但大别山远离解放区，千里迢迢，封锁重重，危险和困难无法想象。刘伯承和邓小平报请中央，决定自筹棉衣过冬，并把解决全军的冬衣作为战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一场棉衣战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干部战士们用竹编、树条和自制的弓来弹棉花，从各地收集来的布匹不仅质地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战士们就用稻草灰和当地的土染料来染色。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亲自裁剪，一针一线的缝制。
2: 这衣服不会开领子，那个草被6司令员说这个草莓好多有了货，咱们再开个月亮就是领子了。
1: 不到半个月时间，崭新的灰色棉衣棉裤就穿到了南征指战员们的身上。自己动手缝制的棉衣一直伴随着他们转战大别山，度过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和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

0: 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作战，东引敌军，以策应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这就逐步形成了三路突进、两翼策应的战略部署和态势。国民党军战败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蒋介石眼看着大厦将倾，坐卧不宁，他决心全力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就是大别山。11月27日，为对付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蒋介石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命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为主任，统一指挥整个围攻行动。
1: 白崇禧先后抽调了33个旅，发动重兵围攻。白崇禧讲，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
0: 形势突然严峻起来，刘邓大军面临着进入大别山以来最为艰难的挑战。考虑到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大别山根据地才刚刚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加上大别山中心区域山高路陡，回旋余地小，粮食供应困难，不利于集中过多部队在山区内作战。1947年12月10日，大别山雨雪霏霏，寒风烈烈。在礼山县东北的黄陂，邓小平为刘伯承送行，大别山根据地前程未知，两人送了一程又一程。由于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更为艰苦，在几天前讨论分兵作战的会议上，刘伯承和邓小平都争着要留下来。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最终大家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刘伯承分兵北去后第二天，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到达七里坪。这时国民党在内线的围剿兵力达到33个旅，而邓小平手中只有10个旅，兵力悬殊。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重兵围攻的邓小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勇挑重担，率领内线作战部队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战，
2: 拖着他，但不能被敌人吃掉，就是一个战术，只要大别山能坚持下去，形势就可以转变。
0: 12月13日，陈粟、陈赓两军发起平汉陇海铁路破击战，到12月20日，两军战果辉煌，平汉路郑州到驻马店段、陇海路郑州至商丘段被彻底破坏。而刘伯承带领分兵转入外线的3个纵队已经乘虚展开，建立了桐柏、江汉2个军区，向淮西挺进的第一纵队开辟了豫皖苏10多个县的根据地，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连成一片。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就

0: 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

0: 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我们说到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权臣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刘宋开始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时期。那么刘宋朝的头一个皇帝就是武帝刘裕，二一个皇帝我们给各位讲到了，叫少帝刘义符，三一位皇帝是文帝刘义隆，而今天的这则故事我们得从第四位皇帝孝武帝刘骏的过世给您讲起。公元464年的五月，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因病过世。过去啊，有一种讲法叫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即便先皇过世也得先办登基后办葬礼。所以呢，就在刘骏去世的当天，太子刘子业在群臣的簇拥之下举行了登基大典。因为先皇刚刚过世，所以这个登基大典的仪式办的呀不是那么隆重，反而呢带有一点哀伤的气氛。吏部尚书蔡兴宗捧着这个玉玺和寿印，然后把这寿印交给刘子业呀。可是大伙儿就发现这个新皇帝刘子业的脸上毫无悲伤之色。你别看亲爹刚死，脸上跟没事人一样，就好比死的那位跟他毫无关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蔡兴宗一看心里面就一沉呐。仪式结束之后，蔡兴宗回到家里十分不高兴，心里说呀，呵呵，想当年鲁襄公死的时候，继位的鲁昭公一点不知道悲伤。结果有人就预料说鲁国必定大祸不远矣，看来现在的情形一般无二，同出一辙呀。有人可能说了，这个刘子业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亲爹死了，他连哭都不哭，一点都不悲伤呢？咱们先给您说说这个刘子业。您打开南北朝的历史，您会发现有一个人被称之为前废帝刘子业。怎么叫前废帝呢？因为他和后来的刘裕做以区别，刘裕也叫废帝，所以他叫前废帝，那个刘裕叫后废帝。刘子业是孝武帝刘骏的长子，这个人在历史上就会办三件事。哪三件事啊？淫乱、弑杀、不孝。您琢磨琢磨，这人还好得了吗？咱们首先说他的不孝。为什么爹死他一点都不悲伤？他跟他爹的感情并不好。别看是皇太子，将来继承大统，一点不感谢他爹，非但不感谢，反而心中记恨。心里话说，这个老不死的，早就该死，多活一天都是累赘。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刘子业给他的父皇写信，这个字迹啊潦草些。刘骏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其实你还是个皇太子啊，将来继承大统，你怎么连写字儿都写不好啊？过去讲拿字看人品，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儿，什么样的字儿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人品。你看你写的字儿歪歪扭扭，不成体统，这说明你平素松于懈怠，

0: 你这个人为人脾气暴躁，慢说今天写字儿就不写这个字儿，我也应该找你谈谈，你这个太子怎么当的？你这样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叭叭叭一顿数落。而且这个刘俊似乎跟身边的人渗透了一种意思，想把刘子业废掉。要不是群臣搁那劝阻，恐怕这事儿就落实了。刘子业身边也有人，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刘子业讲了。这刘子业可开始恨上他爹了，心说好啊啊，想把我废掉，咱俩到底看看谁活得长久。后来这刘俊死了，刘子业继位，他就下令在太庙里画上前朝各个皇帝的画像。画好之后呢，他搁那儿观看，头一幅画像就是刘裕的画像，开国皇帝。这个刘子业在刘裕的画像前看完之后，频频的点头，挑起大指，罢了，英雄也，说刘裕啊大英雄。第二幅画像是刘义隆，看刘义隆也说了，这个人不错，有帝王之相，可惜呀，到了被儿子把脑袋砍下去了，不得善终。每个人他都点评点评，点评来点评去，就点评到他父亲刘俊这张画像。一看刘俊，哈，刘子业把嘴一撇，咱们不给他画上酒糟鼻子，你这人一看就是沉迷于酒色呀，来赶紧添上。这是他亲爹的画像，他都这样，您琢磨琢磨，对父亲都这样，对妈能好得了吗？太后病重，派人请他，刘子业就说，那我能去吗？生病的地方，病人居住的地方有恶鬼呀，我能到鬼作祟的地方去吗？这我绝对不能去。有人就跟太后讲了，太后一听这个气呀，这是我生的吗？啊，我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畜生来呀？来，你们拿刀把我肚子拉开，我到了我看看我怎么生的这个儿子。就这样，这是他头一个本事，什么不孝。咱们再说二一个本事，淫乱。要提起淫乱来，这刘子业呀也算是拔了头筹了。怎么说呢，他的后宫嫔妃数万人，即便如此还不满意，碰见喜欢的就拉到后宫。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叫谢夫人，谢夫人是谁？实际是他的姑姑，宁朔将军何迈的妻子。他瞅他姑长得漂亮，偷偷的把他拽到后宫了。可是呢，他也怕别人议论，就把宫中婢女的尸首给何府送去，说你媳妇儿死了。其实啊，他把他姑留到后宫成为他妻子了。后世隋炀帝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以淫乐拔了头筹了，见着喜欢的就开始作乐。可是隋炀帝杨广呢有这么几句话，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予者无不可。我生者不可，我生的女儿那不行，生我者不可，我妈不行，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二姑，见着喜欢的拉过来就作乐，和这刘子业一般不二。非但如此，这刘子业还别出心裁，把各王的王妃呀、公主啊都召进来，然后命令左右的这些侍者来进行奸污。他坐那儿跟着看，哈哈直乐。 你说这人就心理变态。老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作为皇帝都这样，你琢磨琢磨他身边的人还好得了啊？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就跟他弟弟讲说，你看你作为皇帝，你可以有这么多妃子，我是你姐，难道说我就只能有一个丈夫吗？这不行，这不公平。你应当啊赐给我30个英俊的男子。您打开资治通鉴古文上说面首，什么叫面首啊？面长得漂亮，首头发好看，也就是男宠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再来说他的第三条，嗜杀成性。怎么叫嗜杀成性呢？身边的大臣看着不顺眼，抓他一招之错，一天杀一个，两天杀一双，不定杀到谁脑袋上。要问哪个大臣找来问话，十有八九这大臣非死即残，把人不当人看。这些忠臣名将或杀或毒杀，令这些大臣惶惶不可终日。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慢说大臣，就是皇亲国戚，在刘子业的眼睛里看来，也可以杀。什么叔叔大爷，更得杀了。王公子弟，合计都甭合计。至于各藩镇的那些藩王，就是他的叔叔们，全部召回。远的不说，咱们说几位。湘东王刘裕、建安王刘修仁、山阳王刘修护，再比方说东海王刘一，他的4个叔叔他都给召回来了。他是皇上啊，他说话好使啊，都给叫回来了。干什么？变相着折磨这些叔叔，让他们赤身裸体，给他们关到一个大竹笼里，然后腰分量，看谁最沉。一腰，湘东王刘裕最。

刘子业就封他为猪王，拿人当猪那么使唤。刘修仁呢，因为满脸横分肉，所以封他为杀王。刘修护贼眉鼠眼，封他为贼王。再有那刘一品行繁劣，封他为驴王，极尽羞辱欺负啊，关到笼子里，白衣服扒光，事先挖一大坑，坑里面放有水，再和点土都成泥了，跟养猪一样，在笼子前面放一个槽子，槽子里面放有泔水，干嘛？让这些人拱着吃，当猪那么养。哎，他坐着跟着看，哎，有意思。稍有怨言，非打即杀。得亏呀，这刘修仁，哎，生性幽默，为了保命，还经常讲个笑话啊，哎，说点好听的呀，来哄这个刘子业。就这样，这仨人性命才得以保留。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这刘子业也有一件闹心事儿，什么事儿？没儿子。你别看后宫那么多妃子，哎，也有怀孕的，也有生男孩的，可这刘子业呀，老怀疑这是我儿子吗？你想想，天天这么多人在一块淫乱，谁敢保证？这怎么办呢？哎，机会来了。公元465年11月，廷尉刘蒙的妾临产在即，年方17岁的刘子业急于立太子，就把刘蒙的妾接到后宫了。赶巧这件事儿被那刘裕他叔叔听说了，刘裕就跟他讲说，你接人家的妾进后宫，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么多妃子，人家怀孕在身，你把她接到后宫，你想做什么？违背天伦呐！你这么做呀，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刘子业就不干了，心说好啊啊，这两天我把你放出来，你跟我支棱是不是啊？你敢以下犯上，来把他衣服扒光，手脚捆上，穿上木杠，就跟那扛猪一样扛起来了，抬走，告诉手下人说今天杀猪。在一旁的刘修仁一看，赶紧跪倒在地，启奏陛下，这头猪还不该死啊。刘子业一听，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该死？陛下，皇太子还没有出生啊，哎，臣等以为应该是皇太子出生之后再杀猪，掏出猪下水做几道下酒的美味以示庆贺，眼下太子没有出生，怎么能够杀猪呢？这猪得留两天啊。什么意思？拿这话哄刘子业，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刘裕的命。刘子业一听这话，听着顺耳，哎，比刚才刘裕说那话强多了，那话碰耳朵，哎，想到高兴之处一乐，那好吧，先把那头猪留两天吧，就没杀刘裕。没过多久，刘蒙的这个妾生了个儿子，刘子业马上宣布，这孩子皇子，我儿子。各位您琢磨琢磨，就这样倒行逆施，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卫兵侍从，越来越多的人咬牙切齿。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是一切全报啊。就在刘子业大发淫威之际，刘裕和他的部下已经开始着手要除掉这刘子业了，就这叔叔想把他干掉了。有一天，这刘子业在华林园的竹林堂里游玩，今天他来了高兴劲儿，把二三十的宫女都叫出来了，

0: 命令这些宫女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他看着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宫女啊就不愿意脱衣服。刘子业一看，心说你反了你，我下的命令你还敢不从？杀！刘子业说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眉头都不带一皱的。可是，在当天晚上，刘子业做了一梦，就梦见一个白衣女子披头散发，打远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飘过来了，飘到刘子业的切近，就见这个女子拿双手一拢，自己这头发半脸露出来了，惨白的一张脸上，那俩眼睛是俩黑窟窿，在这俩黑窟窿里淌着两行鲜血，那舌头伸得多长，牙支得多远。刘子业吓得妈呀一声，就见这个女子跟刘子业讲说，刘子业，你个畜生，你大逆不道，你活不到明年。哎呀，这刘子业吓坏了，手刨脚蹬的，哎，醒了，哦，原来做一梦，吓得是通身是汗。可巧第二天刘子业吃早饭的时候，有一个宫女给他送饭，刘子业就觉得这个宫女怎么看怎么像昨天晚上梦中的那个女人，身材呀、个头啊、脸盘啊一般不二。哎呦喂，找我来索命来了。这宫女给他端这个粥，刘子业一伸手打旁边侍卫的身上哗啦一下把腰刀拽出来，不容分说，斜肩铲背啊，咔嚓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法师给找来了，说昨天晚上我做一梦，梦见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怎么回事，今天我又把谁给宰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法师像模像样掐诀念咒一算，陛下呀，哎呀，竹林堂闹鬼呀，哦，那该如何是好，陛下莫慌，明天5:03咱们开始驱鬼。为什么一般说杀人的时候都选择5:03呢？据说5:03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阳气最盛它可以克制鬼邪。咱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香案摆好，香炉也放着，贡品也都码上了，这个法师手拿桃木剑，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道他念什么，就围着供桌来回直转圈，末了把桃木剑一放，神符一烧，就跟这刘子业讲说，陛下，面对着前面竹林堂的方向，您射上3箭就能把鬼射死。
1: 哎，好嘞。
0: 刘子业抽弓搭箭，刃口搭弦，滋儿滋儿滋儿，连放3箭。法师一乐，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鬼邪已死。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刘子业又高兴了，大排酒宴，有吃有喝。不过他可不知道，他身边的这些卫士、一些将官已经被刘裕啊给拉拢过去了，大家伙都搁这儿恨这刘子业，就找这机会。当天晚上机会来了，这刘子业喝的是酩酊大醉呀，说话舌头都短了。正这时候就发现门一开，呼啦，大将军受祭之柳光世领着一伙人闯进来了。刘子业一看就知道有变，这酒就吓醒一半了，赶紧打旁边拽出弓箭，慌忙之中一箭射外了，

0: 再想射第二箭，没那时间了。把弓一扔，刘子业没事就走。宫娥才女吓得四散奔逃啊！刘子业边走边喊：“快来救驾！快来救驾！”
1: 救什么驾呀？
0: 周围人把他恨得都叮叮的。这个时候，被后来人赶上一刀，把刘子业砍翻在地。就这样，荒淫无道的刘子业死了。几天之后，曾经被刘子业尊称为诸王的湘东王刘裕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刘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宋明帝。刘子业的荒淫残暴在历朝历代上是少见的，这个人的人性啊有点分裂，说白话有点变态。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宫廷之内的亲情关系的淡薄，权力欲望的无休止膨胀，使得这些皇帝过早的看惯了世态炎凉，感到那种活着是如履薄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产生了一种扭曲，一种变态的行为。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刘子业，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齐，宋齐梁陈。这个齐也是南朝四个朝代当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它仅有23年，是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因为他的这个齐和北朝的北齐啊要相作以区别，或者呢把它称之为萧齐。那么这个萧道成又是如何建立起南朝的齐呢？今天的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件事。话说在东晋初年，有一户姓萧的人家从山东枣庄市南迁到现在的江苏常州。此后啊，萧姓人就在这儿不断的繁衍生息，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萧氏家族。东晋的帝王因为萧氏家族啊在兰陵郡，所以呢又把萧氏人称之为南兰陵人。一直到公元440年，萧氏的后人萧承之官至汉中太守。有一天，宋文帝刘义隆和彭城的大将军刘义康兄弟二人发生争执，宋文帝一怒之下把刘义康贬为江州刺史。但是呢这个时候得派个人跟着，说是帮忙辅佐，其实是监视。派谁去呢？就派这个萧承之领兵。

0: 发配刘义康，并且叫他举家前去监护的事儿跟萧道成说了。
1: 哦，
0: 十四的孩子点了点头，感恩父亲。孩儿听说这刘义康是个大人物，那么皇帝为什么别人不派，偏偏要派父亲您去做监护呢？萧承之一笑啊，成儿你还小，等你长大你就知道，要是一般的孩子说到这儿啊，人该玩玩，该吃吃，该乐乐就走了。可萧道成不这样，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啊，好问个为什么。父亲大人，孩儿已经不小了，一直在读史书，孩儿想知道当朝的大事，将来要做个有用之人。萧承之一想也罢，我跟他讲讲，哎，也无所谓，好吧。那父亲就跟你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我们萧姓的先祖是西汉的萧何，你是萧何的第24代孙，先皇宋武帝刘裕的继母也是姓萧啊，所以要是算起来，父亲我也是大宋皇朝的外亲戚啊。现在皇帝派父亲前去监护刘义康，这说明朝廷对我们萧家的信任，只可惜这个事情凶多吉少，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哦，萧道成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爹爹莫要着急，孩儿随爹爹同去，愿为爹爹出谋划策。咱甭管十四的孩子能不能出谋划策，就说人家懂事儿，不像现在呢，有些孩子十五六了，或者说要上大学之前跟父母要什么这个手机，要那个掌上电脑不给买，撒泼打滚，像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公元465年，宋明帝继承了王位，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权力的争斗，眼下朝廷啊分为两个派系，一支是以晋安王刘子勋为代表的，另外一支呢是以宋明帝为代表的。可眼下四方的这些诸侯郡县都支持晋安王刘子勋，那么萧道成现在官至右将军。有人就问了，萧将军，眼下咱站在哪头啊？是站在皇帝这头，还是站在晋安王这头啊？倘乎要站在皇帝这头，现在这个形势，萧将军您看着没有，天下各郡县十之八九都支持晋安王，倘乎要站在晋安王这头，皇帝会不会将来再收拾我们？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萧道成呢很震惊，说你们不要瞎想，别看皇上眼下势单力孤，但是那叫一国之君呐，名正言顺，我等为皇上效力，可助皇上平定天下，定能够功成名就。倘若跟随叛军，就算将来有一天成功，恐怕将来各路反将也难免勾心斗角，那刘子勋也未必会重用我们。大伙儿一听，对呀，你还是人萧将军，站得高望得远，对，我们跟着您，您在哪头我们就在哪头。当日萧道成上朝廷向明帝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明帝听说有人支持他，忠心不二，能不高兴吗？提升萧道成为辅国大将军，派他和张勇领兵带队去征讨叛军。简短截说，萧道成领着大队人马在晋陵安营下寨，第二天和叛军展开激烈的厮杀，但是敌众我寡，双方交战多日，萧道成一直是苦战不下，怎么办呢？哎，正这时候，忽然呢，从宜兴传来了将军吴喜打败叛军的消息。

0: 这无异于给萧道成的部将打了一针兴奋剂，大伙儿的士气又高涨了。嗯，我们也能够大胜，我们也能够成功。第二天，萧道成领着众将官杀奔敌营。咱简短接说，萧道成取得了胜利。可眼下这个时候啊，战争是一处接着一处啊。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起兵，并且派了他的儿子薛索儿领兵南下，直逼朝廷。萧道成知道这个薛索儿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年轻气盛，武艺高强，而且这回薛索儿来势汹汹啊，怎么办？哎，有人主张硬碰硬，趁着刚刚打胜仗这热乎气儿，一鼓作气把薛索儿拿下。可是萧道成一想，不行，我们得避其锋芒，就在这个要道之上驻扎下人马，高挂免战牌。你这玩意儿要命的，薛索儿是志在必得，结果到这儿呢，萧道成不打，哎呦，这个气的！一连三天高悬免战牌，这薛索儿啊，年轻气盛，资历尚浅，心里面可就沉不住气了。趁着一天晚上偷营劫寨，结果中了萧道成的埋伏，人家安然无恙，反倒薛索儿损兵折将。几次交锋之后，无法突破萧道成的防线，只得兵败北退。宋明帝是大喜呀，对所有的这些将官悉数提拔重用，也包括萧道成，被委任为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宋明帝强化统治，铲除异己，开始屠杀功臣，萧道成也在其中。有一天，萧道成正打猎呢，手下人禀报圣旨到，赶紧回到营地。原来啊，皇上封他为黄门侍郎，让他速进京领职。可萧道成知道眼下很多的一些大臣都被明帝给杀了，以明帝多疑的这种性格，他一定知道我萧道成久在军中掌权，倘乎有人在皇帝陛下面前嘴一歪歪，那明帝能不担心我谋反吗？这个时候宣我进京，必有蹊跷。可怎么办？你要说不去，明帝就更怀疑你了，你要说去，又恐怕有去无回。正这个时候，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参军荀伯玉说，大将军呢，我有个办法，可叫您不去进京。哦，参军请讲。将军，您可以啊，让与这个北魏边境的战士吃紧为由留在军中，您派几十个人到北魏的境内游动，引起北魏的注意，到那时北魏必定派兵进驻边境，这样边境战事不就吃紧了吗？哎，对对对对对，萧道成派一队人马骚扰北魏，果不其然，北魏增加了兵力。萧道成就把这个消息向明帝报告了，汉明帝一听说边境不稳，那不能让萧道成回来，得让他留下来镇守边陲呀。哎，萧道成挺高兴，哎，一场风波大事化小。可是各位，好日子过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萧道成又接到报告了，皇帝派当年征讨叛军的近臣吴喜率军前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 400-870

0: 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
4: 了。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8: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2: 落霞与孤鹜齐飞，春水共长天一色。
10: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3: 什么意思？这意思不还明摆着吗？让萧道成火速进京，这回边境吃紧也不行，我派个人来接替你，你这怎么办？哎呦，萧道成这个着急呀，恐怕这回在劫难逃啊！正琢磨办法呢，吴喜将军到，抬眼一看，吴喜大步流星进来了，再看吴喜的手里面捧着一个酒壶。萧道成啊，就觉得眼前一黑，好像没摔倒。甭问了，这肯定是一壶毒酒啊！哎呦，看来我命休矣！哎，没想到这吴喜呀，咯咯乐了。呵呵，萧将军，萧将军莫怕，此乃皇帝陛下试探之意。原来这吴喜呀，跟萧道成关系不错。把底给卸了，说你不必慌张，没事儿。哎呦，听吴喜一说，萧道成是长出一口气，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萧道成就跟吴喜讲说，您呢得在陛下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呐。吴喜呀，这人呢也好说话，萧将军放心，我一定奏明陛下，说您呢是忠心辅佐朝廷的。待了没两天，吴喜回去了。

萧道成就坐这等信儿，结果等来的却是吴喜被杀的消息。很快又一道圣旨命萧道成火速进京。萧道成一看，这是盯上我了，看来皇上杀我这心呢已经太明显了，把大伙都找来了商量这件事怎么办。有人持反对意见，大将军您可不能去，您现在手握兵权您没事，您要一进京一没兵权，那可就任人宰割了。说什么的都有。萧道成冷静下来一想，说诸位啊，这京我得进，而且我应该火速进京。又大伙一听，萧将军您这是何意呀？诸位啊，现在皇帝实行暴政，天下将乱，皇帝诛杀诸位皇亲是为了保护太子，而我们这些外族对他毫无关系。眼下天下大乱，皇上正是用人之际，我萧某进京必定平安无事。果不其然，萧道成啊不带一兵一卒一个人进京了。明军一看萧道成没带着大军来，孤身一人，看来萧道成对我是忠心耿耿的，算了吧，这个人先留着吧，就没杀。一直到明帝去世，公元473年太子继位，这萧道成受遗诏参与朝内的机要事务。单说这一年的夏天，萧道成啊脱了个大光膀子正在床上睡觉呢，废帝刘裕闲来无事带人来到将军府，一看萧道成这胖啊，身上的肉都噔噔噔噔，这大肚脐眼儿就跟那硬币一样。嘿，皇上一看挺感兴趣，哎，一指那肚脐眼儿，好一个箭靶子，叫人来把他叫醒，让他站好了，要用他的肚子当箭靶，那肚脐儿当靶心儿，我练习箭法。萧道成一听惊慌失色呀，哎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呀。在旁边的护卫队的队长王天恩替萧道成说好话，陛下，萧将军肚子很大，的确是个难得的箭靶，但是今天陛下您一箭将他射死，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箭靶了，咱不如啊先用假箭练习，以免伤害靶子。那好吧，废帝刘裕就同意了。可萧道成心里面把这事儿可记下了，他知道这小皇帝生性残暴，一天不杀人都不自在，尤其自己在朝中功高权重，保不齐哪天我就回不来呀。心想，我要不除掉这个小皇上，不定哪天我得死他前面。就找来几个人干嘛？开始商议，要废掉刘裕。手下人呢，自然有向着萧道成的，也有呢反对这刘裕的。所以萧道成振臂一挥，还真有不少人愿意跟他干。七月初七的一天，刘裕啊带着人去排缸赌博，然后呢晚上到新安寺去偷狗，跟这个盘渡道人一起煮狗肉，喝多之后回到仁寿殿睡觉。旁边的近臣杨玉夫现在已经投靠了萧道成了，一看今天有机可乘，心说太好了，就偷偷的给萧道成送信。当天夜里，杨玉夫杨万年趁着刘裕睡着了，拔出佩刀一刀把皇上给宰了。这个时候萧道成领兵带队就进了晋城了，然后把这事情一给揭盖一公开，说我们是以

0: 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列举了这刘裕的罪状，追封他为苍梧王。可眼下皇帝一死，皇位不能空缺，谁当这皇上呢？哎，有人就举荐说萧将军才有这个才能，萧将军民心所向。可是眼下这萧道成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呢是一个劲儿的推脱，就让废帝的弟弟刘准做了皇帝，自己呢成为了将军，把军政大权拽在手里了。没过多久，萧道成又逼着小皇帝刘准退位。刘准怕萧道成害自己，躲着不敢去，结果被人家发现了，让人抬到金殿之上。五月的一天，监视刘准的士兵听到外面马蹄声响，以为有人来救刘准，怕发生叛乱，所以先下手为强，就把刘准给砍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看，还得推荐萧道成，萧道成是百般不让啊。有人就说了，说东汉历经196年禅让于魏，魏经历了46年禅让于晋，晋经历了156年禅让于宋，宋经历了60年，你看都是六，六中六寿，这是天命啊。还望大将军顺天而行，合乎民意，继承大统。就这样，萧道成做了皇帝，这就是南朝的齐朝。萧道成做了皇帝之后，总结了两条教训：第一，皇室骨肉不能相互残杀；第二，从刘宋孝武帝开始，皇帝生活奢靡腐化，为此他特别提倡节俭。怎么提倡呢？过去皇帝的礼服上要配有一种叫玉戒岛的装饰品，据说这种玉制品呢，起作用是辟邪的，但是这种玉啊，价格极其昂贵。萧道成打这儿开始说，以后不允许再做这种玉，而且把后宫当中这些用金子、用红铜做成的这些器物和栏杆都换成铁的，内殿悬挂的这些绣花的罗帐改用黄纱帐，宫女一律啊穿那种朴素的鞋，绣花鞋啊贵一点的丝绸的不许穿。皇帝出巡，九曲歪把黄罗伞上的镶金饰物也得去掉。各位，你看这萧道成在位期间，限制诸王，建立这个府邸，没事偷摸的再盖一个房子，不允许，提倡节俭，禁止民间使用各种华丽的事物，不许将金银制成装饰品，不能用金或者铜铸像，甚至不许穿绣花裙，不许穿锦鞋。这种要求和做法在历朝历代很少有，这是值得称赞的。萧道成在临死之前把太子萧泽叫到床前，再三的叮嘱说，我死之后你应该多加爱护兄弟子侄啊，他们有过错应该严加管教，不可滥杀无辜，这是我们萧家的一条规矩啊，子子孙孙不能忘记。萧道成的这个规矩在他儿子萧泽的手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既保持了节俭之风，又恪守长兄之义，在位11年还算是太平。可是萧泽一死，悲剧又重演了。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 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述了这场危机货源之期，疯狂的薪酬体系，以及总结了脆弱的空中楼阁从建立到崩塌的过程。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年一度的

0: 克逊霍尔会议。
1: 在某一时点，高杠杆率的资产价值下滑，对于贝尔斯登和法国巴黎银行这类风险高度暴露的金融机构，市场开始质疑其偿付能力。因此，本已严重且日趋加重的市场价格风险，使人们在脑海中浮现出交易对手风险的想象，担心欠钱的机构无力偿还债务。一旦怀疑的种子播下，对流动性的抢夺正式拉开帷幕。因为无论你是否乐意，市场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债务人能够全额按时偿还债务的信任。最坏的情形就是市场失灵，在不太严重的情形下，巨额的优质资产转移将被触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流向美国国债。无论如何，2007年8月9日建立在愉悦的无视风险基础上的债券泡沫在一片喧嚣声中破灭了。银行间拆借利率的急剧上升证明了交易对手间的信任开始瓦解。人们最为关注的指标就是 LIBOR， 也就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它用以表明一家大型银行如何对另一家银行的短期借贷进行收费。这是一个仅限于大块头的市场，汇丰借款给花旗，诸如此类。这些令人敬畏的巨人们无力偿还隔夜贷款的风险真的存在吗？从 LIBOR 反映出的风险溢价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在短短的三个工作日内，略高于国债利率的 LIBOR 从数月来的稳定状态飞速飙升了30个基点。对于格外安全的 LIBOR 世界来说，30个基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金融的传统是市场由贪婪和恐惧交替主导，眼下恐惧变成了主导。每年的8月下旬，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会脱下他们的灰色西服，穿上牛仔靴，奔赴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在那里，他们与主流的经济学家以及精挑细选过的银行家、华尔街人士会面。杰克逊霍尔会议的邀请函是曼哈顿下城区最炙手可热的门票。虽然有大量的时间用于远足和漂流，杰克逊霍尔的重头戏还是行业研讨。2007年8月的会议时间是非常宽裕的。2007年美联储的头等大事年度会议是由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会议筹划者在会议主题的选择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就是住房、住房金融和货币政策。8月30日晚上，大家相聚一堂，彼时住房一蹶不振，住房金融濒临崩溃，能够应对这一切的货币政策显得日益迫切。没有人试图谈论天气，尽管它一如既往的美好。会议没能在4周前召开，这实在是很糟糕。在2007年8月7日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作出判断，认为尽管增长下滑的风险有所提升，委员会的主要政策考量仍在于通货膨胀未能如预期那样温和。当看到这一叙述时，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想，怎么又是这样？当前主要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许多美联储观察员不信任地眨着眼睛。2天后的巴黎，金融界开始分崩离析。到了8月10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安排了一场紧急电话会议。这一次，他们的阐述使得金融界确信，美联储正在为促使金融市场有序运作提供流动性。译文是：我们像疯子一样抽出现金，但是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在2006年6月以来的水平，5.25%。美联储是不是还在将通货膨胀视为主要政策考量？好吧，给他们一点时间。距离他们8月7日的会议才过去3天时间，美联储很快就会把问题解决的，并非如此。6天后，委员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这次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增长下滑风险加剧，这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他们将通货膨胀独一无二的主要风险地位降级了，但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仍然拒绝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他们的确是降低了不那么重要的贴现率。回过头看，很难看出8月16日是一次侥幸的脱险。彼时许多美联储评论家也这么认为。但是13天后，当华盛顿乃至全国各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飞往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时，联邦基金利率仍然维持在 5.25% 的水平。杰克逊

0: 院霍尔会议那一年呈现的经济学家论文来源广泛，从沉默寡言者到杞人忧天者，因而与走廊谈话一般无二。鲍勃希勒再次对房价暴跌发出警示，他是正确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德里默提醒众人，从历史角度来看，房地产崩盘是经济衰退的核心要素，他也是正确的。患病的美联储官员爱德华·格拉姆·里克起草了一份午餐致辞，由于生病不能参加，这份致辞是由他人代读的。致辞警告说，次级贷款市场上可预见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他又是正确的。即使是时任美联储理事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强力暗示利率应该下调，尽管他已经尽可能的谨慎，因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下决心坚持。通过对这些事项的总体分析，哈佛大学的悲观派学者马丁·费尔德斯坦根据自己的观察说道，如果住房领域的威胁全面来袭，经济将会遭遇严重衰退，的确应验了。然而这只是会议可以看到的一面，后来我们了解到，伯克南还见缝插针地将几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请到楼上的会议室去研讨下一步该如何应对，因为他们最初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其他有趣的非正式交谈肯定还有很多，但尽管如此，直到9月18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又一次的定期会议才对利率有所调整。此时距法国巴黎银行事件发生已整整40天，在这40个日日夜夜里会有很多风风雨雨，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观察到信贷条件的收紧有可能加强住房调整，并且更广泛地限制经济增长，美联储于9月18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上述想法非常重要，直到雷曼兄弟在一年后灾难性的破产，对于危机到底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狭隘的技术性观点认为，金融界正在经历一次流动性危机，一次剧烈的但仍仅仅是流动性的危机。说的浅显一些，这意味着受到惊吓的投资者和机构想要在手中攥有比他们实际所需的更多的现金，一部分原因在于刚刚提到的高企的交易对手风险，一部分原因在于以往被视作安全的资产当下变得危险，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银行和投资基金担心其客户某天出现在电子门前要求巨额的赎回。对客户说不的巴黎银行做派并非应对这一问题的好办法，现金争夺战拉开帷幕。一般而言，在任何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无限量现金的机构就是中央银行。自2007年8月9日巴黎银行事件发生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们扮演着央行数百年来一直扮演的角色，为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度过流动性危机而充当最后贷款人。从世界两家最大的央行喷涌而出的货币量超乎市场预期，然而央行的这一行为却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规动作，它已经成为每一位央行行长 DNA 中的一部分。早在1873年，沃尔特·白之浩这位中央银行的先哲就给出了央行在应对流动性危机时的行为指引，三个核心要素是自由借贷、优质抵押物和惩罚性利率。为什么呢？因为在恐慌情绪中，面对流动性的巨大短缺，即使是偿付能力充足的机构也有可能被推向崩溃边缘，客户纷纷前来取走现金，一旦银行现金不足就会流言四起，继而银行挤兑现象将扩散开来。这种疾病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理应阻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对白之浩的惊异都耳熟能详，因此在2007年8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按部就班的应对。事实上人们可以这么认为，直到2011年底，欧洲央行一直遵照着白之浩的箴言，欧洲央行始终拒绝降息，直到2008年10月他才勉强做出了让步。自2007年8月以来维持在4%的欧洲隔夜利率，直到2008年11月才降至3.25%，2009年1月降至2%。相比之下， 2008年12月的美联储利率已经逼近零点。这场危机真如欧洲央行的举措所显示的那样，仅仅是一轮较大的流动性危机吗？未必如此。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在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主流的经济学家、银行家等探讨住房、住房金融和货币政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讲述美联储迅速行动，采取措施来干涉这一场危机的发生。
0: 另外一种比较悲观的观点将正在发生的一切归结为经济体正常授信机制的严重损伤。从这一更广的视角来看，流动性仅仅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仍然潜伏着。巨大的财富流失，大量的去杠杆化，主要机构或将出现破产，以及刚才提到的对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系统和其他授信机制的巨大损害。如果这些真的发生，整体经济将陷入巨大困境，信贷匮乏的经济将陷入衰退，甚至更糟，商业凋敝，工人也将面临失业。伯南克这位著名的大萧条学者正在缓缓地让他的鹰派委员会认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儿，不只是一次大的流动性事件，而是更有可能导致一场大衰退。但是积习难改，尽管美联储走在了欧洲央行的前面，但他其实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在9月18日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过增加某些通胀风险仍然存在的表述，纠正了他此前所述信贷条件的收缩有可能限制经济增长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周全的风险评估，从即将涌现的情况来看，它太过周全了。就在5天前，英格兰银行通过大力干涉拯救了北岩银行这家大型存款机构，使英国免于发生自1866年以来的第一起银行挤兑。这次救助被证明是暂时性的，英国于2008年2月将北岩银行收归国有。英国事件越来越让人心烦意乱，虽然美联储的速度令欧洲央行看起来像谚语里的龟兔赛跑，但其实这只兔子并没有跑得那么快。自2007年9月18日降息50个基点后，美联储又等了6周，直到其下一次定期会议时才再次行动。彼时已有多家抵押贷款公司倒闭，而包括花旗集团在内的其他公司宣布了对刺激抵押贷款的重大减计。然而 美联储的应对措施仅仅是在10月31日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在12月11日召开的下一次例会上，美联储又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而这两次的步伐都太小了，许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

仍未确信放松银根的必要性。然而自那以后，美联储似乎有所进步。翌日他公布了两项新的流动性措施。第一项措施是与美元严重短缺的他国银行的一系列货币互换额度。例如在货币互换交易中，美联储向欧洲央行借出美元并换回欧元。在欧洲度过美元流动性危机后，欧洲央行再将美元偿还并拿回欧元。最初宣布的互换金额仅为240亿美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小的规模。然而截至2008年12月，互换额度最终突破极限，达到了5830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第二项措施是定期拍卖工具，它被银行设计用来进行白支号式贷款，其贷款期限相对较长，将近4周时间。美联储贷款给银行的早期尝试被银行家们因向央行贷款而招致非议的担忧所干扰。定期拍卖工具通过两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它被设置为一种任何银行都可以出价购买的拍卖，银行不需要出现窘态。其次，由于银行不会在短短几天内收到资金，定期拍卖工具贷款无法用来救济处于灾难边缘的银行。定期拍卖工具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自身的成就。在2009年3月，定期拍卖工具贷款峰值达到了4930亿美元。另一方面则是它对后续政策的影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美联储关于污点问题的记忆导致了定期拍卖工具的停滞，影响着未来的政策决定。定期拍卖工具自身也在2010年3月关停，它已不被需要。然而美联储才只是热热身。在整个圣诞新年假期，伯南克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2008年1月9日，他召集了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表面上是回顾近期进展，而实际上或许是为了将委员会从沉睡中唤醒。这次会议的纪要中写道，自12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以来，经济下滑风险明显增大，但是委员会仍未做好降息的准备。不屈不挠的伯南克在1月21日又召集了电话会议。这次电话会议纪要中评论道，根据1月9日会议以来获取的信息，经济活动前景低迷的观点得到了更多支持。这两次会议只有12天的间隔，期间能产生多少变化？确切的变化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准备行动了，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行动。翌日清晨，在只有一位反对者的情况下，委员们通过了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的决定，这一力度超乎预期。这位反对者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威廉普尔，他倾向于等到8天后召开的定期会议上再做决定。格林斯潘在任的18年半的时间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仅有一次对联邦基金利率做出过75个基点的调整，而且那一次是升息。不仅如此，联邦基金利率调整的决定一直是下午2点15准点发布，而此次调整则在早间8点半宣布。很明显，美联储希望市场在1月22日就听到消息，事实也正是如此。8天后，在定期会议上，也是只有一位反对者。这次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理查德·费舍尔。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从而降至3%的水平，使得联邦基金利率较9天前下降了125个基点，美联储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们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场战争，他们正在紧急备战。基于白支号在135年前发表的著名论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需要提供巨额的流动性。但是按照凯恩斯在72年前开出的药方，为了挽救一场迫在眉睫的衰退，降息也刻不容缓。伯南克主席可不希望在他的任期内让20世纪30年代的大戏重演。然而欧洲的隔夜利率却未有变动，欧洲央行正在奋力应对流动性短缺，或许比美联储还要努力，但是他并不相信衰退就在眼前。

0: 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总部里有不少白之号，却鲜有凯恩斯。与此同时，有人或许会问，正如一些人问过的，美国财政部在干嘛？大致的回答是努力工作，但多数在幕后。布什总统于2008年2月在国会通过了临时减税议案，以此为萧条的经济提供急需的刺激。减税是他应对一切的药方。然而在那以后，他基本上放手将经济管理工作授权给了他的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布什政府当时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保尔森似乎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一场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复杂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布什总统的前两任财长分别是铝业高管和铁道员，美联储主席则来自与世隔绝的学术殿堂，而保尔森曾任高盛公司的总裁，他是华尔街的雄狮，宇宙之王。他的所有成年时光均奉献给了乱作一团的金融界。他以收集猛禽为爱好，有些人断定这透露着一些信息。谁还能比他对摆在面前的困难工作更有准备？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在这段时期内，当美联储正在为扑灭威胁到保尔森的老街坊，甚至是他的老雇主的熊熊烈火而焦头烂额时，这位财长在公众面前却非常平静。除了在2008年2月促成国会通过减税方案，财长似乎很乐意在幕后工作，而将美联储摆在引人注目的领导位置。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联储掌控着财长没有的东西——金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 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6: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0集《金融危机的阴影》。

0: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会议。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的倒闭。
1: 幸运的是，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有着充裕的资金，它支撑着战斗的继续。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宣布了一项扮演最后贷款人的新颖方式。神经紧绷的市场渴望国库券，尤其是短期国债，以此作为一把保护伞。美联储持有大量的国库券，定期证券借贷工具被设计用来将国库券出借给所谓的一级交易商、华尔街的众多机构，以及协助构成了国库券交易市场的国外同行们。美联储也吸纳了白之浩所说的优质抵押物，以保证贷款安全。当然，并非所有的抵押物都是超级优质，我们姑且称它们为相当体面的抵押物吧。这一想法非常简单，市场极其缺乏高流动性的国库券，但同时他们拥有大量的其他物品。如果美联储乐于用短期国债换取他们的其他物品，将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紧缩。毕竟短期国债可以在短时间内转换为现金，并且美联储的掉期交易不会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亦或是银行储备，后者通常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大，因此定期证券借贷工具诞生了，或者说被公布了。不过他的第一笔真正的贷款直到3月27日才放出，这个日期是一个纯粹的坏时机，因为此时有家主要交易商正在进行生死之战，一家名叫贝尔斯登的投资银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过，愚蠢的一致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从贝尔斯登倒闭并被摩根大通收购，到黎曼兄弟倒闭并破产清算，或许是因为在无序中倒掉的贝尔斯登可能会摧毁金融系统。在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于3月份斥资近300亿美元，勉强促成了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的联姻。但是在9月份，虽然同样获得了财政部的全力支持，美联储却拒绝为促成雷曼兄弟的出售提供一分钱。即使雷曼兄弟的倒闭的确摧毁了金融系统，想想看吧，这两个里程碑式的决定是整个金融危机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尽管很难说哪个决定更具争议性，但显然让雷曼兄弟倒闭的决定影响更大。毕竟伴随着雷曼的沉没，我们也被一同拖下了水。金融专家和历史学家对解救贝尔斯登而舍弃雷曼的决定是否明智进行长期的争论。贝尔斯登是华尔街五大投行中规模最小，也可以说是最好斗的机构。这家机构长期以来以特立独行为傲，这意味着他通常奉行逆向投资策略，比如购买问题资产并持有至市场正常化，而后售出并获取可观的利润。因此当次贷市场开始动荡时，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并未被轻易吓倒。即使在2007年7月，他们旗下的2支次贷基金破产时亦然。这家机构的回报非常丰厚，尤其对于他

抵押贷款证券化成为贝尔斯登固定收益部业务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公司获利最丰厚的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利润。尽管比华尔街其他竞争者们的规模小得多，但是在2000到2007年间，贝尔斯登在自有品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承销业务方面始终位列三甲。自有品牌是指非房利美或房地美发行的证券。此外，一系列的并购和扩张使得贝尔斯登变成了一台为抵押贷款提供全方位垂直整合服务的机器，它的各个分支都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并证券化，而后将包装好的证券售出，在这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中榨取利润。自巴黎银行事件后，开始摇摇欲坠的金融界普遍认为贝尔斯登是所谓的巨无霸公司中最脆弱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对抵押贷款融资的过度倚重。2007年11月，华尔街邮报头版对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凯恩进行了报道，但这则报道对其公司形象有害而无益。在报道中，他被描述成了一位冷漠的大麻吸食者，他在桥牌方面的造诣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并且在桥牌上投入的精力超过了公司。报道刊登后两个月，凯恩离开了贝尔斯登，总裁艾伦·施瓦茨晋升到了公司最高职位。然而施瓦茨注定只能在这个位置上逗留两个月的时间。恐慌市场中的投资者们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群豺狼，他们正伺机袭击兽群中逃离速度最慢的羚羊。这群豺狼有着锋利的牙齿，他们可以将资产从目标公司中撤出，停止向目标公司贷款，卖空公司股票，或者购买公司的信用违约互换，以此大肆压住违约。在2008年3月，市场已广泛认为贝尔斯登就是那只最慢的羚羊，而雷曼兄弟仅稍快于贝尔斯登。评级机构已经对贝尔斯登的信誉度产生质疑，一些著名的交易对手包括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也开始与贝尔斯通保持距离。沃伦·斯派克特，这位贝尔斯登海外固定收益业务顶级专家，被赶出了公司，其业务交由施瓦茨，一位想要在短期内成为债券市场行家的投资银行家来负责。不过正如一位贝尔斯登的顶级固定收益经理所归纳的，他的速成课就像是债券101，这是指学习债券知识的入门课。2008年3月10日星期一，被公司极力否认的谣言传播开来，称贝尔斯登正经历流动性问题。另一些谣言认为，贝尔斯登在华尔街的一家亦或更多的竞争对手们正在散布谣言，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和华尔街的其他巨头们一样，贝尔斯登运用廉价超短期信贷，主要是回购债券来融资的额度高得惊人。截至2007年末，贝尔斯登从回购市场借款逾1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隔夜回购。隔夜贷款必须每天滚动，这是理所当然的，通常来讲这都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一则坏消息，或者即使是坏消息的谣言，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一家在市场眼中拥有良好信用的公司转变为不良信用的公司。在那个决定性一周里的一天，一位首席助理向财长鲍尔森报告，贝尔斯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或许只能再勉强维持一个月的时间。鲍尔森绕着办公楼走了几圈，然后慎重地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当市场对他失去信心时，他就会倒下。贝尔斯登没能挺过那一周。这家公司周一早上开门营业，手握180亿美元现金和高流动性证券。当天营业结束时，在四处散播的谣言中，贝尔斯登的流动性降至125亿美元，他在流失现金。交易对手和贝尔斯登做交易感到越来越不安，有些已经将其拒之门外。周二下午，高盛对一笔日常交易的拒绝震惊了贝尔斯登，这条新闻也像山火般蔓延开来。直到周三晚间，回购市场的大门也向贝尔斯登关闭了。周四清晨，艾伦·施瓦茨与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蒂莫西

0: 盖特纳通了电话，警告说他的公司正面临严峻的困境。的确很严峻，到周四晚间，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已经降至20亿美元，他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耗尽了手里的现金。即使贝尔斯登的经营者坚称公司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但破产已经近在眼前了。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
3: 金。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破产，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面对贝尔斯登的危机，美联储是如何出手相救的。
0: 一家公司缺乏现金时被称为流动性不足，即使它的资产负债表仍呈现出健康的净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需要的是短期信贷而非安乐死。资不抵债是致命的疾病，而流动性不足是一场感冒，也许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感冒。1873年，正是考虑这样的区别，沃尔特·白志浩向央行发出忠告，提出由央行自由借贷以缓解流动性问题，并以优质抵押物做担保，因为只有有偿付能力的机构才能提供足够的担保。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家公司在面临严重的现金周转困难时，尤其是其一贯的资金供应商拒绝提供帮助时，他将不得不降价出售其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这可能意味着将之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如果可能，他会将其全部变卖，这将会降低资产净值。如果你是一家金融企业，问题就更加严重，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你的业务就是现金的流动，因此你的现金日吞吐量有可能非常庞大，可以说近乎于一家同等规模的制造企业。二是你的财务杠杆可能会非常高，这使得资产价值很小比例的降低，都将演化为净值的严重下降。而比这些还要糟糕的是，债权人和交易对手对你失去信心，因为彼时信贷龙头或将被关掉。这就是保尔森所说，当市场对他失去信心时，他就会倒下的含义。综上所述，严重的资金紧缩可以毁掉一家金融企业，比如商业银行或者投资银行，即使它的资产负债表大致尚可。流动性不足可以转变为资不抵债，正如现在的贝尔斯登和后来的雷曼兄弟所经历的那样。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区别无关紧要。在谣言的蛊惑下，许多对冲基金从贝尔斯登撤出了经济账户，从信用违约互换市场购买保险以应对银行违约，然后开始疯狂地做空股票，这自然而然地推高了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无论是否如此，看起来这家公司似乎即将死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利剑之下。周四晚上，来自美联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金融救火队员们彻夜未眠，激辩紧急援助的利弊，并且策划援助如何施行，决定在周五清晨开市前发布了。美联储将以摩根大通银行作为媒介，向贝尔斯登提供13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其度过这个周末。金额本身没有被宣布，这一决定不止惊人，而且是里程碑式的，它是决定性的一步。为什么呢？要记住，贝尔斯登不是一家银行，技术上来讲，贷款是提供给摩根大通的，他从未受过美联储监管。美联储副主席唐科恩将这一决定称为一个当时还无法断定后果的无可挽回的决定。正如记者大卫维塞尔评论的那样，事实是陷入困境的美联储此举是如此背离传统，以至于当熟悉华尔街内情的人们听到保尔森和伯南克在周五早上所做的简短报告后，一时还不能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给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辩护，美联储调用了一则鲜为人知的联邦储备法条款第十三条第三款，它注定将成为一则广为人知的条款。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了一项绝对多数授权，当七位委员中的五位同意时，可以在非常且紧急的情况下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者公司发放紧急贷款。这是一项美联储拥有的鲜为人知的权利，且自1936年以来从未启用过。这段历史的小注脚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时只有五位在职委员，其中之一也就是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正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上。幸运的是，后911时代的应急方案认为，在少于五位委员而贷款需要确属紧急的情况下，只要参与投票人员意见一致即可生效。情况确属紧急，因此一次4-0的投票生效了。整个危机期间对现已著名的第十三条第三款多次运用，而那次贷款被证明是始作俑者，美联储已经破冰。提供给贝尔斯登的这笔具有历史意义的贷款仅够公司支撑到3月14日周五营业结束，美联储仍可宣称他们坚守了白纸号原则，以优质抵押物做担保贷款给有偿付能力而流动性不足的机构，尤其是这笔初始贷款还是贷息全额还款的。周末的时间完全花在了另一项任务上，为贝尔斯登的剩余资产寻找买家。最终的结果是只有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买家，摩根大通。这家金融巨头过去曾担任贝尔斯登在回购市场的清算银行，他对贝尔斯登的资产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因而能够迅速地完成必要的尽职调查。他对获取贝尔斯登的部分业务也颇感兴趣。或许最重要的是，摩根大通有着吸收贝尔斯登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所需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在这场引人注目的角色互换中，美联储和财政部变成了一对投资银行家，他们努力促成两家华尔街公司的交易。刚刚接受美联储130亿美元贷款的贝尔斯登和美联储所管控的摩根大通，诚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在这场特殊的扑克游戏中，政府并没有拿到一手好牌。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这位广受赞誉的交易人，手握最后的王牌。他是这场酷似周末减价销售的交易中唯一一家可行的买家。保尔森意识到，由于我们只有一个买家，而且无暇做尽职调查，我们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那个周末，一支名副其实的摩根大通银行家部队突袭贝尔斯登总部审阅账册。方便的是，这两家公司在曼哈顿市中心几乎是邻居，他们看到了一些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贝尔斯登有着大约300亿美元的问题抵押贷款相关资产，这是摩根大通根本不愿意接受的。他自己已经深陷大量的垃圾抵押贷款了，这也正是戴蒙告知美联储和财政部的。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登提供几天的借款是一回事，即使这一举动极其反常，至少第十三条第三款对他是允许的。然而真正要买入一系列摩根大通认为对其股东过于冒险的抵押资产则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美联储的实际股东是纳税人，准确地讲，12家联邦储备银行是私人公司，他们的股东是会员银行，但是会员银行既不控制联邦储备银行，也不分红或承担亏损，利润和损失都归属于美国财政部。如果美联储将这些问题资产装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纳税人将承担那些戴蒙不愿自己的股东所负担的风险，这不是法律条令的问题。美联储的律师们可以轻易地将这笔交易构造为一笔贷款而非购买，而这正是他们最终的做法。技术上来讲，他们创造了一个叫做侍女像的特殊木的载体，以纽约联储的地址命名，并且借款给他，而后侍女像购买了这些资产。恰恰相反，它实质上是一个政策问题。美联储承担那么多风险合适吗？ 毕竟在真正的白

0: 分号原则中，每一笔美联储贷款都需要以优质抵押物做担保，美联储不应该吸收亏损。央行小心翼翼地跨过传统的白纸号原则，首先试图让财政部提供现金，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应当负责任，但是那就需要国会法案通过，然而在如此短暂的期限内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许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通过的。然后美联储请求财政部为其损失做担保，财政部律师同样拒绝了这一提议。美联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伯南克可以让贝尔斯登在那个周末倒下，不论这将导致什么后果，或者把头放在砧板上，去买入300亿美元的问题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使纳税人暴露在损失不可预知的风险中。他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不仅敲定了这笔交易，也为接踵而至的问题做好了准备。摩根大通同意先吸收10亿美元的亏损，将剩下的290亿美元不确定的亏损留给美联储。握有这一担保，摩根大通才同意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买下贝尔斯登的所有普通股。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小城堡。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垂询电话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

0: 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760年，一对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普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普尔都为一等台吉。普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普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普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她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颗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何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何贵人所用的语言，何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何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何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她裁制服饰。考虑到何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她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何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何贵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对何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方外观是一座2层西式小楼，上下各3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2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5遍顶，配以蓝绿2色琉璃瓦。当容嫔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她很喜欢。更让她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2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 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宫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容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容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容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
1: 虽然容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容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容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
0: 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缘由。乾隆皇帝说，容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她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容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郎世宁把容嫔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容嫔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容嫔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她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容嫔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瀚海黄花栖金峰。”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容嫔含笑作答：“青木是常青的松柏，圣上自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栖金峰又是何意？”容嫔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容嫔的才华所打动。容嫔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她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重庆皇太后对她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容嫔晋升为容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1: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一直想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0: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飒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821年，北京圆明园启春园里啊，一群工匠呢正忙得不亦乐乎。这座园子呢是刚登基不久的道光皇帝啊，为了表示对恭慈皇太后的孝心，特意命人为皇太后修缮的住所。然而，恭慈皇太后并不是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为什么道光皇帝对她如此孝顺呢？这还得从道光皇帝登基前说起。
0: 道光皇帝原名绵宁，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二皇子。他的母亲喜塔腊氏本是嘉庆皇帝的皇后，可惜他还没有等到绵宁长大成人，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虽然喜塔腊氏的去世让嘉庆皇帝感到非常悲痛，但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就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将绵宁交给她抚养。当上了皇后的钮祜禄氏对绵宁很好，虽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皇三子绵凯和皇四子绵欣，但她还是把绵宁视如亲生。

0: 儿子一般照顾。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绵宁当时也在这里。嘉庆皇帝死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臣们立即开始寻找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秘旨抄写一式两份，一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匣子里，另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要确立皇位继承人，需将两份密旨对上。据记载，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可能不在的，而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唯一证据。虽然嘉庆皇帝想立绵宁为储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众人一时找不到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密旨，大臣们也不敢贸然拥立绵宁即位。这件事传到紫禁城后宫里，嘉庆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当机立断，她下了一道懿旨，让二皇子绵宁即位，派人500里加急把懿旨送到承德避暑山庄。说来也巧，在接到懿旨后没多久，有人从一个曾侍奉过嘉庆皇帝的小太监那里发现了一个小金盒，众人赶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是嘉庆皇帝的立储密旨。嘉庆皇帝选定的接班人果然是绵宁。
1: 皇后钮祜禄氏呢，深知两个儿子呢，无论文韬武练呢，都不及绵宁。那么新君人选未定呢，将影响这个王朝的安定，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呢，毅然决然决定让绵宁继承皇位。
0: 绵宁继位后，改名为明宁，年号为道光。钮祜禄氏被尊为恭慈皇太后。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恩情，道光皇帝命人改建圆明园、启春园，让皇太后居住。1823年农历正月12，启春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宫女太监们都在忙碌着，在道光皇帝的陪同下，恭慈皇太后住进了修缮一新的启春园。他对道光皇帝的用心颇为满意。正月15元宵节这天，道光皇帝带领着众妃嫔一起陪恭慈皇太后在启春园后湖南岸的展狮音律看戏。鼓乐声响起，伶人们在戏台上演出大戏《星云景庆》，以庆祝元宵佳节。这场戏是道光皇帝特意为恭慈皇太后安排的，皇太后很喜欢这出戏。启春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寒晖楼，楼前设有月台。嘉庆皇帝在世时，这里是骑射的场所。道光皇帝重视武备，他命人在寒晖楼前又增辟了一处骑射场地，并经常陪恭慈皇太后来这里观看侍卫骑射。在寒晖楼西南的小岛上，建有5间坐北朝南的场厅，名为昭良榭。道光皇帝为了给恭慈皇太后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把这里改为观赏荷花的地方。每逢夏天，圆明园里的荷花盛开，道光皇帝就来此陪恭慈皇太后欣赏荷花，消暑纳凉。 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养育之恩，道光皇帝不仅将皇太后的儿子绵凯从郡王晋升为亲王，还决定将圆明园里的一部分园子赏赐给皇太后的儿子，这样便于皇太后和他的儿子们时常相见。此时的圆明园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圆明园、启春园、长春园、惜春园、春熙园，合称圆明五园。道光皇帝经过考虑，觉得惜春园从位置和面积上来说最适合赏赐给皇帝，于是惜春园被一分为二，东部赏赐给绵凯，这里还叫惜春园，以后更名为清华园，西部则赏赐给了皇太后的另一个儿子绵心，取名为晋春园。这样西春园就改变了原来皇帝御园的性质。
2: 道光皇帝执政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攻浙江舟山的定海城，不久定海失守。恭慈皇太后呢，一直恪守祖训，不干预朝政。当她得知此事后呢，却对道光皇帝发出了惊人之语。
0: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恭慈皇太后那里，当道光皇帝向恭慈皇太后请安时，皇太后问起定海一事。道光皇帝为了不让皇太后担心，他故作镇定地说，那只是一个边远小岛。没想到平日里端庄温和的恭慈皇太后竟厉声斥责道，祖宗创下的基业，每一寸土地都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就放弃？听了皇太后的话，道光皇帝顿时感到万分惭愧，他跪在地上向皇太后保证，自己再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了。从此，道光皇帝对恭慈皇太后更加尊敬，他每日都来向皇太后问安。虽然道光皇帝自己崇尚节俭，皇后妃嫔也与皇帝一起过紧日子，然而道光皇帝还是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到皇太后那里。恭慈皇太后平时并不过多参与后宫的事务，可是由于她在后宫中的重要地位，有些大事还得通报她。每当妃嫔要晋升时，道光皇帝都会向她请示，以示尊重。因为恭慈皇太后喜欢居住在圆明园里，所以道光皇帝每次新建或翻修园子之后，都会先请恭慈皇太后去看看，听取她的意见。道光皇帝和恭慈皇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情真意切。1850年农历12月11日，恭慈皇太后在北京紫禁城寿康宫去世，终年74岁。恭慈皇太后的去世让道光皇帝十分悲痛，他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皇太后去世10天后，道光皇帝决定将她的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那天，一身孝服的道光皇帝抱病步送灵柩出了紫禁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灵柩。皇太后子宫被安置在圆明园启春园迎辉殿，道光皇帝又命人在慎德堂内铺上白毡草褥，在里面守孝。道光皇帝白天操持丧事，晚上在灵堂旁边席地而寝。此时正是寒冬季节，灵堂里十分寒冷，年近70的道光皇帝无论旁人如何劝慰，也不离开灵堂。见到道光皇帝如此悲痛又不顾身体，
2: 王公大臣、皇子、妃嫔们纷纷哀。

求皇帝保重龙体。让众人没想到的是，道光皇帝竟然说，皇太后灵柩送往西陵那天，我要亲自前去。这话一出，可把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吓坏了，他们担心皇帝的安危，便又纷纷劝皇帝要节哀。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谏，道光皇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清西陵的打算。道光皇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过度悲伤染上了肺病，病情迅速恶化。1850年农历正月十四，清晨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里却是灯火通明。皇室宗亲以及大臣们急匆匆地来到慎德堂，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沉重。这天中午，道光皇帝病逝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此时距恭慈皇太后去世仅1个多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8年农历8月初7，清朝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赴宴的呢都是平叛有功的凯旋将士。将士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一脸无奈呢？清道光八年，也就是公元1828年，道光皇帝为了犒赏平定新疆叛乱有功的将士们，特意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40景之一，这部分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太和殿样式建造而成的。房檐下悬挂着雍正皇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清代时，皇帝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筵宴。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回疆战图册》赐宴凯旋将士图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举办的这次庆功宴规模很大，前来赴宴的大臣和将士们人数众多。几天前，道光皇帝就开始为这次庆功宴做准备了。一方面，他想为辛苦的将士们庆祝一番；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士们的人数太多，宴席得花不少银两。正当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时，他看到桌子上摆的盘中青菜，顿时一阵欣喜。他想，每桌宴席准备几道简单的菜就行了，不必大肆铺张。于是道光皇帝立即让御膳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御膳房接到旨意后，立即按皇上的意思着手准备。8月初7这一天，大臣和将士们兴致勃勃地来赴宴了。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坐下了，殿内每张宴桌前都坐满了人，可是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根本不够一桌人吃的。这时已经正午了，赴宴的人们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响，大伙儿以为皇帝会请他们吃山珍海味，所以早饭都没怎么吃就来了。人们眼睛直愣愣

0: 宜行拂，家与大帅国威扬。允宜冒赏山河拱，特寄新诗事业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这场庆功宴持续了两个时辰，但是宴席上的菜，本想一饱口福的大臣和将士们有些失望地回家了。
1: 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的这场庆功宴上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十分注重节俭。作为一国之君，他为什么如此提倡节俭呢？
0: 道光皇帝在位期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再加上战败后的赔款，使清王朝的国库日益空虚。面对严峻的形势，道光皇帝对大臣们提出不能铺张浪费，要过紧日子，并以身作则。
2: 道光皇帝呢，很提倡节俭，不但自己呢，这个服饰啦，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很节俭，同时要求全国文武大臣呢，也要求这个节俭。那么每年呢，道光皇帝其实都要到圆明园去这个避暑办公。那么以前呢，皇帝到圆明园呢，会有大型的仪仗，包括这个百官迎接，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乐器。那么道光皇帝觉得这个仪式呢非常非常排场，他就下令呢把这个仪式呢给取消。
0: 在生活中，道光皇帝一直很注重节俭，衣服穿破了也舍不得换，打了补丁接着穿。上行下效，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也都纷纷穿上了打补丁的衣服。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正好军机大臣曹振庸靠近玉座，道光一眼就看到了曹振庸靠裤上有补缀的痕迹。道光皇帝就问：“你的套裤也补丁了？”曹振庸紧锁眉头地回答说：“如果换一件新的衣服要花不少钱，所以就打了一块补丁。”道光皇帝听到大臣如此节俭，十分高兴，一时兴致起来了。他好奇地问道：“你打一块补丁需要多少银子？”曹振庸没有料到皇上竟然会问起这等小事，愣了半天才回答说：“需要3000银子。”曹振庸并不知道打一块补丁究竟需要多少银子，他看皇帝兴致正浓，就按市价估算了一下。道光皇帝一听，一脸羡慕，认认真真地说道：“宫外的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补这样一块补丁，内务府要5两银子呢。”说着，他就掀起龙袍给曹振庸看。曹振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忙说：“皇上打的补丁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贵。”道光皇帝听后叹了一口气。从此，道光皇帝就下令让皇后妃嫔们都学着做针线活，他身上的衣服哪里破了就直接交给后妃们缝补。大臣们也都学皇帝，不再添置新衣，都穿着破旧的朝褂上朝。除此之外，道光皇帝还减少每日膳食，按照过去的规定，皇帝用膳时都会多点出几盘菜，分别赏给军机大臣和内廷主事，以表示皇帝对他们的重视。而道光皇帝每天只多点4盘菜，并且把这4盘菜分成2份，其中的2盘赏给军机大臣，而本应赏给内廷主事的2盘则不再赏了。道光将这2盘菜留作自己的晚膳，晚膳就不再点菜了。
1: 道光皇帝提倡节俭，众所周知，可是，在1830年前后啊，他却在圆明园内建起了慎德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慎德堂记》。 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建慎？

0: 德堂呢？圣德堂与其他的皇家建筑有什么不同呢？道光皇帝想在圆明园内建一座简单朴素的寝宫，建宫殿就要花费银两，他仔细盘算着各项花费，计算出最低标准，一咬牙狠了心，道光给内务府下旨，让他们按照自己所计算的费用标准建造寝宫，务必节省不必要的开支。1831年，圆明园中的圣德堂建成了，它位于九州清苑的西面。道光皇帝晚年主要生活在这里，看着刚建好的圣德堂，道光满脸喜悦，他立即命人把宫殿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让人把挂在别处的公正平和、安详淡静两块匾额取来挂在圣德堂里。据说这两块匾额是道光皇帝最喜欢的。做完这些事后，道光让太监取来纸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名为《圣德堂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修圣德堂的目的就是要告诫世人，只有奉行节俭，基业才能长久。
1: 道光皇帝提倡这个节俭，修身治国为一体，那么自己还曾经写过一个《圣德堂记》，那么关于这个节俭的一个解释，这一切也是为了时时刻刻这个提醒和警示自己要注重节俭。
0: 圣德堂渐渐成为了道光皇帝主要的办公场所，当时一切政令都出自圣德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道光帝洗浴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就描绘了道光皇帝在圣德堂内的生活场景。圣德堂和紫禁城里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却比养心殿素雅简约得多，没有彩绘和雕刻，集皇帝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大臣等众多功能为一体。1836年农历9月26日，圆明园中的凤三无私、九州清苑等殿失火，不幸被焚毁。道光皇帝看着废墟，心如刀绞。他思考了一阵后，下令把烧毁的宫殿重新修缮。对于重修之事，道光又写了篇文章，反复强调，重修宫殿并非供自己游乐，因为这些宫殿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消失，重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再一次阐明了节俭的重要性。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他所喜爱的圣德堂内。作为皇帝，道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节俭，把节俭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850年，清朝道光皇帝病逝于北京圆明园圣德堂，他的儿子奕主继承皇位，年号为咸丰。这个年号呢，本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可是他并没有给咸丰皇帝带来好运。咸丰皇帝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势不可挡， 很快就占领了南方数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便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紫禁城里处理公务。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熬不住了，开始想念圆明园的繁华美景与悠闲生活。一日早朝，咸丰皇帝向大臣们宣布，他要回圆明园居住。大臣们听到咸丰皇帝的想法，以死觐见，劝告他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咸丰皇帝听后非常生气，他当着大臣们的面声称自己在哪儿都可以勤政。他强调，在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贪图享乐。看到皇帝决心已定，大臣们也不敢再多言。咸丰皇帝如愿以偿，终于搬到了圆明园中。搬到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心思却没放在处理朝政上。一天，年轻的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散步，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少女正唱着婉转悠扬的小曲。咸丰皇帝停下脚步，聆听了一阵子，如此动人的歌声让他更加好奇唱曲的女子是谁。咸丰皇帝随着歌声走到了天地一家春。让他欣喜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出现在他眼前。咸丰皇帝禁不住被这位少女的美貌迷住了，当晚就留宿在天地一家春。这个唱曲的少女是兰贵人，也就是后来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兰贵人虽然是几年前进的宫，但是她一直没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这次在天地一家春与皇帝偶遇，兰贵人从此在后宫中崭露头角，恩宠不断。不久之后，兰贵人被晋封为懿嫔。咸丰皇帝十分喜爱她，因为懿嫔识汉字。有时候咸丰皇帝为了省事，一些奏折就口头批示，让懿嫔代笔。后来懿嫔生下皇子载淳，对此咸丰皇帝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数位在天六年望，更亲率土万司人的诗句。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咸丰皇帝认为这样大的喜事不但可以告慰祖先，而且也对得起黎民百姓。
2: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中的生活十分惬意，又在园中呢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按理说呀，他应该开始静下心来专于朝政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居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起初对朝政颇为上心，每天早晨来到同道堂处理政务。用过早膳之后，他会在勤政殿东书房接见大臣，商讨治国之道。咸丰皇帝还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里考核翰林院各级官员，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官员进行处罚，想借此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可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让咸丰皇帝始料未及。1858年5月的一天，一位大臣匆匆地来向咸丰皇帝报告，英法联军的舰队对天津发起了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失陷了， 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批阅奏折的咸丰皇帝顿时惊呆了。

0: 到眼前一阵眩晕。咸丰皇帝缓过神来，他立刻下令与洋人谈判。之后，清政府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与他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感到痛苦与屈辱。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摇着头叹了口气。咸丰皇帝想改变目前的状况，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复杂混乱的时局。他索性把奏折搁到一旁，又到圆明园里散心去了。现实的无奈使得咸丰皇帝意志消沉，他只能借助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咸丰皇帝爱看戏，他经常在圆明园中点戏观看，欣赏之余还亲自指导太监们演戏，有时他还亲自登场演过不少角色。圆明园里有一座三层大戏楼清音阁，每逢皇帝后妃生日时，这里就热闹非凡。从宫外来的戏班子在这里唱戏祝寿。作为戏迷的咸丰皇帝，当听到精彩之处，他也会激动地拍手叫好，并当场给演员赏赐。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有时也会振作一下精神。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到能救国难的有为之士。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亲自拆封新科进士的考卷，并钦定甲第。这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殿试。还有一次，咸丰皇帝睡觉睡过了头，耽误了早朝。这件事传到皇后钮祜禄氏那里，皇后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惩罚了那些没有尽职伺候皇帝的工人。事后咸丰皇帝感到很惭愧，他当众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说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1: 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咸丰皇帝更多的时候选择了逃避。此时圆明园中的旷世奇景依旧美丽，园中的宫廷生活依旧多彩，然而园外的世界早已不太平。随着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咸丰皇帝又该如何面对呢？
0: 公元1860年农历6月初9，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过得前所未有的冷清，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臣只有3人，而陪同皇帝看戏的高级官员寥寥无几。咸丰皇帝看到这冷清的场面，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大臣们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不得不把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叫到圆明园里陪皇帝看戏。然而咸丰皇帝的苦日子并未到头，圆明园外战乱的消息不时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随着英法联军步步向京城逼近，咸丰皇帝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农历8月初8这一天正值秋分，咸丰皇帝凌晨10分便来到圆明园的红祠永护，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欣在内的5位王公大臣。接下来他宣布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消息，他准备离开圆明园去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暂时 实主政。当咸丰皇帝率众人准备离开圆明园，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四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日里皇帝在圆明园泛舟，岸上的工人们就会大声呼喊安乐渡，以示吉祥平安，其声悠扬不绝，直到皇帝的船到达彼岸。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呼喊太平日子里的声音。咸丰皇帝听到这声音，抚摸着载淳的头，神情忧伤。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不禁感到一阵悲凉。随后咸丰皇帝带领部分皇族宗亲及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惊魂未定的咸丰皇帝完全没有了胃口，这天他仅吃了两个鸡蛋充饥，第二天也只喝了碗小米粥。面对自己凄凉的境遇，咸丰皇帝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泪如雨下。咸丰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没多久，英法联军就打进北京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付之一炬。曾经壮丽的皇家宫苑，仅剩下遗留的残垣断壁。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啊，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丁伟、孔杰的一顿东拉西扯、调皮捣蛋，使得队列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也有些将军很不以为然。二爷的常宝胜将军正色劝道：

0: 同志们，咱们都是军队里的高级干部，都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的。如果心里边有什么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而不应该发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能扰乱了正常的出早制度。身为一个军职干部，一个将军，连自个儿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带兵，能打胜仗吗？
1: 队列里静了下来，将军们重新站直了身体。丁伟的脸上露出了骄横气，他最不爱听这些大话，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来和政委搞不到一块儿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和十几任政委吵过架。战争时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像丁伟这种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政委有的是，虎将不可多得。最后的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被连骂带劝的说几句也就过去了。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别管政委什么来头，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儿，要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待下去。但凡是有本事的人都难免有些骄横。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也是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抢战利品冒尖。打锦州的时候，四野各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冲进了城，预定的作战计划全部打乱了，各纵队各师哪里响枪就朝哪儿打。丁伟率领部队横扫了半个锦州城，遇上友邻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便撕封条，换上了自己的封条。友邻部队留守的干部前来阻拦，丁伟的战士抬手就打。司令骄横，士兵就难免脾气暴躁。官司打到了野司首长那里，告丁伟纵队如何抢战利品，如何打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是宽容的笑笑，一挥手，意思是这等小事儿别来烦我，请政委解决。政委罗荣桓则是骂两句，这丁伟怎么像疯狗似的，你们先回去，我批评他。参谋长刘亚楼见了丁伟便当胸一拳，又骂道，妈的，又打人，四爷就你能？当然了，打了就打了，抢了也就抢了，事情自然不了了之。被这么多大人物惯出来的丁伟，把他的骄横也带进了南京军事学院。丁伟没做过刘伯承的部下，没有老上级撑腰，所以稍稍收敛了些。若是院长换了林彪，丁伟敢把教室的房子拆了。丁伟朝常宝胜撇了撇嘴，不屑地问李云龙，
2: 哎，我说老李，这老兄谁呀？我咋没见过呢？是新调来的政委吧？
1: 李云龙乐呵呵地说，
2: 没错，这是高级指挥系的常政委啊，专门啊做你这种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常宝胜政委。
3: 哎呦，我说老李，咱们应该和常政委搞好关系，请他喝酒咋样啊，省得他去院长那里告咱的状。
2: 哎，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儿好就不行。
1: 丁伟刻薄地挖苦着。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是原129师的人，和李云龙资历不相上下，抗战的时候还打过交道，也算是熟人了。他也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常年在战火里厮杀的将军有几个是好脾气。他听丁伟和李云龙两人话里夹枪带棒的挖苦人，火便窜上了脑门，太阳穴上的青筋也爆了起来。老实人发起火来是很可怕的，他低吼着跨上一步说，
4: 丁伟，你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提，再不中下了课找个僻静地方过个罩子也成，少他妈来这一套。
1: 常宝胜身高1米8，虎背熊腰，面皮黝黑，一顿饭能吃5-6个馍，往那儿一站活像一座铁塔，令人望而生畏。 若是旁人早就被吓住了，可丁伟是谁？他怕过谁？丁伟虽然比常宝胜矮半个头，可是他是枪林弹雨里钻出来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轮着砍刀参加肉搏战，刀尖顶着鼻子也不会眨眼的汉子，岂能被一个常宝胜吓住？丁伟面带微笑着说：好啊，老常，丁某最近有些伎俩，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啊。余额时间，丁某讨教几招。他曾上过几年私塾，来几句文言文不太费劲儿。孔杰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一听说要比试拳脚便大喜道：好主意，军事学院嘛，除了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然还算是军人吗？那个，我当裁判怎么样？李云龙也跟着起哄：哎，淘汰赛淘汰赛，哎，你们俩先练着，谁输了我再上场。这天高级指挥系的早操没出成，此事被系主任迅速汇报到院长刘伯承那里。刘伯承没有发火，他静静地想了想说：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闹事，我现在忙没空理他，你通知一下，让这三个学员晚上七点钟到我这里来。哎，等等，让他们按条例列队跑步过来。啊，还有，就说我命令他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那天傍晚，李云龙和丁伟正在宿舍里喝酒。丁伟本是个好吃的人，当年打仗的时候，每到一地必先打听此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别的都可以不讲究，唯独吃是不能含糊的。到了军事学院可就没条件吃了，学院的食堂他很看不上。今天晚饭前，他去食堂转了一圈，发现晚餐是吃面条，他对那东西没兴趣，于是出去买了瓶白酒、一只盐水鸭和一包花生米。他拎着酒回来的时候，正碰上李云龙。李云龙正要去食堂，一见丁伟便眉开眼笑地说：哎呀，老丁，哎呀，你太客气了，哎，都是老战友了，咱俩谁跟谁啊？你到我这儿来还带东西啊？以后可不能这样啊，哎，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把丁伟拽进了自己的房间。丁伟说：别下不为例了，就这次打住吧啊，哎，那大家都挺忙的，哎，我就不打搅了。李云龙说：哎，你都是老战友了，你都不能不给面子，我这次算破例了啊，哎，你别管，我自己来。说着便掰下一只鸭腿啃了起来。丁伟怕另一只鸭腿也被李云龙抢走，顿时也顾不上说话了，连忙捧起盐水鸭照着胸脯和大腿便胡乱啃了起来。罗大征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推门进来：老李、老丁、老孔去哪儿了？系里通知你们三个人去院长室啊，还有啊，让你们按条例列队跑步去啊，要快，院长命令你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李云龙叹了口气的：哎，得来事儿了。丁伟很费劲的把满嘴的食物强咽了下去，两只油手顺势在李云龙的床单上胡乱擦了几把，然后满不在乎地说：哎，扯淡，大不了卷扑克卷回去，老子正想走呢。李云龙怒道：哎，老丁，你他娘的咋往老子的床单上擦手？丁伟笑道：都要走了还管他妈什么床单。孔杰走进屋说：哎，看样子刘院长发火了。李云龙说：哎，这我有经验，他发火的时候你就一声不吭，显得很沉痛的样子就行啊，一会儿就过去。抗战那会儿他训过我几次，每次都是怎么过的。那天傍晚，军事学院出现了新鲜景象，三个少将按个子大小排成单列纵队，以整齐的跑步动作穿过校园，跑进了院长的小楼。锃亮的牛皮将官靴在校园的水泥小路上 踏出一阵阵节奏分明的声音。全学院的教员、学员都伸长了脖子，看了回难得的西洋景。刘伯承身穿元帅服，站在窗前，肩章上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在元帅的赫赫威严下，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他们以标准的队列姿势站得笔直，哪怕是最挑剔的队列教官也不可能挑出半点毛病来。元帅背着手走到三个少将的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以少有的温和口吻说：
5: 我该按新条例点一下名。听好，李云龙少将。
4: 李云龙脚跟一碰，挺胸道：到。
5: 丁伟少将：
6: 到。
5: 孔杰少将：
7: 到。
5: 稍息。
1: 元帅面对着他们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椅上，仿佛有些疲倦地用手支住了下巴，静静地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开口：
5: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三人是否都愿意回部队带兵，而不愿在学院学习啊？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可以直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将军嘛，一口唾沫一个钉，没什么好怕的。
4: 丁伟跨上一步说：
8: 报告院长，我没啥好怕的，从来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您说吧，我不愿意学习，愿意回部队，请院长批准。
1: 李云龙和孔杰也跨上一步，齐声说道：
4: 我也愿意回部队。
1: 元帅温和地说：
5: 好，痛快，我批准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你们看，这三份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入档案带走吧。
1: 三个人狐疑地拿过鉴定，心里却在琢磨：咋这么痛快？真有这个好事儿？拿过鉴定一看，三个少将都愣住了。李云龙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他使劲地揉揉眼睛，鉴定上分明写着：李云龙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期间，不服从命令，贪生怕死，于战斗中临阵逃脱，经学院党委讨论，组织结论为逃兵。三份鉴定除了名字不一样，内容一字不差。三个少将顿时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骂他们祖宗八代可以，骂他们混账王八蛋也可以，要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可比撅了他们的祖坟还要难受。这么多年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咱们什么时候眨过眼？死人堆里也钻出来有好几次了，咱是那怕死的人吗？
4: 老师长，您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李云龙，难道你也不了解我？这20多年了，我啥时候怕过死？咱啥时候当过逃兵啊？
1: 李云龙喊了出来。丁伟的眼睛里也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了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说：
4: 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是非把它放进我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脑袋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可不行。
1: 元帅静静地听完了他们的申述，只说了一句：
5: 哦，你们觉得冤？
4: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1: 元帅和善的脸倏地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

0: 听我的口令，立正！
1: 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
0: 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逃脱。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冲锋才是战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了就算完了，你就不是逃兵了？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就是了。
1: 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停顿了一下又说，
0: 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看来啊，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你们靠顽强勇敢猛打猛冲还可以奏效。抗战的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啊，本钱有限嘛。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的进行了大兵团作战，你们都是参与者吧，也都指挥过军师级建制。不错，我们打赢了，但是因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那就是无知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们把自己给打垮了，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他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哼，你想想看，要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和国民党74师一对一的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就很难说了吧。你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战场上都和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将领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的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还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的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的劣势恐怕就多了吧，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陈旧与僵化，后勤保障能力薄弱，军官和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是对付美军就差得远了。在朝鲜战场长津湖之战，我军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陆战1师昼夜鏖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歼之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的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可是不得了。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

0: 我将军衔，就是授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你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那就会误国误君，到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是整个国家和整个军队的面子。
1: 三个少将的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是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训斥着：
0: 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和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和丁伟很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也不愿意待在这里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和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好，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四颗星，够了吗？告诉你们，给你们加薪的这个权利我没有，可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是有的。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多少战友倒下了，他们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瘾还不小。你们呢，能不能当好少将还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你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进攻队形和转入防御的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能得很吗？
1: 李云龙沮丧地说：
0: 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没让人家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习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榆木疙瘩，别人能学好的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伟看来真得学点玩意儿，要不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
1: 骄横的丁伟也第一次低头了。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
0: 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吧。记住，这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是。
1: 三个少将挺胸大吼道，他们肩头的将星在闪闪发光。
2: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1: 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后，他还没见过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圆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 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的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又是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在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再接住再扔，并且乐此不疲，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史田宇怒不可遏，冲过来和他抢儿子，说他简直不是在疼儿子，而是在草菅人命。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在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养得这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田宇很不高兴，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着将来让他去当兵呢？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
0: 当然是当兵，我儿子不接我的班，要他干什么？
1: 田宇努力压住内心的不快说，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大学当个工程师或是医生什么的？
0: 那些职业让别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将来只能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1: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宇一点也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感觉，新婚时的那种激情已经渐渐地消失，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问题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有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就进入梦乡，随即鼾声大作，声音大得吓人。每当这时，田宇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宇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先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还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些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有感染力的演说，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0: 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列宾、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
1: 田宇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这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近占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准确地落在了博斯普鲁士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和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的东北、西北领土的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的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的吞并，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的血液里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的，不管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此时正值中苏蜜月，

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在急急忙忙地去和老婆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把黄呢子军装胡乱的一团塞进了衣柜，头上戴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穿军装，因为穿军装就得配军衔，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他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好在他的老战友很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那顶苏格兰便帽，颇显得标新立异，一路上招了不少人的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的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拿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睡过去。他做了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只记得自己肩章上突然出现了3颗星，他成了上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还说着稍息稍息。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了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敢往老子脸上撒尿，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那个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尼的苏格兰帽子。解放都快6、7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好人能这样打扮？这样的人咋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妈的敢张嘴骂人？上尉从2米多高的上层铺板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竟然没有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哎，这狗日的身手不一般啊。他没来得及多想，就被上尉一把揪住了衣领。上尉好像刚喝过酒，满嘴喷着酒气，两眼瞪得铃铛大，似乎要凸了出来。他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欠揍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嘿嘿，他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有人敢跟老子动过拳头，真他妈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道，好啊，你胆子不小，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上尉轻蔑说，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地揪着丁伟的衣领晃了几下。丁伟真的火了，他在红军时期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肘臂是最凌厉的武器。妈的，得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衣领的手腕，使出别肘擒拿的路数，想一举制服上尉。但上尉一个拖腕的动作，紧接着又是来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他的心里猛地一沉，糟了，这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只在毫发之间，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丁伟的左腕，谁也没见他使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才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

0: 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板给砸塌了。这一串的动作只发生在一霎间，旁人甚至没来得及解劝。上尉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呈钉子步状，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了：“嗨，他妈的！哎，好身手！哎，快快快讲讲，你小子在哪儿学的功夫？是啥门派？”正准备打架的上尉愣住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倒先问咱们是什么门派，真是邪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来，厉声问道：“是谁动手打架？太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上。”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少校一看就变了脸色，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少将同志，您怎么住在这里？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正站在那里发呆。丁伟笑着挥挥手说：“嘿嘿，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和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呀，很稳定，这种人大概是不会被任何事儿所吓住。丁伟故意板着脸说：“上尉啊，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上尉微微一笑：“知道。对俺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儿。反正要说惩罚，俺做事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郡事法庭还是开出郡籍，你看着办吧。”丁伟乐了：“嘿，好样的，有种，是汉子。呵呵，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上也不能认怂。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嘿，可吓不了好汉。来，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是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啊，咱俩就交个朋友。”上尉一惊：“你是丁伟，四爷的纵队司令？俺早听说过你，乖乖，那段鹏可是油盐不识泰山啊。你要么着你再打俺一顿，再来扯个平。”丁伟笑着：“嘿，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啊。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好好聊聊啊。你是哪个部队的？咋这么好的功夫？”“哎呀，少将同志，俺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段鹏立正回答道：“他妈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是李云龙的兵啊。我和你们副军长啊，那是老战友了。别拘束，你不是外人吗？对不对？聊聊，你哪儿学的功夫？怎么在这里啊？”“报告处长，俺是四四年入伍，在俺们老家啊，家家都练武，每家呢都有点祖传的绝招，俺这功夫啊，也是俺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从四岁开始练功，有点错呢，俺爹就把我吊在树上，鞭子抽一顿，就这么给抽出来了。有年春天呢，俺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俊操呢抢了俺那核桃，不给钱，还拿刀捅呢，一怒之下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这么就投了八路了。这回啊，俺是回家借媳妇儿，路过南昌又回家看看亲戚，没想到这儿呢碰了您了。”丁伟沉吟道：“哦，抗战后期入的伍，军龄又12年了吧，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了，咋才是连级啊？” 是不是犯了啥错误了？见过两次急。淮海战役打年庄，为了抢战利品啊，把众爷的一个连长给打了，有连长被降为了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堆里发现了俺村的地主少爷何正德，他家呀和俺家有死仇，俺找了他很多年，这次啊总算把仇给包了，又被降了级，从连长啊降到了排长。嘿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重赏，要不是指导员啊把俺给抱出来，俺就把他给宰了。真是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啊。哎，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降级处分呢可比你多了。这样吧，明儿啊你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是首长。
1: 丁伟去别人家里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从来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大老粗多，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的。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里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来。
2: 老李啊，老李，嘿，看看谁来了。我把你们岳父岳母给带来了，真他妈的巧啊，在火车上硬是在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啊才知道。
1: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背上骑着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忘了背上的儿子，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地叫着：
2: 嘿，你狗日的，咋才……
1: 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地摔到了地毯上，顿时没命地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墨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地嚎哭，便照着儿子的屁股拍了一巴掌：
2: 摔一下就这么嚎，这小子养的快成地主少爷了，别哭，再哭老子揍。
1: 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起了儿子，朝李云龙说道：
3: 你这人怎么这样，高兴也打孩子。
1: 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和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
2: 哎呀，这就是嫂子吧。哎，丁伟拜见嫂子了。哎
4: 哎哎哎，等会儿。
2: 哎，老李，咱俩谁大？哎，不行不行，这事儿得闹清楚，要不然这一辈子的事儿。我是那个1910年腊月28出生。哎，你呢？
1: 李云龙说：
2: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大，我是10年正月15出生。嘿，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3: 田宇笑着说：丁军长，我听老李啊常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1: 丁伟紧张地问：
2: 哎，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3: 嘿，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啊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有啊，说你的部队凶极了，在过渡口的时候和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2: 哦，这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这么窄个渡口那总得有先有后吧，所以呢主力优先。
1: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有一种雄性的气息，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是为了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丁伟是这样，我家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男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同是男人却反差极大，有贾宝玉的柔情似水，就有李云龙丁伟这种坚硬似铁阳气逼人。对于女人而言，如果柔情似水可以温暖女人的心灵，那么真正的阳刚之气可以使女人从思想到身体都变得舒软，两者相比，田宇暗暗地承认，若让他选择1000次，他也肯定会选择后者。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
0: 老李啊，找这么漂亮个媳妇儿，搁在家里边放心吗？
2: 哎，很漂亮吗？哎，我咋觉着
0: 就一般呢？
2: 哎，
0: 你看你看，逮着便宜你就卖乖是不是？
1: 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
0: 过得好吗？”田雨淡淡地说：“挺好的。”
1: 田墨轩看着女儿说：“
5: 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才几分钟，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看他教育孩子的方式，我就知道，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
0: 你幸福吗？”
1: 田雨笑笑说：“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呀，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0: 沈丹红说：“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吧。
5: 学习俄文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也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机会接触这些，现在可别放弃这个机会啊。一旦走上这条路，你想停啊，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啊，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6: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人，你要能有一早饭，抱头是我恨出江城。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夫妻死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掉首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秀在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罢妇们。

0: 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你老眼昏花，看不清路，那边的宫灯打上一个再去。
1: 多谢。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

0: 太君君主，
1: 杨洪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会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一段寇准悲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1: 你，哎呀，你是此职可有外人？
2: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并无外人。
1: 母亲呐！

只当你在人难上了你，你叫俺我心少些许情。既然君妈你还在，哪里来的这？

别叫孩子疼。

0: 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罢了。
3: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人不请就拿，该死该死。
4: 不敢将事，正好
2: 正好。
0: 杨虎
2: 在，
0: 你去找了府门。
2: 是。
0: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5: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2: 孩儿遵命。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2: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2: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出得府去，怀冤怀境，找一个阴身之处。
2: 那，
0: 哎呀，不妥，不妥。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2: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0: 以后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0: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呢？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城呢？
2: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着没趣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红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2: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4: 还不赶快自首！
0: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0: 嗯，降罪的奴才。二七。天灾降命，快令我儿花园藏躲，从宝随我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段扣准杯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0: 寇爷，来到南清宫，
1: 皇帝去传就说本官拜见千岁。
0: 是。门上哪个在？
2: 何事？
0: 叩天官前来拜见千岁。
2: 稍待，
1: 回去对众人说之，就说本官拜过千岁，还要约千岁一同扬符吊祭，要他们伺候了。
0: 遵命。
2: 千岁有请叩天官。
1: 大人路
2: 是。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李世民夜访李世济，他来到醉酒的李世济床边坐下，抽了抽鼻子。茂公啊，你这屋子里有一股子什么气呀？李世济不好意思地说：“皇上，臣喝多了。”是一股子酒气。朕闻到的可不是酒气，而是怨气啊。满朝的大臣都举荐你出任左卫大将军，朕却充耳不闻，硬是把你发往并州。你要是没有怨气倒怪了。李世济不吭声了。茂公啊，你比谁都更适合做这个左卫大将军，朕连这一点还看不清楚吗？朕这么决定可都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呀。大唐最能打仗的这几个将军，李靖一个，侯君集一个。李靖年过花甲，侯君集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他们还能替朕打多少仗？10年20年？那10年20年以后，大唐有事，朕靠谁来横刀跃马？茂公啊，不是别人，就是你李茂公。臣怎么能跟大将军陆国公他们相提并论呢？茂公，你也不要太过谦，你们三人将兵各有所长，李靖多智谋，侯君集有胆气，而你呢是智勇双全。朕敢断言，将来你的功业不在他们二人之下。这么一根国家的柱石，朕真不想放在16位军里把它给折损了呀。皇上

此话怎讲？茂公，有些话朕是不该说出来，说出了人家会拿来做文章，就会天下大乱。可是跟你茂公，朕就不藏着掖着了。上次众将闹募兵制，你就没对朕藏着掖着，是吗？这几年朝中皇子们一直你争我斗，不少大臣将领都牵扯进去了。这次朝中选拔左卫大将军，几位皇子都见了你，若朕真的顺了他们，用了你，你将来怎么还他们的情？不还，人家说你薄情寡义；可要还了呢，你敢保证你不陷进党争里去吗？这么一员良将，你说朕能忍心看着他毁在党争里吗？李世济一愣，从床上猛地滚了下来，跪在李世民脚下。皇上，恕臣愚钝，到现在才明白陛下的一片苦心，臣这就让人打点行装，尽速离京赴任。茂公，你能这么想，朕就放心了。到了并州，你可要把那里的边兵给朕练好喽。一个国家没有一支可用的雄兵，朕的觉都睡不踏实啊。李世济出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后，由柴绍和张亮分任左右卫大将军，他们一个是李克的党羽，一个是李泰的心腹，这让太子李承乾十分不安。张玄素向太子进言：殿下，柴绍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从前听夫人的，现在听儿子的，不足为虑。倒是这个张亮，殿下要小心呐。以这个人的手段，柴绍用不了多久就要被架空了。一边的侯君集也说：张师傅说得不错，我和他一同投军，颇知其为人有心计。听说最近洛阳官员奏请皇上东巡，这件事就是他在幕后一手策划的。说到底，不过是想让皇上去洛阳看看他这个洛阳大都督长史的政绩。洛阳官员为了迎接圣驾，花了不少力气在修乾元殿，打算把他造的比乾隋时可巍峨壮观呢。李承乾狠狠地说：老四手下的走狗比他主子还会拍马屁。张师傅，魏王是靠那只论募兵制不可行赢得胜心的，我也跟他学，上个奏章，好好参参洛阳这帮官员打狗给主人看看。殿下，我看这件事和募兵不同啊，募兵那件事儿，皇上需要人站出来帮他说话，而东巡之事就大不相同了。当年圣上在那里打败过王世充，他打心眼里是想去的，皇上也是人，也好面子，既然去，当然就要风风光光的去。你这道奏章一上，岂不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准了，殿下就得拿张亮这些人试问，那往后臣子们谁还再敢向皇上表孝心呢？驳回殿下呢？皇上又一向提倡臣工们直言进谏，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呐。是啊，张师傅说的对，这上奏章也要看火候，别弄个邯郸学步，让皇上以为你是东施效颦。李承乾本就烦躁，

0: 一听这话，心里更加有气，眼一瞪：“你们从来都看不起我，不做事吧？你们怨我没主意，想做点事儿吧？你们又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次，我还就偏不听你们的了，谁也别拦着我。这奏章我非上不可。张司长，拿笔墨来。”张玄素上前一步：“殿下，哦，殿下要执意这么做，不如就让臣来出这个头吧。要是皇上高兴呢，臣就跟他说这是殿下您的主意；要是皇上不高兴呢，就说这事儿是臣背着殿下干的。臣不过一教书之人，皇上恼怒起来，顶多不过将臣轰出东宫罢了。殿下，您看如何呢？”“张师傅这个主意稳妥。殿下，张师傅可真是为您好啊。”李承乾看看二人，这才退一步：“好吧，你来上奏。”张玄素在奏章中说：“东都官员为了迎接皇帝东巡，大兴土木，修复乾元殿，要把它造得比乾隋时还要高3尺，这实在是不妥。”李世民看了那奏章，老大不高兴，派人把几个重臣叫来，当着他们的面把张玄素痛骂一顿：“哼，不就修个乾元殿吗？多大的事儿啊，怎么叫你张玄素一说，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张亮在一旁阴阳怪气地打起了太平拳：“皇上的文治武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元殿是皇上东巡时下榻之所，怎么能修得比隋炀帝时还矮呢？”张玄素瞪了张亮一眼：“做天子和别人比的是功绩的高低，而不是宫殿的高矮。皇上，大唐今民力未及隋日，而亦残疮之人惜亡国之弊，臣恐陛下之过要甚于炀帝呀。”殿中诸臣一阵议论，一向和张玄素不对脾气的魏征也为之动容，点了点头。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越发生气：“好个张玄素，你说朕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一愣，正要开口应答，魏征在一旁说：“如果陛下真的让东宫官员将此殿修建下去，那皇上就和桀纣无异。”殿中诸臣一阵混乱，张玄素吃惊地看了魏征一眼。李世民气得浑身发抖，伸手一指魏征：“魏征，你太放肆了，在这朝堂之上 当着文武百官竟如此大放厥词，看我不杀了你魏征！来呀，把这个忤逆之臣给朕拖下去砍了。陈文本慌忙出班跪道：皇上，魏大人一时心急，言语过激，但却是一片拳拳赤子之心呐。接着又有几十个大臣跪倒在地求情，房玄龄在一旁恳切地对魏征说：玄成啊，你今儿这话是有些过了，玄成，快快向皇上请罪吧。
5: 请罪？我没罪，请什么罪啊？各位大人不要拦皇上，如果皇上真要杀了我，我可真要好好谢谢他呢，因为这一来，我魏征就可以名垂千古了，后人只会痛骂皇上歌颂我魏征。
0: 李世民气得直哆嗦，在殿中连走几步，指着魏征说：
5: 你……
0: 可是他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5: 你魏征想流芳百世，我偏不成全你，朕不和你们置这口气。
0: 说完，李世民从魏征面前走过，一步迈出了澄清殿。张玄素站起身来看一眼魏征，我说：师弟呀，咱们有五年没说过话了吧，今儿我还真想问你一句，刚才皇上要真是一闪念错了，你这颗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你心里害怕吗？魏征看了张玄素一眼，
5: 哼，你以为天下只有你一人有种啊？你敢拿皇上和炀帝比，我还不敢拿他和桀纣比啊。当今皇上是什么人呢？一代明君，他哪舍得会杀我？
0: 说完向外走去。张玄素一笑：魏老儿，你是吃定了皇上啊。李世民挨了魏征和张玄素的这一通顶撞，觉得颜面扫地，心里烦得要命，坐在澄清殿里一整天没有进食。侍奉他的宦官三次捧着膳食盘进来劝他进食，都被他赶了出去。到了掌灯时分，又有脚步声从门口传来，李世民骂着：
5: 朕不是说过了吗？朕不想吃东西，你们这些狗奴才耳朵都聋了吗？怎么又进来？难道是想挨打是吗？
0: 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陛下，是奴婢。李世民回过头来，不由愣住了，只见长孙皇后盛装站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提着一只食盒。
6: 今儿是什么日子？你穿着朝服干什么呀？
7: 陛下，臣妾是为朝廷里有魏征这样的忠贞之臣来向皇上道贺的。
5: 别提他了，他在朝堂上对朕不敬，一点面子也不给朕留，朕真是恨不得杀了他出这口恶气。
7: 陛下，臣妾听说主明而臣直，如果大唐不是出了一位贤君，魏征敢这么冒死进谏吗？自古进谏不偏激，就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妇之言，圣人择上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
0: 李世民闻言一愣，长孙皇后见丈夫脸色稍缓，便从食盒里取出饭菜，盛好一碗饭，
7: 双手捧上说：

陛下，来，吃点东西吧，别饿坏了身子。李世民稍一迟疑，伸手端起碗来，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抬头看了长孙皇后一眼。皇后的举动和话语显然打动了李世民，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心中想到，如果只有张玄素或魏征说朕做的不对，或许是他们的错，可这两个是掐了一辈子的死对头，都说朕不对，那就一定是朕不对了。用过膳，他记起当晚是长孙无忌当值，就来到了弘文殿，想找他说说话。当晚的政务不多，长孙无忌正看一本《始皇本纪》，李世民问他：“伏姬啊，始皇这个人几百年来有褒有贬，你怎么看呢？”啊，皇上，嬴政为秦王时，也是英才盖世的雄主，文韬武略前无古人，他广纳人才，从谏如流，手下云集了一批来自各国的干才，如李斯、魏辽，十年间便灭掉了六国，一统山河。但是称始皇帝后，他却再也听不进去任何意见，谁讲真话他就鞭笞诛杀，连自己儿子扶苏就焚书坑儒一事提出了几句忠告，也被赶出朝去。从此这位纵横宇内的大帝变成了聋子瞎子，一帮佞臣宦官围绕在他的周围，暴政行于天下，故秦虽强，安能不经二世而亡啊。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李世民心中生出万般感触。朕现在是不是也有些像一统天下后的始皇帝了？长孙无忌心头咯噔一下，看一眼李世民，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恐惧，连忙跪下来：“皇上，臣绝无此意，臣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其实皇上一直是鼓励臣子们进言的，自武德九年登基以后，陛下几次下诏让百官上书评论朝政得失，现在只不过政务太繁荣，有时顾不过来罢了。”李世民面色沉重，陷入冥思之中。长孙无忌看看李世民，更加惶恐地说：“皇上，臣是不是说错话了？”李世民闻言一愣，看着跪在地上诚惶诚恐的长孙无忌，扪心自问：就连在朕面前一向百无禁忌的不一之交，如今也担心说错了话，由此看来，朕真是该反躬自省了。李世民连忙扶起跪在地下的长孙无忌：“伏姬啊，你让中书舍人拟一道旨，诏命五品以上官员三日内都上一道奏章，议论朝政得失，以后每半年上书一次。伏姬啊，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家，没有几个直臣怎么能行呢？”李世民下旨诏命，五品以上官员上奏议论朝政得失。三天后奏。

0: 章收齐了，李世民埋头看了数天，大失所望。他让百官评论朝政的得失，收到的奏章却竟是些歌功颂德的文章。挑了半天，才挑出一份讲了些真话的，上面评论了20多项朝政，项项切中要害。除此之外，还纵论了古今兴亡之事，字字都有些黄钟大吕的味道。李世民有一阵子没读到过这样的好文章了，看得饶有兴味，可翻到文尾一看署名，却不禁哑然，竟然是左屯卫中郎将常和写的。此人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呢？李世民派人把常和召到承庆殿，拿起那道奏章让他念。常和接过来念着：“臣什么官下，什么州？皇上，这是什么人写的？这么拗口，满纸蝌蚪。”臣念不下来。什么人写的？你常和自己写的呀？常和一脸尴尬。我？是皇上让臣上的那道评论朝政得失的奏章吧？哎呀，那是臣的门客马周替臣写的。马周，常和呀，这马周是什么来历呀？
1: 哦，回皇上，这个马周是亳州人。
0: 一旁侍驾的长孙无忌问：“
2: 可是曾任泽州助教的马周？”
1: 哦，长孙大人，是正是。
0: 长孙无忌对皇上说。
2: 皇上，这个人臣见过，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呐。
0: 李世民吩咐常和把马周请来。过了半个时辰，常和心急火燎地回来禀报，马周没在府中。李世民又让去马周常去的地方找找，自己继续在承庆殿等候。一个时辰过后，常和垂头丧气地回来，还是没找到人。李世民又让他再找，如此反复了4次，常和才在东门外找到了马周，把他接进皇宫。马周行过朝见之礼，李世民赐他坐下，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荒郊僻野去。马周回答说：“
1: 皇上，小民是个读书人，书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书，另一种是无字的书。想知道从前的事理，须读有字的书；想要知道国家的现状、百姓的疾苦，就只能到民间来读这些无字的书了。”
2: 好啊！你这个读书的法子不错。
0: 接着，李世民让马周说说当前朝廷理政最要紧的是什么。马周从容答着：“
1: 皇上，臣以为第一要守法。其实大唐开国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律令，这些律令虽然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既已颁布就应该恪守，而朝廷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自去年以来，朝廷已连着提前征了2次租，通过加征，朝廷是得到了一些粮食，却失去了法度的威严。有些无良的官吏更是借此大做文章，朝廷多征一丝，他就敢豪夺一匹，一层一层剥削下来，百姓怎么负担得了？ 他们又怎么不生出怨恨之心呢？
2: 你说的有理，朝廷律令是理政治国的堤坝，掘开了一个小口子，就有可能引发整座大堤的崩溃呀。朕是筑坝的人，却又自己去毁坝，间接引起了晋城的民变，教训深刻呀。
1: 皇上，这第二是用人，皇上主政以来十分重视内官的任用，朝中云集了一批贤臣良将，可是对县令刺史却不太重视。仅以刺史为例，十之五六是武夫勋臣，或者是从京官不称职者淘汰下来的，真正德才兼备的能臣很少。这些人要不没有理政的本领，别人花一千钱能办下来的事情，他花一万钱也办不下来；要么没有做官的操守，花五十钱能办好的事情，他变着法向朝廷要一百钱，由此而引起那些过多的费用无法计算，最终还不都落到了百姓头上吗？
2: 好，这一条就更要害了。待天子在各地行政的是刺史县令，再好的政略也要他们来落实。同一条诏令下去，德才不同的刺史就能执行出不同的结果来。这个问题将来朕要和几个宰相好好议论一下。
0: 接着李世民把脸转向长孙无忌，指着马周身上的破旧布袍感慨地说：
2: 无忌啊，朕常说何待无才，但患疑而不知啊。你看这马周一身布衣，却富藏巾帼之策，朕看比多少额冠博带高居庙堂，使着朝廷俸禄却庸庸碌碌的人要强得多。朕决定让马周入职门下省，过一阵子再出任监察御史。现在御史台没有人说真话了，让马周去替朕好好涤心一下那里的风气。
0: 次日，李世民在太极殿召见五品以上官员，群臣行毕礼，李世民开口说：
2: 前一阵子朕下诏让百官上书评论朝政得失，五品以上官员人人给朕上了一份奏章，可是今天朕却不得不先评评你们，评评你们这些奏章啊。王德，抬上来。
0: 王德领着两个宦官抬了一筐奏章出来，放在大殿中央。李世民指着那筐奏章说：
2: 这里共有416份奏章，朕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了7天才看完。朕这么仔细的看，为的是从里面找到真正有见地的建议，可是实在是找不出几条啊。多数奏章满纸都是辞藻华丽的马屁，臭不可闻，只配沤肥。
0: 殿中发出一片议论之声。李世民接着说：
2: 可这里面有一份奏章是左屯卫中郎将长河让门客马周起草的，朕让中书省抄了100份发给你们人手一份，你们好好看看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奏章。

几个宦官抱出印好的一沓纸来，给众人分发。朝臣们看着马周的奏章，议论纷纷，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李世民看着殿中的大臣，接着说：朝廷每年花费这么多的俸禄养着百官，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一是管理国家，募天下之民，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安居乐业；二呢，是匡正天子的过失。国政千头万绪，天子也是人，怎么会没有过失呢？朕有了过失，只能靠你们提出来加以改正，所以朕要你们定期向朕上奏，议论朝政。如果你们都装聋作哑，朕又何必多此一举呢？魏征看完手中的奏章，站了出来：陛下，马周看到的问题，难道朝中诸公中就没有人看到吗？不，这些问题往日就有人议论过，可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指出来？皇上，您想过没有？李世民脸色一变，看着魏征说：玄臣啊，你说下去。皇上，因为现在已不是武德九年了，皇上威信日隆，百官不知道皇上是不是还愿意听大家伙讲真话。不信您去问问长河，如果他识字，知道这道奏章的内容是痛陈皇上的二十几项过失，他还会呈上去吗？众臣把目光都投向长河，李世民也看着他，目不识丁的长河拍着手中的奏章说：搞了半天，这是骂皇上的呀。哎呀，皇上，都是马周这个不懂规矩的小人胡说八道啊，臣可不想骂您，谁骂您我就跟谁拼命。殿中一片哄笑，李世民哭笑不得，叹了口气说：哎，玄臣所言极是啊，有人对朕说过，君明臣直，朝臣一味曲意逢迎，不讲真话，那一定是天子出了问题。朕今儿就向大家认个错，请各位臣工回去再写一份折子来，尽管直抒胸臆，你们越说真话，朕越高兴。皇上，臣这里就有一份奏章，如果陛下真的诚心纳谏，能不能当堂答复？李世民朗声说：君子坦荡荡，只要不是事关国家机密，朕当然可以当堂答复你。魏征呈上一道奏章，李世民打开展读，突然他脸色一变，看着魏征：玄臣啊，这可是朕的家事啊。皇上，聘纳嫔妃本是天子家事，但是聘已许了人家的女子为嫔妃，有违国家的法度，这就变成了国事。玄臣啊，这件事情殿中省打听过，说正女并未许于人家。玄臣，你这个消息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该不是听到了什么街头巷议吧？啊，民间喜欢议论皇室的事儿，其中多数不足信呢。皇上，这件事臣可不是道听途说来的，是陆家公子陆勇亲口告诉臣的。李世民放下手中奏章，当即下旨，让房玄龄速速调查

0: 此事，弄清事情的原委。房玄龄来到陆家，见到白发苍苍的陆母，老人家，郑仁基之女，可曾和陆勇有过婚约呀？陆母矢口否认。房玄龄又问：“老人家，既然如此，陆勇为何向魏征魏大人说两家曾有过婚约呢？”“我那儿子小时候见过郑女，也是他少不更事，羡慕郑女的人才，相思入魔，有些疯疯癫癫，竟然到魏征魏大人面前能说出这等胡话来。房大人，您千万不要当真呐。”房玄龄看着那老夫人，认真地问：“令郎果真有这病？”“哎呦，大人，他的这疯病时轻时重，昨儿老身已将他送到城外会昌寺了，请高僧给他念咒驱邪，到现在还不见家人把他带回来呢，可见病情又重了。”房玄龄让书记官笔录下陆母的陈述。老人家，那您能不能在此状上画个押呢？”陆母颤颤巍巍地提起笔画下押来。房玄龄走后，陆勇从里屋出来：“
1: 娘，你为什么要撒谎？”
0: 陆母生气地责骂儿子：“你还有脸问我？咱们是什么人家，还去高攀郑家，跟皇上争女人？你是想让陆家绝了烟火吗？”“
1: 娘，儿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儿是与郑氏之女有过婚约啊。房大人是左仆射，皇上派他来，说明皇上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0: 陆母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地：“哎，皇上既相中了郑家的女儿，岂肯再让与别人？他派房大人来，不过希望从我们陆家人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证明力婉确实没有许配过人家。他是要拿这个去堵臣民们的嘴呀。我看你呀，这书是越读越傻了。”倔头倔脑的陆勇还在强辩：“
1: 娘，你怎么就这么懦弱，让陆家吃个哑巴亏不说，还要让天下人耻笑咱们是说假话的破落户？不，而不能让祖宗蒙上这样的羞耻。”
0: 说着起身向外跑去，冲出了院门，一口气到了曲江池边，一头跳了进去。幸好有人路过，下水拼死把他救了起来。如此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整个长安无人不知。李世民丢了个大脸，怒不可遏地把郑仁基召到澄清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仁基磕头如捣蒜般，连声说：“
1: 皇上，臣罪该万死，这个婚约是有的，不过是十多年前一句口头之约。更重要的是，有一位有道仙人曾给小女算过命，说她只能嫁给天子，不然就要克夫之命。臣也是为了老友的儿子着想，所以才……”“
2: 够了！”
0: 真是巧舌如簧，这渔父但书的把戏，你以为朕会相信吗？来人，把郑仁基打入大理寺狱。接着，李世民又让魏征去传旨，收回前诏， 将那郑氏之女赐还陆家。安康闻讯，忙赶进宫来替好友求情，他向父皇哀求着：“
1: 父皇，李婉才16岁，一朵刚开的花骨朵，心中仰慕天子，这有什么错？女儿从来把父皇当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没想到父皇这么胆小，连群臣的几句议论都怕成这样。自打奕宽走后，我才知道天地间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情啊。李婉连那个姓陆的男人是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只凭一句10年前的口头约定，他就该抛弃自己爱慕的男人，一辈子去承受这无边的痛苦吗？”
0: 李世民浑身一震，良久仰天长叹一声：“谁叫朕是天子呢？”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满脸伤哎，
1: 小龙虾，
0: 室友就是笑脸骂脸。
1: 还有啊，
0: 对，
1: 你手机里的小视频都清理干净了吗？起码得格式化一下吧。别遮了，都看见了。
2: 你太欺负人了，同学之间不应该打架的。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要不要打架呢？照我看，给他一拳不是更好？有一个可以报复的对象，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至少比死要清醒。二货，
2: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3: 马振豪那个疯子，三番五次欺负我，找老师找家长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人理解我。
1: 相信我，无论是谁欺负你，今天我会让他比你更
0: 女主好霸气啊，是不是？感觉女主实在是替他出头了哟。
4: 对，
5: 这不是新来的妹子吗？
4: 就是那种比较飒，
5: 看上哥了，
0: 御姐，
6: 把眼闭上。
4: 对，
5: 这么直接，不太好吧？
4: 更像现在的，
6: 乖，听话，
4: 就是一些短视频上，
5: 行吧，行吧，
4: 有那种引导性。
0: 哇，追
7: 什么情况啊？
0: 哎，你别说，就是虽然觉得开始的时候就略扯吧，但是这一幕我觉得还是就很青春，哎，有点戳到这个到那个哈，有点救赎感。
4: 对那时候的男主来说，就像一束光。
0: 对。他怎么就删他了？啊？
4: 就是那个什么？
8: 怎么
0: 样？哦，
8: 看着我，很累。
3: 救救他！

0: 哦，他十年之后成为
1: 医生。吴
0: 医生，
1: 下班了。
2: 我有看到评论说他是因为女主才选择成为外科医生。
3: 算是不错，
0: 因为当时女主
2: 算是他
0: 没有被救过来，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他非常非常，那肯定太遗憾了。
4: 我们都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0: 他的那束光，
4: 早点回家吧，
0: 是不是？
5: 韩爱的笔记。
6: 吴景辉。
5: 韩爱。等我。
0: 这是要穿越了吗？
2: 嗯。
7: 这破老钟怎么七点就响？
0: 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是不是？其实我们大家看个几分钟就觉得这部剧大概是能看下去还不能看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哈。
2: 对，节奏刚好，
0: 对，
2: 然后也不拖沓。
5: 我真的回到十年前，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吧。
8: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韩奈，不喜欢跟人说话，最好别惹我。
0: 好酷啊！
9: 是啊，
10: 韩奈，真的是你，韩奈。
5: 你干什么，吴景辉？
2: 你怎么反应太真实了？
0: 对呀，你有病吧？怎么上去拥抱了呢？
10: 有点激动。
8: 你激动什么？回去坐好。
10: 好。
8: 韩奈，那是你的位置，回去坐好。
0: 哎，甜甜，要是你就是要有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想要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吧，可能会想穿越到高三。
0: 高三正是什么课业压力大呀，有高考的这个压力在啊，怎么会穿越到高三呢？
2: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光，
10: 那你写作业你写的什么东西啊？
2: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那种很充实的状态是我比较喜欢
7: 的。听到你，我不是很开心。
0: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高三的那个努力的时光，
7: 跟我说的话吗？
0: 让人觉得很珍贵。
7: 手眼不协调还是怎么着？
0: 是班上所有的同学，
7: 为什么
0: 都是一起奋斗高考吗？那个时候，
7: 我告诉你，
2: 因为我有后来有算过，是从早上5:10，那个时候我们还是
0: 5点多就起来了。
2: 老高考，
5: 我既然重活了一次，
2: 当时你就5:10，
5: 那就不可能再受任何人欺负。
2: 到晚上的10:30，然后。

0: 10点半之后依然有同学能在教室坐到12点，然后跟阿姨请求回宿舍睡觉。
1: 还是这么高冷，我得先
0: 真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那种状态，
2: 韩娜
0: 不约而同的，
2: 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0: 就也投入到今
3: 天，我有打扰到你吗？
2: 那你就想到你青春的时候，
3: 高中的时候了。
2: 嗯，反正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
3: 对，关键词
4: 你要是下次还不改，
3: 非常好，
2: 我下次就告诉老师。
5: 闭嘴，比他吵多了。
2: 高考，大家心往劲儿往一处使，
0: 对，
2: 是不是？
5: 咱俩换个位置。
2: 换就换，反正我也不想跟他坐同桌。哎，你们现在高中同学联系的还多吗？
0: 也多，
2: 很多。
6: 你要干嘛？
2: 因为现在毕竟你才大二。
0: 对，
2: 嗯。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也是青春。
1: 我叫吴景辉，
2: 盛开跟旺盛的时候，
1: 我们做朋友吧。
2: 太好了，
7: 救命！
2: 满满的羡慕。哎，
5: 你们俩在干嘛呢？对，
2: 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这个细节，我也觉得
0: 非常感同身受，
2: 是不是？大家就反正有的没的说两句。
0: 对，
6: 为什么换座位？
0: 其实传纸条意义在于纸条上，
5: 还需要理由吗？
0: 在于传那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非常紧张。
5: 我如果说我跟你有缘，你信不信？
6: 你这么低级的搭讪方式，谁会相信啊？
5: 我跟你真的有缘，而且认识很久那种。总之，能再见到你，真好。
2: 哎，女主很好看。
6: 你别以为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显得自己很高明，
2: 没有看
6: 不吃这套。
2: 你看她就是，
5: 那你说人家
2: 也很青春气息很。
5: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找。
2: 他们两个看起来很搭。
6: 行啊。那你滚
2: 点，而且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臭脸，你知道，冷脸的。
0: 对。
8: 这怎么消失了？
5: 怎么会这样？
9: 4月5日，星期三。今天来到新学校，认识了一个叫吴景辉的神经病，非要跟我做朋友。
2: 字消失了，因为他日记变了，
9: 还说了一堆
2: 油不一样了。
0: 好像
9: 害得我悲
0: 现在这个男子的这个本上了。
9: 安生和顾川都不回我消息。
0: 好像是
9: 那件事情之后，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希望明天会更好。晚安。
5: 所以这边也太可怕了，是实时关系。那就是说我可以
2: 能看到他实时
5: 的
2: 一些
5: 生活轨迹、
2: 想法，
5: 就是改变他的未来。
8: 我记得好像是6月20日，难道和志杰有关系？
2: 对，哎，我也很喜欢看这个。
5: 到底还有什么？
2: 你平常是喜欢看哪一类？
5: 顾川安生到底是谁？
2: 穿越剧。
0: 大女
5: 主。川，怎么那么熟？嘿，
10: 还是这个发型适合我呀。
2: 对，这个是基本变成实时的了。
10: 好巧啊，你也在这儿等车，看来我们。还是有缘。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9: 像失了心扉。
2: 穿越了之后，你的男主的性格也变了。
10: 我是菜。
0: 对，
2: 男主
9: 是君子。
10: 你才叫蘑菇。
2: 成熟开朗。毕竟是10年我的自己了。
0: 对。
9: 一大早就想挨揍。
0: 10年的阅历。
9: 过后别跟我上同一辆车，我不想看到。
10: 不可能。
0: 就像
10: 我这边我也得迟到。
0: 再去经历相同的事情。
10: 哦，迟到了。
5: 啊，迟到了。
2: 哎，那你觉得你
6: 吴景辉
2: 大学
6: 了？我怎么一碰见你就这么倒霉啊？
2: 高中时候的性格有没有什么变？
5: 我可是佛教。
0: 我觉得是
11: 大爷
0: 有的，因为
11: 大爷
6: 大学你神经病啊！
0: 高中生活还是有差别。大学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
11: 为什么不叫大爷开门啊？
6: 你傻呀！
0: 像。
6: 叫大爷被叫家长还要被记名字，
0: 包括一些各种的比赛啊，都是主动型的，嗯，然后去参与到里面，
5: 好，就马上去
0: 发展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经验，嗯，然后高中就是刷题，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学生活有让我
11: 能不能帮我
0: 更外向
11: 一下，
0: 更异。
6: 垫背啊！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
6: 你赶上就赶下来是吧？
2: 啊，学前教育啊，
6: 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哦，也是好啊，我觉得这以后就业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跟小朋友们打交道。你个人喜欢小朋友吗？
0: 也很喜欢，感觉他们特别可爱。
11: 哟哟哟，这不是咱们的景辉吗？
2: 大家赶快来到我们，
11: 还敢在学校啊？
2: 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会儿
11: 昨天那个事儿，
2: 甜甜还有惊喜给到大家。

0: 问题讲，
1: 还会有
2: 现在就想买些吃的，孝敬孝敬你马爷，我就勉强原谅你。
1: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红包啊，大家
2: 说一遍，
1: 是多了一个那个
3: 投票环节啊。想知道十年后的人生是什么样？
1: 我们的甜甜多多的投票，
2: 什么样啊？
1: 几号？
3: 不学无术。
1: 三点开之后，我们四号
3: 胸无大志。
1: 四号甜甜啊，孔甜甜。
3: 十年后毕业聚会，
1: 然后大家
3: 点点头，还要倒酒。
2: 你放屁！
4: 感谢大家。
2: 十年后了，肯定混得比你强。
5: 把球传过来。
1: 刚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那个客户端的直播间前面，有很多人都已经期待了，想看跳舞。
3: 这就是。
1: 想要看甜甜跳舞，
3: 小心喽！
2: 什么玩意儿？
1: 刚才想说想看甜甜跳舞，然后我们笑笑就说安排，一会儿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一个许愿池了。一会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甜甜太美啦！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没有鼓掌。首先用外部创伤，有感染破伤风的可能。
4: 到现在，
3: 先修住伤口，
4: 再
3: 修
4: 不上。
2: 对，跟大家一起。还有四滴免疫蛋白。
1: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甜甜啊。
6: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3: 不好意思，有点紧张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6: 没事。
1: 他是晕倒了，
3: 你去哪儿？你还不能走。
4: 男主为了
6: 回去上课，
3: 不行，你手术伤了，你打破伤风疫苗，就一针配药呢。
6: 来打针了，亲娘，没事儿，不疼。来，乖，给他按着点儿。
3: 好。慢一点，你真的能自己回去啊？
6: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还不能走路啊？
3: 那我问你啊，
1: 他们这是穿越到了高中时代。
6: 我家在吴景辉，你是变态吧？
1: 又套话的，
3: 我就是问问。万一你真忘了，
1: 你的名字很大，
3: 甜
1: 甜的一些，
6: 让你失望。
1: 爱情，
6: 我记得我家在哪，
1: 或者是萌芽的那种感情。
6: 对，
3: 默默。哎呀，
1: 想一想也是。那甜甜能不能问一下甜甜，就是高中时期的，或者是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小的情感的一些经历，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感悟的一些小分享
2: 的给我们。你听我说，我今天刚做完，
4: 就是一个认识
2: 我的话，你听不懂啊。
4: 学长，
3: 自己的
4: 侄子，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高中
2: 认识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3: 你欺负他，
4: 没有说去进一步发展，就是两个人都为了学业，
2: 你最近挺猖狂啊，
4: 考到了一所大学，然后后来到现在。然后一起考上研究生，
2: 哇！
4: 就两个人的状态就很理想，而且很，
2: 你少吓我啊！
4: 很让人羡慕。
3: 顺便提醒一下，
1: 真的是哈，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家是相互是有这种喜欢，但是呢，当时确实你高中时期因为有高考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这个还是
5: 对不起你，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然后还是把这些我们的情愫压下来，我们共同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成了一种动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4: 对，
1: 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然后现在两个人是幸福的生，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4: 对，
3: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7: 我要去看顾川的演唱会，但教导主任让我去办公室录成绩。你替我去。
5: 我，
3: 顾川，是他。林笑笑，看不出来你还喜欢顾川啊？
7: 当然了，顾川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帅气、最有才华的男人。
3: 我也很欣赏他，我晚上刚好有空，我帮你去吧。
7: 吴景辉，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
3: 帮你肯定是有条件啊。下次不许再欺负韩奈了。
7: 哦，原来还是为了那个转校生啊，男人。哎，记得锁好门。哎，
3: 百川市楚门华亭四号，我家也住这儿啊。嗯，监护人这一栏怎么只有父亲韩远山了？
8: 改天再聚啊。哎，谢谢。谢谢，好嘞，哎，韩奈，
4: 父亲好心，
8: 你最近在。

0: 要怎么样啊？
1: 他好。哦，就那样。
2: 刚才男主发现的那个，
0: 咱们是仇人吗？
3: 是女主的个人简历。
0: 我告诉你，
2: 个人简历、啊，
0: 少跟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块儿。
1: 就你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说？
0: 你给我站住！我是你爸爸。
4: 顾川，我们见一面吧。
5: 韩奈是百川十三号学生，这么厉害，为什么转学啊？
6: 在这干嘛呢？
7: 妈，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
6: 不能。
7: 妈。啊？我个同学就住对面。啊？但我从来没遇见过他。
6: 这有啥好奇怪的？这
2: 和你正常的嘛。他俩是一个地址。
6: 凡事啊都要讲缘
2: 分。但他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
3: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2: 对呀、啊。
3: 理应来说，应该是
5: 有问题。
3: 对，
2: 有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什么事情？对。
8: 今天去顾川的粉丝见面会，现场听绿洲陷阱，真的不一样。
3: 这剧的细节都很，处理得很好，包括女主使用的手机。
9: 顾川，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10: 给你听听我前两天写的歌。嗯，
2: 哦，他顾卓。
9: 哎，你看，把那一段改成怎么样？
10: 可以啊，有我的歌，想你的名字吧。
9: 你说的啊。嗯。你怎么在这
10: 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2: 这是他之前的顾川，是他朋友。
9: 你敢听我家住哪了？
3: 应该是你住的他
10: 在住什么呢你？我家也住这儿，就那栋。
2: 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
10: 学得惯了。嗯，你们之前没见过。
2: 爱好，热爱音乐。
9: 我刚
2: 然后现在那个顾川应该是成名了，哎、是不是？
10: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
2: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歌手了吧？因为刚才不是有说去看他的什么？
11: 出事了，出事了！
2: 签唱会啊，
0: 猪蹄怎么了？
11: 我妈昨天开门，正好夹到我指头了。
7: 然后呢？
11: 你忘了吧？不仅会说是我的食指，偏偏就夹到我的食指，邪门吧？
7: 这是巧合吧？
12: 不对呀、啊，打球那件事可以说是凑巧，但是连个手指头都说了不能一清二楚，
7: 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吧？
11: 这太邪门了。哎，你们说吴景辉最近怎么回事啊？他是被谁给下咒了吗？哎，
12: 大哥，他们来了。
11: 吴景辉，站住！
13: 干嘛？
11: 说，这是怎么回事？
13: 包的不错。
12: 少扯淡，这怎么回事？
11: 疼。景辉啊，我们哥几个最近求知欲特别强。
2: 求知欲特别强。
11: 怎么回事啊这？
13: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
3: 好像是刚刚欺负他，
2: 对，之前欺负他的那个，给打了又伤啊什么的那个，
13: 再骚扰他，你们几个还会惹祸上身。
11: 我不飞机了，我三连踢，哎，
3: 好可爱，你怎么这么瘦啊？
13: 原来你在这儿啊？
9: 我怎么跟来了？
13: 听见猫叫呗，
3: 它怎么不吃啊？
13: 你这个太硬了，小猫还咬不动，而且太咸，小猫吃了会生病的。
3: 那我也不知道该给它吃什么呀。
13: 来，喝这个。
2: 你好烦，你有养小动物吗？
3: 没有，
2: 小猫小狗啊。
3: 但是我很想养，又没有时间照顾。
9: 吴景辉，可以了。
2: 我也觉得，你要是养个就是小猫、小狗啊，小生命，对它要负责任，你要操心什么。
13: 但是，我有同学，
3: 好像是我有朋友，他在宿舍养两只小
13: 猫。那给我一下你的手机号。
3: 超级超级可爱。
13: 你明天叫你起床。
2: 但猫的性格是比较高冷那种。
9: 13601190。
2: 有人说猫是偏高冷，然后狗狗是
9: 热情，
2: 对，
9: 手速还挺快的。
13: 那当然。
2: 你要不要吃个？
4: 周末要和吴景辉带小猫去检查身体，希望小猫健健康康的。
3: 太舒服了，
4: 吴景辉且猫让他们好好笑，
3: 太好了。
4: 可是，阿 生还是没有回我消息，是换号码了还是老家没信号啊？
5: 这个花生到底是谁？
3: 跟大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今年能坐在大象剧场直播间里吃麻花，跟美女主播一起
5: 重症监护室。
2: 对啊，你们就是很轻松的一场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看剧，聊聊剧啊，是不是聊聊各自生活啊？那你来这个时候，你觉得
14: 都是因为你
2: 怎么样？目前的体验感
14: 都怪你，
3: 自己追跟大家一起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大家会一起追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一起讨论到某个点，然后莫名的契合，那种感觉会更有想追下去的欲望。
2: 对，而且我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3: 对，
2: 然后一起可以聊剧啊，一起边吃边聊，下次可以带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13: 还不来？
2: 大家追剧的姿势都是什么？大家追剧肯定是要吃个小零食什么的，是不是啊？
3: 必备。
2: 必备零食是啥？
13: 没打空军疫苗啊，什么东西啊？
3: 最近是鸭脖吧？哦，
2: 太好，绝！
5: 打个狂犬疫苗怎么那么麻烦？还行吗？怎么到这儿了？很难，很难。ICU，
6: 这里是重症区，不能喧哗。
5: 我刚才看我同学进了里边，里边是什么人？
15: 一个20多岁女孩，半年前烧伤送来的。
5: 烧伤？是怎么烧伤的？
6: 听说是吃烤肉出的意外，都已经
2: 这个是他日记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是不是？
3: 叫什么阿生？
2: 对，
3: 还是女孩？
5: 这不是我。
2: 一个是那个热爱音乐的男孩，还有一个
16: 阿生，
2: 就是他。
16: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都是因为我，全都是我的错。
15: 走啊，你走啊！不
2: 是他们一起，
15: 我现在看到你，
2: 他们一起吃烤肉的时候被烧伤了，应该。
16: 我不知道阿生这么严重，我爸
2: 应该是很愧疚和遗憾。
16: 阿生他回老家了。我不是故意不来看阿生的，
15: 就是不给你看。要是没有你的话，阿生会这个样子吗？
16: 对不起。我们阿生就因为出去跟你吃了一顿饭，就面目全非啊！你把我女儿还给我！
5: 阿姨，住手！阿姨，不要打幺妈冲我来！哎呀，去放我寒奶吧！
15: 你又是什么人？哪里轮得到你说话？
16: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么个汉人竟还有朋友了！
3: 父母有这个反应，
15: 你知道吗？这个寒奶，他就是个汉人
2: 精。
5: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们先走了。
2: 但虽然说我们又说可能意外谁都不想发生，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至亲的人发生这个事情，你可能看到。
15: 离我远点。
5: 谁说你是汉人精的？
2: 一起的人，
5: 我不管别人怎么，
2: 确实会有一些很过激的反应。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是不是？
5: 你就打我一顿。
2: 但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让女主这个人她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也
3: 是？
2: 对。当然他自己也是很难过，他当时是怎么？刚才他说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他，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非常，
3: 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5: 小王会想你的。
2: 所以说，你看女主的性格，她也没有说是很，但是为什么她穿越之前的时候，她当救赎这个男主的时候，给他光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非常阳光啊，对。反而他到后面穿越过来之后，又看到这个女主的她的一些经历，原来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朋友之间也好，还是有很多的。
13: 东莞去哪儿了？
2: 一些遗憾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
13: 事情。你现在连招呼都不会打了吗？
3: 跟女主承受的经历的也很多。
2: 所以说为啥女主就一看起来比较成熟？
3: 对，她
2: 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15: 重伤昏迷，你却跟我说她回老家了，她是我最好的。
2: 她被骗了。
15: 我再给你和好了，是吧？哎。
2: 还是因为他爸。
5: 妈妈不想见到你。没事儿，我们就搬家。
13: 我怕你在学校被人议论，我费尽心思帮你转学。
3: 爸爸也有吗？
13: 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啊！
5: 你想不想？
3: 我当时两个都没过。
2: 对。哎，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确实是这样。你就做着一些我认为对你好的事情。但其实对方，
3: 但是彼此都没有上帝视角，
15: 那你怎么不把酒戒了？
3: 看到，然后还有就是
15: 少在这假惺惺。我妈去世那阵
3: 会有遗憾。
15: 我看你成天跟那些酒肉朋友喝得烂醉。
2: 你，
7: 叔叔你好，我是韩奈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7: 是你送他回来的？
7: 你都看见了。
17: 说吧，什么事？
7: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韩奈吗？
17: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7: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韩奈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7: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18: 没有未来。
7: 那你再这么下去，
2: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
18: 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7: 叔叔你好，我是韩奈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7: 是你送他回来的？
7: 您都看见了。
17: 说吧，什么事？
7: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韩奈吗？
17: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7: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韩奈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7: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18: 没有未来。
7: 那你再这么下去，
2: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那种，我以为我是对你好的，但其实还是更多的要看到
7: 你上次什么时候
2: 对方的诉求，
3: 对，
7: 什么时候
2: 你不能说我想要一筐梨，你非得给我一筐苹果，确实，
7: 你知道吗？
2: 大家都付出了，
17: 他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2: 无效付出，或者说还不如不付出，这样是吧？
7: 你天天和他住一块儿，你就这么长，那他心里的痛，可能更无法体会的。下个月就是他生日，现在他真的很需要你，相信我，不要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0: 哎呀，哦，当时的监控
1: 怎么看也像个意外。
2: 大家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啊。
3: 刚好。
2: 我们今天来学习碱金属的反应。等一下，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火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都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
4: 杨老师，我跟哪一组？
5: 老师，我们这儿少个人，要不他来我们这儿吧？
1: 好，你过去吧。
6: 杨老师，我跟韩丹换一下吧。我去马志航那。
5: 学习这么好的班长会来跟我们一组啊？
2: 喂，主任。啊，好，我马上。
0: 我们在8:10的时候啊，大概还有个
2: 8-9分钟
0: 的时间
2: 啊，
0: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演示如何抽奖，包括呢我们的甜甜呢也会有精彩的节目啊。给到大家，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5: 啊！
0: 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不仅能够抽奖，还能够看一会儿啊，甜甜给我们带来的几部精彩的节目。另外，大家看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大家点开我们直播间的红包之后，我们有一个，
1: 你摇一下试试。
0: 链接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点进去之后，我们的四号甜甜啊，投给他。
5: 不，我怎么了？吴景辉。哟。
3: 闺蜜。
0: 哦，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7: 你读书也不想要了？
8: 你什么意思啊？别反应。
7: 反应太激烈会着火。
5: 别动。
7: 来，慢慢放下去。没事儿，没事儿了。
9: 阿生，阿生，
8: 这不能动，危险！
7: 没事儿。
5: 韩丹。

0: 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当天那么大的火，他一定是有想起那件事了。刚那个火刺激到我，
1: 你就没有不值得的东西吗？火锅，哎，
0: 奶茶，
1: 小龙虾，
0: 我们的常对，是你的小时候亲密干净了吗？没有病啊。
1: 我对，你们女生不干小时，
0: 那人家小说呢？漫画，你是怎么处理的？
2: 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1: 就是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0: 你走开，我一个人很好，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求你了。
1: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因为太痛苦了，对吗？
0: 阿生就躺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他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可我还活得好好的。
1: 为什么该死的人不是我？都归在自己身上。如果你今天非得跳下去，我的心我就要陪你一起。不过在做决定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你爸爸希望你这么做吗？阿生希望你这么做吗？韩奈，不想做胆小鬼的话，就给自己一个永远活下去的理由吧。
0: 我要怎么？

0: 我一定会找到你。
1: 那其实很好，就希望，就每个人可能都有很。

0: 是很好的方式。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就是短视频平台或者什么，就要做自己的那个，
1: 对，
0: 做自只能靠自己。
2: 全校讨厌马
0: 的时候这样的一事，确实，
2: 大将聚集
0: 都没有人依靠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强。
2: 不跟他计较，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3: 说呀，继续说呀。
0: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但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自己救赎自己，这样也是一个很正常。
4: 这么大清早就有人裸奔啊！
3: 好一个天真无邪啊！陆一阳，慢点跑，别摔着了。
5: 给你这部剧传达出来的那种
6: 什么声音？
5: 感觉
6: 回
5: 弹
6: 了，
5: 让人共鸣。
7: 陆一阳，你怎么裸奔啊？
4: 李潇潇，我火了！哈哈哈
7: 真好！
6: 是这陆一阳，跑哪儿去了？
7: 陆一阳。给我出来！出来！
4: 锦辉啊，我不想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要转学，我要移民，我要换个新的任务。
7: 死什么死？我告诉你，今天我林潇潇一定要让他比你更丢脸。走。
6: 这不是偶然，这样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5: 这不是换了一个人替他发生，
4: 这么一大早就裸奔呢，
3: 好一个天真无邪、
5: 啊、所以男主改变的事情
3: 就是还是会
0: 对，只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
5: 对呀，无论是谁欺负今天感觉后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
8: 成长比你更，
5: 就是如果男主把女主
6: 为什么人可以更
0: 好，他们两个人，你看刚才那个女生不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吧？比如说那个女生会不会被出现意外啊什么的？
6: 这特别是
5: 我觉得会
6: 演高潮。
5: 高潮。
0: 哦，那这个那肯定他也是。
6: 如果和以前不一样。
0: 无法接受的，如果是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又变成别人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是不是？
5: 对。
6: 就像陆阳代替了我一样。
0: 对。
6: 该发生永远都会发生。
0: 哎，这个编得很巧妙啊。就不是简单的我改变了，但他还要受到内心的一些煎熬。
3: 正找你呢，来来来，让我给你踩成肉泥。
0: 看你怎么选。
5: 让我们大象剧
3: 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5: 这四部剧都非常
0: 真的好看的，
6: 对不起。哎，
0: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因为我现在8:08了，8:08，我看有朋友问那个红包在哪里，稍等一下，一分钟之后我来跟大家来介绍具体的抽奖的方式，好不好？具体抽奖的方式还有。我们一会儿的我们投票的活动啊。
9: 站在天台上往下看，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穆景辉又一次及时出现，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只觉得被人在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了，他今天帮陆一阳出气的样子还挺帅的。
10: 那当然了，十年以后还是哥的颜值巅峰期。
9: 不论如何，华南，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7: 你怎么不去上班啊？
11: 啊，起床了。那个，我去了。今天咱俩好好吃顿饭。
5: 有点缓和了，
7: 你还是去工作吧，你这样我怪不习惯。嗯，
0: 他其实他爸爸也是对他很好的，
7: 对，
0: 是不是？他爸爸也是，不管是他隐瞒了之前的这个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还是什么的，嗯，
5: 出发点是好的，
0: 是，
5: 但是
0: 沟通的问题。
11: 韩远山的女儿。

0: 爸的爱更多是那种比较意义。
1: 是的，好，现在8:10了，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啊，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啊，来。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如何抽奧，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抽奧的这个节放到这个我们的啊对屏幕上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先欢迎一下大家，铁哥的小考拉欢迎大家呀，还有是1970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这个钢材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等等，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重磅每一天重磅环节抽奧。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右手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啊，我们今天要说一下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呢，是我们上面的有一个谁是你的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投票，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不是从今天从周一一直到周日7天，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剧搭子，然后我们参与的选手啊，我们今天是4号孔甜甜，我们甜甜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成为我们的剧搭子，那么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甜甜投投票助助力啊，我们现在先给甜甜助力一下，每一个人应该是有10票吧，我们先看，我们就给我们4号甜甜来助力，来助力好，然后再点。好，我们点了助力了之后啊，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快乐抽奖季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最中间点击抽奖，来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点击抽奖，然后大家看看中了多少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来，看看你今天呢有中了多少，看哇，0.3元也是爱，是不是？
2: 对，
1: 0.3元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一份幸运和惊喜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领奖会有暴露出我的个人信息，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给大家点击领奖了，然后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领完了之后啊，可以是支付宝秒提现的，然后我们要24小时之内啊就把这个钱给提出来，如果不提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过期啊，所以说就浪费掉了啊。那么大家刚刚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我们最高是88，还有20，还有8.8，然后2元、3元、0.3元不等啊，期待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的幸运，看看大家今天中了多少。然后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啊，一定要给我助力起来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的抽奖了，就跟我们之前有多到一个环节，就是给我们的甜甜啊，给我们的剧搭子助力的这个环节了啊。那么我们的投票拉票环节呢也要开启了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主角甜甜啊要拉票了啊，再跟大家怎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每天每人是有10票的啊，大家投给谁都可以，当然一定要投给我们甜甜了，就我作为我来说，我今天的搭档就是最好的剧搭子啊，然后来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甜甜的都可以啊，关于短剧的疑问呢，关于我们甜甜的，我们剧搭子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实时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到大家的啊，我们的甜甜呢也要给自己拉拉票，对不对？
0: 好，
1: 也给自己拉拉票来。
0: 大家好，我是4号剧搭子孔甜甜，然后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准备的一个小才艺吧。
1: 哇，上才艺了，上才艺了，我们掌声，所有的朋友们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波鼓掌打起来好不好，鼓掌啊，我们的甜甜要展示才艺了，
0: 那我开始了，
1: 开始，请开始你的展示，释放你的魅力，哇，

0: 甜美。
1: 好，先
0: 谢谢甜甜的展，最流行的手势舞，
1: 对、嗯，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四号哦。
0: 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留言了，好美，好美。然后看到大家也有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中奖的一个金额啊，怎么样，美不美？甜甜的手势舞大家喜欢吗？赶紧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啊，成为我们，因为刚才跟我们甜甜在聊这个。

0: 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甜甜也是一健谈，然后我们的这个点都能够找得非常准确，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短剧，包括自己跟我们之前大量新闻也是有一些渊源的。刚才也说，没有想到能够在这儿，去年的时候有过，然后今年又来跟我们一起看剧。嗯，
1: 对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就目前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就是在这里看剧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和之前上一次来的时候，
1: 就是上一次来，
0: 对。
1: 你说
0: 去年的时候
1: 比赛的时候，
0: 对的对的，
1: 比赛的时候是因为咱们作为主办方，然后是到我们学校去支持我们那个省赛，然后今年呢是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然后去追短剧，因为其实追剧对大家来说都很平常，但是跟大家一起云追剧，这就是我非常觉得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如果是去年的今天跟现在的，完全会，你根本想不到有这个。
0: 作为年轻人啊，你觉得年其实你这种方式你是喜欢的吗？
1: 我是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新奇的事物。
0: 来，我们可以边放剧啊，我们可以边再继续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来啊，跟我们的甜甜互动啊。任何的问题，甜甜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会给大家来实时的说一下。你看我们的小韩语吧说，你看，果然叫甜甜很甜，
1: 谢谢支持。
0: 然后说好可爱，哎，都在夸你。大家夸你的所有的啊，给我们甜甜夸夸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这个小手动起来啊，给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点起来啊，每天一个人有十票，你要都投给我们的甜甜，好不好？希望甜甜呢以后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剧、聊天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大洋剧场增添一些青春的活力吧，
1: 注入新鲜血液。
0: 是的，是的啊，投了，投了啊，朋友说投了，
2: 厉害。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让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都给我们甜甜投一投，然后同时呢分享给亲朋好友，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短剧啊，也可以来抽红包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幸运和福利可以给到大家。
2: 别送我礼物。
0: 山水玉茶说抽中了0.3元，中大奖金额的能不能打一下？我们每一天88元必出哦。
2: 我才不要！
0: 哎，感觉女主的性格就也是阳光了，通过她的带动也是阳光起来了。
3: 你又叫我来干嘛？
4: 青龙把她带来了，
3: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4: 让你做个粉丝灯还磨磨唧唧的。
0: 刚才啊，我们的小编说尾号6641的朋友已经中了我们88了，88元蛋。尾号6641的朋友在哪里？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举个手？然后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够啊分享到你的快乐和喜悦和幸运。然后今天中到0.3元的朋友有没有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都可以抽奖。
4: 甜甜就是有这个实力，
0: 甜甜可以说。
2: 今天下午还在体育馆彩排呢。
0: 甜甜说，我们除了88元的，还有20元、8.8元啊，0.3元、1元，
4: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画画。
0: 甜甜太美了，大家都夸你甜甜好美。
5: 你俩肯定很累了。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甜甜的喜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洋剧场看到甜甜，经常看到甜甜的话，就要给甜甜多多的投票啊，把它助力上我们的这个冠军最佳剧搭子，好不好？然后以后可以经常请甜甜来我们。
2: 你去干嘛？松开！
5: 你去干嘛？你是不是要出学校？
0: 实话说，甜甜好漂亮。
5: 不行。
2: 为什么？
1: 大家都太可爱了。
5: 你今天出去了，就再回来。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真的是非常非常。
2: 信不信不重要。
0: 全都是我
2: 今天必须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0: 我们非常大的情绪价值。谢谢大家。
2: 下一个月。
0: 所以同时大家也希望能够抽到我们大洋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现金大奖，好不好？

0: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投票最高的，我们的巨搭子啊，以后会有经常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洋剧场，陪大家一起看剧。
1: 非常感谢。
0: 所以说大家很喜欢甜甜，喜欢甜甜的朋友们，
1: 像歌友会的门票，
0: 钢材厂啊，像这个
1: 大家提前进入看我的彩
0: 小娇妻啊，西化呀等等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夸甜甜的。一定要给他投票啊，助力甜甜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剧场做客，好不好？经常来我们大象剧场来跟我们一起看剧聊天。
2: 哇，是的，一张
0: 谢谢大家支持。哇，3569中了8.8，是不是？3569中了8.8。

0: 很幸运啊，很幸运。哦，这个是他另外那个好朋友，是吧？
1: 歌手
0: 吗？嗯。哎，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哦，弦断了。他们两个之间是也有一些。
2: 怎么回事啊？顾川的弦怎么会断掉？
0: 有一些故事。
3: 不好意思大家，我见到大家太激动了，我去换一根吉他弦，大家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哥哥，我们等你，
4: 等你。
0: 可能就是男主要帮他帮女主把心里的一个个心结都慢慢的解开。嗯，
5: 小妹妹，这里是艺人休息的后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
2: 我不是什么小妹妹，我是来找顾川的。
5: 顾川，你认识他吗？
0: 这是他经纪人吧，应该是。嗯，
2: 只是认识吗？
3: 不然呢？
2: 原来我们的关系只是认识。
0: 我们除了今天可以投票啊，每一天都
2: 给你发那么多条消息，
0: 每天大家都有时效。
2: 你现在成大明星，就把我们都忘了。
0: 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3: 你
0: 但是每天大家都是可以投的，是不是？每天都能投啊。
2: 你忙得连女朋友的死活都不管了是吗？
0: 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投。
3: 我没女朋友。
2: 可以，
0: 这是他女，
2: 不敢承认是吗？啊！我今天来就一件事，
1: 这时候
2: 你只要答应，我立刻就走。
3: 很难。你要弄成现在这样，
2: 是你自找的。
3: 你想知道为什么不理你吗？因为一看到你，一想到你，我就想起那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2: 唱歌、弹吉他，这些事情那么重要，比一个爱你的人的命都重要。
3: 对。
5: 因为爱他的人很多，外面这么多粉丝，你在这打扰他，会不会太自私了点？
3: 你疯了！
5: 你知道这俩琴值多少钱吗？
0: 哟，
2: 吴景辉，
3: 没事。
5: 你知道他的脸值多少钱吗？保安，保安，保安，快把他们都拉走！
6: 不用，我们自己走。
0: 啊，我看到有朋友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问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然后我们是有很多的明星的签名照片，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啊，有各种的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你看有很多明星签名照，像是黄绮珊啊，然后还有这个。
7: 等会儿
0: 非常多吧，来甜甜来，你来认一下，来给大家我们展示一下。赵传啊，然后还有，来，这个薛凯琪啊，是不是？
7: 他怎么哭了？
0: 很多朋友的亲签啊，亲签，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呢，持续的会带给大家的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具体啊，我们明星的签名照片怎么发，以何种形式发放？我们怎么发，以什么形式的发放啊，都是会提前跟大家做一些预告的。之前我们有发那个。标人你有看吗？春节档标人的那个动作大片，然后有演员的海报，亲签的海报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送出给大家了。有收到的朋友们，应该之前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收到的吗？可以跟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可以向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我们有签名照的活动啊，也会持续的你们跟进一下啊，持续的关注一下。我呢也会在我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提前做一些剧透的啊，大家关注就好了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这一周的活动啊，就是我们青春校园季啊，然后我们的最佳剧搭子，我们这一周都会请我们青春美丽可爱的剧搭子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啊。那刚刚呢我们抽奖的那个环节，抽奖的上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要先投票，投票完了呢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抽奖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所以说也期待今天大家给我们的剧搭子甜甜投票啊。刚才呢他也展示到非常非常可爱美丽的手势舞，哎，现在真的很流行就手势舞，
2: 你有变
0: 啊？你学了多久啊？
6: 曾经就是你变了，我
1: 学了挺久的，因为还真的是期待中午的直播。
2: 又开始过
0: 哎，你有自己在去，比如说社交平台啊，然后短视频的平台啊，然后有做相关的那个输出，内容的输出啊什么的。
2: 但是我郑重的告诉你，
0: 发一发自拍照啊，
1: 很想尝试。
2: 没有想，
0: 我觉得年轻人要多尝试，然后不用怕失败，就是体验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多积累经验。
3: 晚安。
0: 每一天都出现
4: 的。你这鞋带系了10分钟了吧？
7: 不到了吧？
0: 系鞋带系了10分钟了。
8: 这是57种，刚系完，怎么样？
4: 还有43种，慢慢系。
8: 哎，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4: 早啊，林潇潇。
9: 你干嘛跟我打招呼呀？
4: 交作业。
9: 别献殷勤啊，你下次不交作业我还是会说你的。
8: 我还以为没写呢。
4: 吴景辉，别太小看我。
7: 好。
9: 陆阳，你这个样子有点像顾川。哎，
8: 这哪像啊。
7: 景辉
8: 什么意思啊？没事，继续。
0: 你看，就是他俩，就是他俩原来
7: 这不是那家陆展的吗？
8: 马振航脚长没够是吧？
7: 没够，就是看你们不顺眼，就是不想让你们好过。
9: 马振航，你个臭不要脸的无赖！
7: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不许欺负潇潇！行啊，你仗着人多是吧？放学给我等着！哥，你们快出来吧。
6: 啊，这不会就是马振航那个练拳击的哥哥吧？
10: 霍儿，也太大了。
7: 哥，就是他欺负我。
10: 潇潇，你快走！
9: 你不走，我也不走，咱俩也快走。
8: 去找姚老师。
11: 我弟说的就是你啊！
8: 你到底想干嘛？
11: 你欺负我弟弟，今天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8: 好啊，这就是。
4: 姚老师，不好了，吴景辉在校门口被人堵了。
7: 什么？走去看看。
12: 马振航，不准欺负同学。
7: 关你们屁事儿啊！
12: 欺负同学，
7: 好啊你，吴景辉，叫了这么多人来，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打不过你。
10: 干嘛呢？不干，不干，不干，别动手！
11: 怎么回事？全都给我住手！这是学校，干嘛呢？
13: 当时呢，那帮校领导就在我旁边，眼看着你跟那帮人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6: 是我能力不够。
13: 大家都知道你是去劝架的，可是你没劝住。你带这个班呢，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现在又整出这么个事儿来。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你。啊？
4: 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6: 你先冷静冷静，
13: 以后保不住你了，
6: 好吧？
0: 对呀，那老师你是去劝架的呢，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6: 那我就理解，想回去了。
0: 但是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推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
6: 你们干嘛呢？
4: 杨老师，我要去跟主任说清楚。
7: 韩奈，哎，
0: 对对对，你看，
6: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0: 略群像。
6: 我希望以后你们成熟一点。
1: 跟最近爆火的竹玉有异曲同。
9: 这节课先上自习。
1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5: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3: 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你。啊？
4: 你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6: 你先冷静冷静，
13: 以后保不住你了，
6: 好吧？
0: 对呀，那老师你是去劝架的呢，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6: 那我就
0: 理解，
6: 想回去了。
0: 但是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推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
6: 你们干嘛呢？
4: 杨老师，我要去跟主任说清楚。
7: 韩奈，哎，
0: 对对对，你看，
6: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0: 略群像。
6: 我希望以后你们成熟一点。
1: 跟最近爆火的竹玉有异曲同。
9: 这节课先上自习，杨老师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马正豪，这都上课了，你说这些同学
0: 纠结到就是
7: 老公没影响。

0: 参与他的。
1: 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杨老师现在被教导主任约谈了。
2: 他还没事，是不是？这学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啊、和你们就没有关系吗？给家长说，
3: 是你总找我们麻烦。
2: 说呀、啊、什么？
3: 这次又把我们堵在学校门口，
2: 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别班同学都说我们班是垃圾堆，你就没有羞耻心，没有点集体荣誉感吗？
4: 就是爱群之马，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就是就是
5: 就是爱群之马。
3: 都给我闭嘴！法制好，
6: 同学们，我有几句话要说。以前你们打架、旷课、上课睡觉，我都没有惩罚过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年纪还小。我怕我的话说重了会伤害到你。
2: 就其实上学的时候、啊、
6: 但是现在
2: 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
6: 有些话再不说
2: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6: 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
2: 你首先觉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
6: 我要先跟你们道歉。
2: 有没有哪个老师
6: 是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考试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再考。但是人生不行，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7: 无论是进步啊，
6: 同学们，如果你们以随意的姿态面对他，
7: 非常
6: 那么反过来，人生也会随意的捉弄你们啊！
7: 比较差，然后
6: 再过几天
7: 就把我
6: 就要离职了。
7: 晚自习的时
6: 间，我希望我走了以后，
7: 整整三个小时，就是别人都放
6: 出自己的样子。
7: 然后
2: 那是很有耐心啊。
7: 对，而且
2: 对你的，
7: 他不是说去纠结我某一科考得很差，
6: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7: 从情绪，
6: 法振豪，跟我出来一下。
7: 我更多的是开导我，然后让我觉得好像老师。就是有点感伤，
6: 还疼吗？
7: 就是当时的老师就对我影响到现在都很
6: 深。以后不要总是用拳头解决问题，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你的优点。
2: 高三那个精神压力又很大的那个时候，
7: 对，
2: 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啊在旁边照顾到你的情绪，接到你的情绪。你看你就是已经时隔了，
6: 你说姚老师
2: 有几年了之后，
6: 是不是因为咱老大才
2: 这位老师还是很感恩，影响真的很大。嗯，所以
7: 感觉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遇到一位很好的引路人，就是很幸运很幸运的事情。嗯，贵人。
8: 那我课代表把卷子发了，今天随堂测试啊。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都愣着呀？
9: 主任，姚老师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呀？
8: 放心吧，以后姚老师就不教你们了，现在由我接手这个班啊。
9: 那姚老师呢？
10: 对啊，那姚老师呢？
9: 对啊，那我们怎么办呀？
8: 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全都坐下，全都坐下。一个站着成什么样子了啊？
11: 主任，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随你便。姚老师没错，
8: 这是学校。
2: 对呀、啊，那还不是因为他闹的事儿。哎呦，
11: 那能不能不开除姚老师啊？
8: 这事儿是你一个学生能决定的吗？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不管以前你们跟姚老师走得有多近，如果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分不清的话，那他作为班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是非常失败的。
9: 主任，我们改，能不能不要开除姚老师？
12: 是啊，
13: 对呀、
12: 啊，
13: 别开除姚老师了，
12: 我们改，
9: 别开
12: 除姚老师了。
8: 大家不要吵了，姚老师还没有走呢，只要还没走我们就是有希望的。我相信主任是明事理的，校方领导也一样，不可能会让姚老师受委屈的。只要我们好好努力，姚老师就是有希望的，对吧，主任？
6: 你们
8: 大家都听听，还是吴景辉懂事啊。好了好了，坐下试题吧。啊，
14: 臭小子，敢给我挖坑啊！
8: 主任，
15: 我好好学习了。
2: 他是同意了是不是？
7: 应该是有转折。
15: 主任，姚老师的事情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哦，
8: 学校早就已经对他不满，而且你们班的成绩又是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现在又闹出这么大动静，如果不对他做出惩戒，学校怎么跟家长交代？
15: 所以根本问题就是学校认为叶老师没有能力，对吧？
8: 嗯，好，
15: 那如果我们能证明姚老师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给姚老师说个情况。
8: 怎么证明？
15: 如果这次全年级运动会我们班拿第一，
2: 大家都要

0: 学习有改变了。
1: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2: 谢主任，
3: 我就去告诉同学们。
4: 哎，我说是可以考虑考虑。
3: 大家等一下，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0: 可以考虑考虑，电可以可以。
3: 主任答应我，只要这次运动会咱们能拿到全年级第一，他就会去帮姚老师说情。
5: 哦，真的假的？
6: 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给姚老师准备一个惊喜吧。这样就算我们最后没有拿第一，也不会有遗憾了。
7: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马正豪，你带着你两个小弟一起参加比赛，肯定能赢。
8: 但是我觉得邯郸这个第一特别不错，也是得万全之策，
6: 是吧？
1: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
9: 你怎么不报十项全能啊？
6: 有这个项目吗？报了能加分。
9: 你说啥？我在说反话，笨蛋。
6: 我最近是不是给你笑脸多了？你才是啥？
9: 给你划两下啊。
6: 哎，不许划。
0: 这一掌感觉打了也是很实在。
10: 都没进啊，
11: 快
1: 快
11: 的。
1: 还行，你怎么样？
6: 我都进了。
1: 对呀。那我以后
10: 全能型女主，
6: 追我，做梦吧你。邯郸，你就是我的偶像。
12: 邯郸，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女神，你是唯一一个每个项目都进入决赛的女生。
1: 好了好了，女神累了，女神需要休息。
0: 女神累了。
7: 邯郸，谢谢你为我们班付出那么多努力。之前是我故意针对你了，对不起啊。
6: 没事儿，你也挺可爱的，我早就不介意了。
7: 真的？
6: 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所以我们是朋友了。
8: 加油！
0: 这是上学时期的。
2: 加油！
0: 友谊啊，也是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这个回忆也是难忘的。你有没有上学期间的这个？
2: 最后一圈了，
0: 不管男生女生吧，我觉得有
2: 一点像夫妻，
0: 有一点不是，那不是咋的？
2: 三七一，
10: 还是在搞惨。
2: 马上到终点，冲！加油！
10: 也是大家很在乎成绩。加油！
2: 加油！
10: 预备。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好，非常默契。
2: 老大，加油！老大，加油！老大，加油！
10: 想跟我们去出发团。
13: 下公布本次运动会的成绩。
10: 然后我们就再
13: 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班级是。
10: 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让我很感触一点。
0: 就是默默的陪伴。
10: 对。
0: 然后也并不是说会。什么说教啊，或者是安慰啊，其实更多的是如果他自己想要清楚的时候，
1: 以前的运动会连入场都走
0: 个零点，哎呦，我觉得是
1: 现在
0: 弥足珍贵，
1: 真的不一样
0: 了。少年时期的
14: 同学们，我今天特别高兴，一个是通过你们的努力，
0: 是不是？
14: 校长决定
0: 七班，
14: 让我继续留在学校给你们当老师。
0: 就是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有一些改变。
14: 更重要的一点是，
0: 各个方面
14: 在你们18岁这一年，你们
0: 共同完成了一件事
14: 情，而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你们人生中无比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将来不管遇见任何挫折，都能像现在一样全力以赴。
7: 啊，听说南山下周有流星雨，要不我们大家一起去聚聚吧。
14: 好啊，正好这学期还没有组织过集体活动，大家愿意吗？
15: 愿意。
14: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家回去收拾好东西，中午傍晚在学校出发，晚上就住在南山。吃饭的问题老师请客。
10: 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也有体现。
0: 哇，烧烤
10: 香啊，
0: 露营
10: 好，
14: 来杨老师，哎，
1: 好，谢谢。
11: 尝尝看。
0: 哎呀，真好。
16: 好吃。马振豪，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0: 我们高考
17: 这是咱们豪哥还是很有手法的，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0: 高考完了之后，梁野老师有参加。
10: 对，
0: 大家一块儿决定要太美好的回忆了。
11: 没事没事没事，游多了游多了。
10: 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聚的最后一次。
18: 马振豪，
10: 然后现在大家
18: 我拿两串。
10: 在
0: 去各个地方啊，是不是？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上学啊什么的。但是关系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逢年过节啊，或者假期的时候还会聚一下。
18: 是吗？
10: 对，
0: 但不可能说是聚的那么全了。嗯，
11: 能。
0: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真的就是
11: 我用可乐
0: 毕业了之后
11: 和解水，
0: 可能
19: 两种饮料合一起就叫和解水。
11: 你喝不喝？
0: 好。
11: 喝了这杯饮料，你以后就是我马振豪的兄弟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20: 以后少打架就行。
19: 那我。我也想和解，
11: 有你什么事儿啊？都是他的，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来，
19: 来，
0: 哎，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人际之间的变化了之后，可能他们两个的命运会改变，
19: 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0: 就是投射到他们身上，
19: 大家尽情的许愿，祝大家如愿以偿，
0: 期待
19: 梦想成真，
0: 会怎么做？来，
10: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搭档这场哦。
19: 哎，流星雨怎么还不来啊？
16: 哪那么快呢？还没来呢。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点开我们的红包。我们的红包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第一个，
7: 我们唱首歌吧。
0: 框里面是有一个投票的环节的。
16: 你要听什么？
0: 然后大家呢，可以点开之后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抽奖的环节了，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界面抽奖的环节。然后另外也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十票，每一天都有十票哦。所以说在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前，每一位朋友都是可以投票的。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转发给我们相亲相爱家庭群啊，亲朋好友啊，然后都可以来给我们甜甜投票的同时呢，还要领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啊。我们的红包呀，流星雨好美呀。说到流星雨，我想到了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个叫什么狮子座流星雨，我还跟当时我们还住校。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点恐怖呢？还
19: 谁？
0: 我们的结尾啊，就是我们的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拉票的环节，因为我们的甜甜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冠军的话，大家最喜欢的剧搭子的话，还是有机会返场的啊，经常来到我们大洋新闻的大洋剧场来跟大家一起这个看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甜甜也再来给自己小拉一票。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甜甜。很期待，也非常非常想跟大家一起再成为剧搭子，一起云追剧，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支持我们甜甜。而且我们一起追剧的这个时光真的是很美好，就是也很轻松，我们看的剧
2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大家晚上好。那么在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老规矩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在我们的客户端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活动啊，包括呢有红包的抽奖，还有这一次我们本周的这个青春校园周的活动哈。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的这个手机投屏啊给到了这个屏幕上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家第一步呢是要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屏幕上呢有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大象新闻，应用商城搜索四个字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点开之后就看到我们的主页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热点啊直播呀、啊、有我们的短剧啊像视频啊等等啊，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框呢，大家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专题，叫做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我们有搜索记录的话可以直接点开了，点开大象剧场之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图标啊，有一个可爱的小胖象啊，我们点开大象剧场。好，在我们大象剧场专题当中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有我们的视频短视频的切片，还有我们的直播，有图文专题等等啊，非常丰富的关于短剧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资讯以及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要看到的这个名字叫做突然回到那年夏天，因为昨天的时候啊是带大家看了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的上部啊，今天带大家来看下，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框框啊，我们可以把它点进去啊，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看我们的向小鱼已经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了啊，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有跟大家打招呼了，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电视端的还是手机直播间端的，我们客户端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然后在我们的最右边是有一个红包的，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哎，怎么找不到抽奖的这个入口了，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有两个活动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当然这个活动的时间是3月23号到4月5号这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接下来下面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还是不变的，7天有现金红包给到大家啊。那么我们的红包的路径在哪儿？我们点开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可以大家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助力，你看昨天呢是甜甜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特别直播啊，看到这就是我们评选的活动，我们参与的选手呢都在罗列在我们的有图片呀、啊、有助力的入口啊，都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同样超有青春感美丽啊有活力的高校剧搭子，来我们掌声来我们的直播间的掌声给到
1: 大家。
0: Hello, 大家
1: 好，我是今天的剧搭子文字，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象剧场和大家见面。
0: 好，那么今天呢也期待啊文字今天跟我们一起看剧啊，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希望你今天在我们大象剧场玩得开心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就是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然后我们呢可以先把剧放出来吧，我们边放剧也可以边聊天啊，当然你可以看到了比较你感兴趣的事情啊，直接跟我们的网友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周也是精选了有4部的校园题材主题的这样的短剧来配合到我们的主题，然后当然大家喜欢我们文字，喜欢我们今天的剧搭子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2: 哪有什么人啊，我就看到你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在我们朱莉的这个通道，你是应该是
2: 这么说怪吓人的
0: 张希文是吗？在我们的朱莉的通道啊，我们的这个小姐姐呢叫张希文，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的票投给她啊，把你的票投给她，那我们比较高的这个关注度和投票的票数啊，小姐姐呢会有一个返场啊，接下来呢也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到底记不记得我
0: 们一起来看剧的啊。
2: 你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3: 好像是不记得了。
0: 那一会儿呢，在8:10的时候，
2: 你不觉得我们又回到原地
0: 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抽奖。另外呢，也会
2: 我之前听阿
0: 晨
2: 说过一个电影，
0: 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投票的活动啊等等。
2: 一直被困在
0: 8:10的时候，抽中我们88元锦鲤大奖的几率呢是翻倍的啊。所以说，也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小提示，可以在8:10的时候一起来抽奖。
3: 还没有上映吗？
4: 吴锦辉，
5: 韩奈，
4: 这儿。
5: 你们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了。
4: 就是，
6: 还不是吴锦辉，过来追他什么梦中情人。
3: 就是来散散步。
5: 那你也不多说一句，多危险啊！
4: 对啊，万一受伤怎么办？
6: 陆阳，你这干嘛？
5: 哦，他说啊，野外徒步的时候要牵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起点上，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7: 还挺聪明。
4: 那是。哎，你俩可真不让人省心啊！这都打雷了，还往外跑？
3: 走吧，你们赶紧回去。
4: 那快回去吧。
8: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姚老师被我们连累，学校差点。

0: 出车祸，
1: 实验证明一些植物人实际上意志是完全清醒的，
0: 有穿越到十年前，他们可以感知到改变这一些，
1: 你的触摸，
0: 想要救他，
1: 周围的味道，
0: 想要改变，
1: 而且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唤醒他们的，比如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称为精神力量。
2: 给我看一眼，亲情、友情、爱情、精神力量。
0: 因为在穿越之前，真实他高中的时候，这个男主是一个，比如性格他是比较内向啊，偏软弱，经常会被同学欺负，然后会遭受一些校园霸凌。然后这个女主呢，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他，然后在他特别无助的时候，甚至选择可能要轻生的时候，然后他救了他，像一束阳光一样照耀他的生活里。但是他还是出意外离开了。然后这个男主在这十年间，他又成为了那个外科医生，也是要弥补他的那个遗憾。然后他穿越了之后呢，就想要改变，又想变成他的那个
2: 小太阳，
0: 照亮他。对，
1: 但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2: 梦见什么了？
1: 不记得了。
2: 我跟阿生认识这么久，还一次都没梦到过他。
1: 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2: 我跟阿生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上两年的学，后来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他带我认识了顾川。
3: 疯了吧，快放回去。
0: 然后等于穿越了之后呢，他就更多的了解就是女主，
4: 王老师第二张苹果掉了，
0: 他的一些心结，
2: 他会帮他解开。
0: 他两个心结，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一块吃烧烤的时候，
2: 那时候
0: 被烧伤了，
2: 屋顶的天空，
0: 然后在他学校的这个男生，
2: 都是属于
0: 可能也是因为
2: 那些日子
0: 都很热爱音乐，
2: 好像总有
0: 也是因为有一些误会，
2: 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疯狂的事情，尽情的谈论生活。
0: 手机客户端是有那个有在直播啊，大家就是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了之后，大家搜索大象剧场啊，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四个字，
2: 后来
0: 来到我们的今天突然回到那年夏天下的直播间啊，期待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2: 啊。他们俩有看到音乐学院，
0: 铁哥的小考拉来喽，也有看到尾号8113来了
2: 啊。
0: 我们尾号8113这个网友说，今天的搭档蚊子好青春好美，
2: 奇奇怪怪的。
5: 谢谢。
2: 顾川签约那天，看上去不太高兴。
3: 顾川，
6: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什么？
6: 新药的经纪合同，我成功了。
3: 可以啊，顾川，以后就是大明星啦。
7: 有什么好开心的呀？什么经纪公司的签约合同，我看就是蛮生气的。
2: 哎呀，你别扫兴嘛，这是顾川一直以来的梦想，你应该支持他。
6: 就是啊，
2: 给我看一眼。
6: 看得懂吗？你就看。
3: 看不懂也可以看一眼啊。
6: 不给。
3: 顾川。
2: 再后来阿生跟我说他喜欢顾川，两个人就顺其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1: 哦，就是男生，
0: 他们两个在一起，等于说他那个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了。然后他这个好朋友，他跟那个女生的朋友去吃烧烤的时候，
2: 不要乱说，
0: 烤肉还是什么，不是被烧伤了吗？
2: 顾川只是朋友。
0: 然后他的这个男生的朋友，
2: 现在当务之急，
0: 可能是为了他的事业还是什么，
2: 去院看，
0: 就没有去管他，没有看他。
2: 得帮阿生找到精神力量才行。
0: 对，
1: 好。
0: 然后他就是非常。很难过，然后想要这个男生去看他，但是这个男生又为了他，他好像已经成名了，还是或者有一些偶包还是什么的，还是说公司不允许啊什么的，就没有去看他这个女朋友，上学期间的女朋友。
3: 哦，知道了。
1: 干什么呢？这么入迷？
3: 顾川啊，
1: 不就长得帅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女生怎么都选他呀？
3: 当我面去他，你只要打我就会。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练琴练的手指都开裂了。
1: 是，不仅练到手指开裂，还笨到把自己锁在新房一整晚呢。
3: 你可别瞎说。
1: 谁瞎说？报纸上写的。
3: 我怎么不知道？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1: 妈。
3: 嗯。
1: 你看见我眼镜了吗？
3: 盘里嘛。
8: 啊，景辉。哎，你看这小伙子，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吗？哎呀，这么年轻就变成大明星了，快看，
1: 谁啊？
8: 顾川呀。

0: 我知道去哪儿找他了。你去哪儿啊，吴清辉？顾川，你今天就待在这儿。
1: 对，这是他。
0: 我已经和保安说了，让他好好注意这段。
1: 对，他有很多数据。
0: 明天你通宵恋情的新闻已经买好了，会上头版头条。重点是突出你的勤奋人设，但是不会太浮夸，放心好吧。
1: 一定要这样吗？
0: 不然呢？现在网上黑你的人已经太多了。 就指着这次新闻给你挽回形象，最好好好配合。我是
1: 认不怕一些，别人怎么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真是
0: 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公司对你投入有多大吗？你作为偶像歌手，没有粉丝你能挣几个钱？顾川，别怪我说话直，你最近写的歌水平欠佳，趁此机会好好反省一下。
2: 看看你这心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你走吧，不想跟你吵。你好自为之，
0: 大门我锁了。
3: 头条，好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1: 谁？谁在那？
3: 我来看看你。
1: 你是吴景辉？你怎么在这儿？
3: 应该是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跟你今天自导这一出，我已经录下来。你
2: 有病吧？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去医院看一下季寒生，然后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1: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我看不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有那么难吗？
1: 对，你看，
3: 有时间再去，你时间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
1: 误会了，
4: 谈那也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我跟季寒生根本不是那样的关系。
1: 他
4: 否认他俩是男女朋友是吧？那年刚上大一，组了个乐队，在学校里还挺受欢迎的。
2: 谢谢你们的喜欢。
1: 顾川，顾川，
4: 你好帅呀！我是你的粉丝，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1: 哎呀，
2: 小心，
1: 赶紧给我签个名吧。
2: 注意安全。那个时候，我以为韩奈是喜欢我。韩奈真的喜欢你？
3: 你说的吗？
2: 我猜的。
4: 韩奈，
2: 你知道吗？人生有三大错觉。手机响，有人敲门，他喜欢你。韩奈对我的喜欢仅仅是朋友罢了。
3: 而且其实他喜欢的是女主，然后他喜欢女主，他又是他女主认为他好朋友喜欢这个热爱音乐的这个人。
2: 原本那天
3: 是不是是想跟他表白的？
2: 他本来要跟他表白，
4: 好舒服。
2: 但是他俩其实还是挺搭的，就是因为他俩都是很热爱音乐的。然后在这种共同的爱好上，要是安生在的话就好听。我给他打个电话，
3: 很搭很搭很搭。
2: 韩奈，你还不明白吗？
4: 明白什么？
2: 韩奈。
3: 我不想跟你只是普通的朋友。他表白了，这是今天我们看的剧叫做《突然回到那年夏天》，
4: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3: 主题活动吧，就是校园新剧。那些人只是我的粉丝，只要我一句话，我就可以跟他们保持距离的。
4: 你还是不明白，
3: 这看到你跟那些女的，这不是男主的记忆啊，因为这是
4: 不生气，
3: 不是他的，
4: 那是因为我怕阿生，
3: 他不是男主，
4: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3: 男生还不是男主吗？
2: 男生女朋友那么重要？
3: 那个男主是刚才的。
4: 你说呢？阿生有多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3: 对，昨天呢没有看完的，今天昨天是上部，今天是下部啊，后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大家剧场，大家看下。
2: 我看了你之前的表演视频，有一段特别好看，你要不要看一下？
4: 嗯。
3: 你怎么了？
2: 我跟他表白了，被拒绝了。
3: 然后大家呢有一些比如青春的记忆啊。 然后青春有关的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再也不喜欢你比较怀念的那个那段时光啊，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互相聊一聊。
2: 你是真的？
3: 文字也可以说一说，文字。
4: 我往哪里扎了？
3: 文字要说到你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你今天你是
2: 研
3: 一了，嗯，然后其实还是处于在校园生活当中。
2: 我
3: 那你觉得高中？
0: 然后或者是大学，包括现在上到研究生了，然后你觉得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没有？
1: 希望又不能让你担心。
2: 当然，
3: 算是
2: 这就是我的专业，
3: 就是高中一直是在为高考努力。
2: 干嘛跟你说这些？
3: 所有的心都在学习上。
2: 我川，我告诉你，
3: 像是大
2: 学，如果你再这么老学的话，
3: 体验更
2: 是绝大最好的两个。
3: 像进了一些什么学生会啊？
0: 哎，你是学霸吗？
3: 我不
0: 算是，应该算是就研一了啊。高中时期可能更多的精力在学习，
2: 我告诉你，
0: 备考、高考，
1: 现在还在一整
2: 脑子里全都是，一遍遍给你发消息，就是为了让剧院看一下电视。
3: 像大学生活就
2: 比较丰富，看你什么
3: 美好的回忆比较多。
0: 那如果就是说，高中还有大学，还有现在研一，你觉得你的最舒适的学生体验感，觉得最美好、最多的回忆应该是大学生活？
2: 对
0: 啊。
3: 最美好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因为去年这个时候
0: 是在实习吧，应该
2: 别跟我扯，
3: 大四了，
0: 刚考研上岸了，
3: 对，
1: 吴景辉，
3: 就是觉得
1: 你认识研究生多久？
3: 人生啊，
2: 根本就不认识，
3: 固定的轨道在面前，
2: 照片上
3: 觉得什么都很
1: 美好。我认识，我怎么记得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产品设计。
0: 然后，那如果是之后的工作呢？就是对口的工作，应该是去到哪里？
3: 可能会是
0: 设计公司啊。哎，那你现在觉得就是 AI 现在发展对你们的专业有什么影响，或者你们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就是根据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 ，AI 的发展有什么变化没？
3: 效率肯定是更高了，像是一些平常
4: 他就是个扫把星，
3: 可以用 AI 渲染场景。但是有时候渲染的那个场景，它会比较，就是能让人一眼看出是 AI 的痕迹。就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借助 AI 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我们人工去渲染。还有 AI 还可以就是帮我们整一些数据的表格，像我们平常就是会做那种可视化设计，我都会把它弄到 DeepSeek 里，
2: 然后让它
3: 就很快。
2: 要不咱们换一家？
3: 就平常可能能干一天，但是 AI 就
5: 十分钟
3: 就能整出来一个完整的表格。
0: 对，它辅助你更高效了。
3: 对，
1: 你怎么了？
0: 但是你觉得不可替代的点还是啥？个人的审美。
3: 他可能出的图有的时候
1: 去哪儿啊，大哥？
3: 假，
1: 门锁了。
3: 对，
1: 明天早上才开。
6: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
7: 不用，我自己走。
6: 哎，干嘛？
1: 今天咱俩的事儿别告诉他。
6: 你以为和一个大男人困在琴房一整晚很光彩啊？这给你，去不去自己决定。
1: 喂，
6: 又干嘛？
1: 从那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6: 不用你拜托，渣男。
0: 渣男。
8: 又去排队买小笼包啦？不行，显得自作多情。你昨晚干嘛去了？更不行，显得我太关心他了。喂，你胆子大了是不是？还敢迟到？
6: 上课玩什么手机啊？
8: 喂，你胆子大了是不是？
0: 现在晚上的7:50了，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啊，一起在客户端抽奖。8:10抽奖中到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啊。我们88要20啊，
8: 昨晚干什么去了？困成这样？
6: 别提了，白忙活一场。
9: 楠楠，你下午帮我去广播站录广播吧。
8: 我不会。
9: 没关系，他会啊，你们两个人一起。下午我跟陆一阳要去画板报，实在是腾不出来时间了。
8: 你困成这样能行吗？
6: 没问题，能扛住。
8: 太好了，
9: 救命！你们想吃啥？我请。
8: 我都是朋友，客气什么呀？
1: 哎，铁公鸡好不容易拔一次毛，你还不珍惜机会？
9: 陆一阳，重死！
8: 要薯片，最大哦，
9: 没问题，多大都行。
0: 但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就同学之间这种友情，然后包括你看像什么广播站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能戳到很多。
8: 行。
0: 可能已经离开校园生活的，
8: 那
0: 我正在上学，上这个校园生活的很多点就很怀念。
8: 好汉哥。
2: 好。行不行，
0: 同学之间的情谊也是一个很怀念的，很可贵，尤其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

0: 受的度都是没有那么复杂，或者大家接触都在校园里。
1: 今年真的感情很单纯，
0: 对，就很美好，
1: 穷开心。
0: 但很多同学真的是，你大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在湖北。
0: 哦，大学在湖北，
2: 小小听着可开心。
0: 哦，好。然后那你是河南人吗？高中的时候是在河南的。
3: 哦，河南。今天。
0: 就尤其是在外地上学的朋友，你看我大学就是在成都上的，那可能是你在外地上学，然后你又回到家工作，那你当时大学的朋友就可能四散天涯各地，就很少会联系了。但大家一旦联系，还是那种当时的那种情谊的感觉。
1: 现在手机也挺，
2: 那我们刚刚说话都不直接聊天，
3: 就要到
0: 大学的同学们
3: 到他专场，
0: 再等等。就是可能你现在还处于校园生活，那你到以后比如说已经工作呀，然后已经有各自的人生轨迹了，然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结婚啊生子啊，然后又过了很多年，那大家真的是四散各地不同的轨迹，可能真的联系的会相对再少。但是就是有密切的时候，包括我们每一天见面的时候，包括我们寝室
2: 不这么严实，
0: 每一件可能都觉得是就是大家生活轨迹那一段是重叠的，
2: 偶像包牌，
0: 但可能不知道某一天他真的就
3: 上次
0: 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
3: 对不起，
0: 分离的那种痛感，想想也是很
2: 该对不起的人是我。
3: 这不方便说话，我们换个地方。
2: 好，
0: 有人说就是感情淡了，但是其实我都觉得，因为我毕业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你再看到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哎，我觉得还是或者高中时候，
2: 你怎么突然想一下来找我？
0: 到那个时候。
3: 海奈，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就停留在那个很单纯的阶段，其实还是没有陌生感。
3: 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不过现在我想把它给你。
2: 你什么意思？
0: 包裹了这么严，他真的太有偶包了，有隔住了吗？
3: 人各有命。
1: 他这个时候已经出道了吗？
3: 阿生不是我去看他，或者你去看他，他就能醒来的。相比受伤的他，我们不应该好好活着吗？
2: 我不想去看阿生
0: 吧，就自己给自己太当回事了。
3: 过去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好聚好散吧。
2: 顾川，你也太自私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情感？
3: 难道放弃所有的一切，守着一个永远不会醒过来的人吗？
2: 他不是别人，他是你女朋友。
3: 我没有女朋友。
4: 跟我走吧。

0: 这音乐怎么那么恐怖呢？来来
1: 来，更快了吧？喝杯热的。
2: 刚才约着女主和男一男二。
3: 顾剑花，
0: 对，
3: 你别对我这么好。
0: 这个是男主，
3: 都这么虚伪，
0: 就穿越的，他是从十年前，十年后穿越到十年前。哦，
1: 不提。那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3: 你是和他不一样，你比他二。我鞋都湿了。
1: 嗯，要不你穿我的吧。
3: 我才不要呢，你长那么丑。
1: 我可没有什么能脱的了。怎么样？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3: 没有。
1: 那我带你去地方。
0: 现在晚上7:55，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啊！大概15分钟，我们再一起来抽奖。蚊子平常会看短剧吗？看什么类型的剧？嗯，
2: 短剧看的。
3: 你就带我来这儿。
2: 抖音上
4: 怎么样？不错吧？
2: 真的也会比较。
4: 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所有烦恼都
0: AI短剧。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我经常想到我老是刷的哪种。
3: 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0: 他说你是不是在雪山上救了一只狐狸什么？你就刷到过没？
2: 没有，我刷的是那个也是穿越的。
0: 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2: 你怎么的？
0: 太搞笑了，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人砍柴还是打猎的，然后他说那个他救了一只狐狸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救了一只狐狸，然后他又过来，很多就是他又来了。那个狐狸他说：“你是不是在雪上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我不是那个狐狸，我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碰又把一枪打死了，反正就类似这种吧。你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刷到过啊？
3: 乱七八糟想
0: 的。很魔性感。
3: 那过一个，
2: 还有那种 AI 的穿越片也很好看。
3: 渣男。
0: 那它是长篇的吗？
2: 它6-7。
4: 要这样跑，双腿微开，膝盖半蹲，身体往后倾，物理学的角度是最佳20。
0: 但剧情啊，各方面，演员也是都是虚拟的，是吧？
3: 你太无聊了吧，顾景辉！这么美好的事情，竟然被你物以类聚。虽然表面看来是那么幼稚，但其实内心承受不住的可怕。
4: 那你说，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3: 像这样。

0: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这些照片吗？
1: 你知道这些照片流出去后果有多严重吗？
0: 我已经让公关公司出声明，今天就会发出去。你好好想清楚，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2: 哦，那个照片是刚才他同学捡到的，是不是？他同学捡到了之后，他就报给媒体了。
0: 曝光。
2: 哎，他这个同学也不上来了，漏到了。
0: 你再说一遍，顾川，我不管这个女孩是谁，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允许，你哪也不许去。
3: 去了就是为了跟他了断，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0: 顾川，你至于现在这副模样吗？等你大红大紫，什么样子的女孩子你没有？
2: 这还没大红大紫了，弄半天，这口罩眼镜都在那戴上一个半截。
4: 听说我们大主唱找了个学生妹，被拍了。
0: 扎心姐，你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顾川，不是我说你，你这品味也不行吧？找个白痴学生，
5: 混蛋！来，兄弟们，
6: 这节课啊，我们学习传球技术要点呢是手和球，就是双手一定要贴合，不然容易受伤。下面我们两两分开练习，来吧。
2: 那你身边同学，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生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呀？看剧吗？
8: 那个谈判，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5: 你小心我的手，你刷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于洋、
9: 张凌赫、
2: 张凌赫，
9: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那个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那你身边同学，比如说
1: 我们衣服吧，
0: 现在研究生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看剧吗？
2: 那个咱们
0: 刷啥？
2: 咱们两个
0: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嗯，
1: 刷短。
3: 你小心我的手，冻伤我怎么画画？
2: 刚才有人组队了。
0: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2: 去找
0: 都很爱谁？
2: 玉阳
1: 张凌赫，
0: 张凌赫
1: 太火了，
0: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2: 哎、咱俩一组吧。
0: 尤其现在什么那个珠玉热播，嗯，
4: 笑笑，你英语笔记借我看一眼呗？
5: 没记。
4: 可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记了呀。
5: 你问那么多烦不烦啊？看不出来吗？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4: 那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吧。是我的错，我就道歉。
5: 好，那我问你，顾川跟你认识是吧？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4: 那天的广播你听到了？
0: 粉丝，
5: 我不仅听到了，我还看到你跟他走在一起。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只是朋友，
5: 只是朋友。我把你当做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你呢，韩奈？真没意思，
4: 潇潇，我是不想你不开心。
5: 我的朋友和我的偶像是好朋友，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4: 他配不上你的喜欢，
5: 所以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可以随便推开的人，是吗？所以我很愚蠢，你是不是很有优越感啊？
4: 不是这样的，潇潇，你听我说，
5: 韩奈，你真不够意思，
4: 潇潇。
5: 想什么呢？
0: 大家可以现在好十分钟时间，可以在手机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的下啊，我们一起来看剧。那同时还有十分钟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
6: 谢谢潇潇。
0: 的这个直播间来领红包，
6: 还得是你
0: 的红包，每一天都有的。同样还是我们有一个锦鲤奖，
5: 等一下
0: 吧，还有20元，
6: 潇潇
0: 八块八，1元、2元、0.3元都是有的啊。我们的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每天都可以来抽啊，划重点，每天都可以来抽，非常好的福利给到大家的啊。大象新闻啊，大象，
4: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还讨厌。
0: 来搜索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
4: 领红包
0: 了。期待大家能够中。中到大奖啊！我们也支付宝秒提现的啊，
4: 是因为陆阳吧？
0: 抽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提现了。
5: 陆阳知道我喜欢他了，看我笑话，你满意了吧？
4: 这一点也不好笑。笑笑，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应勇敢地告诉他。你应该也不想一直充当暗恋角色吧？
0: 哎，所以说，
5: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0: 高中或者是
5: 这也太丢人了。
4: 喜欢别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高中、大学或者研究生期间有这种
4: 退一万步讲，
0: 美好的校园爱情，
4: 被拒绝了大不了就拜拜嘛。
5: 没有，
0: 没有吗？
5: 没有。
4: 像你这么
0: 怎么回事啊？这么漂亮，
4: 一定会幸福。
5: 注意啊，
0: 没有遇见合适的，但是追求者很多。
6: 小小，
0: 真是的。但是没有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5: 危险，
0: 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确实宁缺毋滥。
6: 我就上来吹吹风，
1: 像张凌赫那样。
0: 那如果说大家，我跟你讲，以张凌赫为标准，完了大家所有人都得单身了。他太帅了，是不是？就离我们的生活可能有点太遥远。
5: 看到了吧？那你没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0: 那所以说，真实的一定是颜值第一。
5: 那你说，
0: 不是三观合？
1: 三观合，然后还有，
5: 哎呀，最烦你这磨磨唧唧的样子了，说不出来，我说，陆阳，
0: 然后能聊到
5: 我喜欢你，
0: 三观合，
5: 喜欢你很久了，
0: 有没有什么比较，
5: 你呢？
0: 个人特色里的，
5: 喜欢我吗？
0: 喜好，
1: 我比较喜欢玩儿，
0: 能玩到一起，
1: 对，
0: 你是哪个星座？
6: 我不知道，
1: 水瓶，
5: 陆阳，
0: 水瓶座，
1: 风象星座，
0: 太好了，我们这边我是天平，天秤座。我们都是风一样的女子，哎，大家都是什么星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6: 你不是绿阳吗？
5: 他又不见了。
0: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向小鱼呢，会实时的看到大家评论了之后呢，就会啊，给大家来进行任何解答。
6: 他怎么样了？
0: 也可以跟我们向小鱼聊聊天。
7: 你跟我说清楚，你对林潇潇到底什么感觉？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他凶我的时候，我挺害怕的。
7: 除了怕呢？
8: 除了怕，还是怕。我怕他骂我，怕他生气，还怕他不开心。
0: 我们的红包
8: 每次难过的时候，
0: 全天都可以抽到，
8: 都跟揪起来似的。
0: 只有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抽，
7: 那你有没有？
0: 我们回看什么都可以抽到，只要每一天有一次，每一天大家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一次。
7: 心脏又砰砰砰的跳，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满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有的时候他打你骂你都觉得开心了。
5: 这道题是这么写的，看好了，你这公式都算错了，我教你多少遍，榆木脑袋回写，动笔。陆阳，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你呢？喜欢我吗？
0: 表白了。
7: 哎，你呀，好好看清楚自己的心吧。我的心，
5: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你，他们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喜欢来这儿。
5: 说的好像你有多了解我一样。
2: 笑笑，你还生我气吗？
5: 谁生你气啊？你放心吧，我的人生又不只喜欢你这一件事情，谁要在你这一刻双吊死。
2: 笑笑，那你还喜欢我吗？
5: 放心吧，我会努力戒掉的。嗯，你看今儿的夕阳多美啊，就像泰戈尔说的一样，
0: 喜欢。
5: 如果你因为错过今天的太阳而落泪，那么你就会错过群星了。
2: 没想到，
0: 我觉得也是，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默默喜欢，一定会告诉
5: 你。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过分？
0: 没
5: 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被喜欢的人这么说。
2: 我没想欺负你，潇潇。
0: 挺有勇气的。
2: 你平常大大咧咧的，但你心思很细腻。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
1: 真的？
5: 你没骗我。
2: 真的，我哪敢骗你啊？
0: 是。
2: 我发誓，我陆一阳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
0: 自己是
7: 看到他们这样，
0: 就是拒绝了之后，自己也是想起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来，就觉得啊，我是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做尽力了，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
4: 谢谢你，咱们和好吧，
0: 让他来，对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的。但女生是这样的，要男生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表白的比较多。来，我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有一个尾号啊，3490的朋友在我们的客户端留言说，点开没有红包纸签到，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十分的时候，再还有个三分多钟吧，再跟大家演示。我们点开之后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直接弹出抽红包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聚家拍档啊，你点开这个聚家拍档了之后呢，你今天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张希文，我们的蚊子助力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抽奖的这个页面了啊。
9: 金兄，
0: 我们的这个谁向小鱼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来具体的说一下。
9: 我有点事儿啊，想找你帮忙。哎，就是韩奈的事儿呗。
4: 胡静辉，阿深爸爸同意我去看他了。
10: 太好了，那我放学和你一起去。嗯，不是去医院吗？
4: 先去阿深家。
10: 阿深出院了，
4: 得先去他家拿些东西，说定有能激励阿深醒过来的精神力量。走。嗯。叔叔。
9: 你没来了，你阿姨最后好一会儿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快进来吧。嗯。你没找着吧？我们也不知道阿生房间里什么他比较重要。
4: 叔叔您放心，我知道阿生平时喜欢什么，到时候您带去医院，说不定对他有帮助。我去收拾了。
9: 那好，麻烦你了啊。行，那你们收拾好以后，把门关上就好了。我先过去。
10: 好。哎，叔叔。咱们能不能相互留个联系方式？
0: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呢就要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抽奖了。我们一块演示，然后帮我们的蚊子给我们的蚊子助助力，好不好？
10: 怕他不告诉
0: 你，来参加这个我们大象剧场活动，跟朋友 亲朋好友什么的会说一下吗？
1: 会说，
0: 让他们来助力，让他们也来，好不好？
7: 六三幺四五二一。
0: 我们一天应该是一个人有十票吧，是几票？
10: 都再见。
0: 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投，就是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
4: 这些都是阿最喜欢的照片，还有这个，是阿生最喜欢的毛绒玩具。这个，这是阿生最喜欢香水。熟悉的味道应该能够唤醒他的记忆吧。
10: 这个呢？
4: 这个。
10: 海南，我希望你知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4: 医生说了，病情有好转，阿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不会放过一丝希望。
7: 这本日历。
10: 阿生是不是9月23号这天出事的？23号这一天还放些什么？
4: 除了顾川签约，好像没有别的事情
10: 了。难道他预知了自己会出事？
0: 好，哎呦，现在已经到8:10了，来，朋友们，来，我们的剧可以先停一下。剧先停一下，来，我可以把手机投屏跟大家一起来抽个奖，来，朋友们，好，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投屏可以投屏一下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抽奖啊，来，我们现在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然后到了我们直播间，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欢迎你啊，麦君红，还有0049尾号，还有3490,3490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啊，4210等等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欢迎大家。然后今天大家问的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找不到我们平常抽奖的界面了。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它是在的啊。来，蚊子也可以一起抽一下，希望你今天啊也可以中大奖啊，在我的旁边。如果你中了88元，那就是太幸运了啊，希望你也能够中大奖。我们这个红包点开了之后，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直接跳转到红包了，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有青春校园季看剧的活动，最佳拍档啊，最佳拍档，我们点开这个，先来点开这个链接，看到吗？我们有7位朋友，我们的剧搭子，新剧搭子啊，我们有6位小姐姐，还有1位小哥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片，好，我们参与的选手呢在这里，先为你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投票，先来投票助力，来，今天呢我们肯定要投给谁了？投给我们的张希文啊，投给蚊子，一会儿蚊子你再可以给我们这个自己拉拉票啊，助力助力，
1: 好的，
0: 来，我们先投票，看到没？来，一二，你们可以投很多，一个人应该是有很多票的啊，你就投到不能投为止，好不好？全部投给我们。好，投完了之后看到没？有一个这样的页面，参与抽奖，点进去，哎，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快乐抽奖季了吗？好，还是原来的一样的，点击最中间的啊，没红色的大圆圈，这个点击抽奖之后，来，滚动起来了之后，看看啊，看看今天，哎，会不会中奖？看，0.3元中了，0.3元啊，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幸运啊，一份祝福，一份爱。你每一天都可以来领，如果每一天你都是0.3元的话，你10天3元，对不对？你这个再叠加啊，聚沙成塔。好，然后呢，我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哈。还有下面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的活动也是在的，你们连续签到个7天啊，就有机会，一定是能够领到我们的这个2元的支付宝的，这个就不用抽了，你只要连续签到7天都可以领的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有跟大家介绍到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文字来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电视机前给各位朋友们啊来推荐一下自己，然后呢拉拉票，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喜欢我的可以给我投票，希望大家都可以中88元的大奖，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刚才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大家中了多少钱？ 你不管是0.3元也好，对不对？88当然是最好了。我们每天都有88元的这个红包大奖，一定都会给大家抽出的啊。88元、20元等等啊，希望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看到你们今天呢有抽到多少钱，可以给我们这个评论区打出来啊，然后也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喜悦，好不好？来，你看小七有说到天天来向向的直播间抽奖，那么今天比如你抽了0.3元也没有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看刚才有朋友就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比如说看不到页面了，或者说找不到这个红包的图标了，你在我如果没有看到，你就留言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们的向小鱼也会实时的回复到大家的。另外啊，如果今天你不管中了多少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都把它提出来。24小时之内提出来是可以的，之后可能就会过期了啊，就不要浪费掉了，好不好？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评论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呢，也可以夸夸我们的文字啊，给我们的文字助力啊，给我们的文字一些就是这种啊鼓励啊，对不对？嗯，希望他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做客啊。因为我就是这个校园季，我觉得特别好，就有很多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还正在校园当中的这种青春活力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朝气。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活力就特别好。然后之后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除了我们的校园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大象剧场的工作人员真是太用心了，就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当然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啊，绝对是没有错的。丰富的活动还有丰富的奖品，有丰富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啊。
11: 这是要一边的。

0: 直接送免。
1: 别管，我自有妙用。
2: 好，有朋友也抽到了。有朋友也抽到了，抽到了现金红包的奖品了啊！
3: 一些粉丝会送的礼物。
4: 很累。
3: 这是，不会是什么极端粉丝送的礼物吧？要不扔了算了。
4: 不用，我回去打开看看就行，没事。
3: 那你小心点。
2: 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礼物。
3: 那我也不敢拆。
2: 陌生的快递不敢拆。
5: 什么呀？
6: 韩代，今天你值日，别忘了擦黑板啊！
3: 哦。
6: 上来干嘛？还不赶紧下去！
4: 别瞎起哄！
6: 你不介意，我介意，赶紧解释一下。
7: 我跟你说，这种事儿越描越黑。
2: 上学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爱起哄啊。
8: 我跟韩代呢，
2: 就是男生和女生比如说稍微比如接触一下呀，说个话呀，或者是干啥
9: 的，
10: 谁信啊？
7: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你
10: 那你喜欢他吗？
7: 无可奉告。
4: 今天大家辛苦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7: 不辛苦，命苦哦。

0: 这个还留着呢。
1: 2011年5月9日，今天是团古川的第一天。
2: 好听。
0: 你觉得吗？
2: 嗯，
0: 我教你。来。
3: 收声的。
0: 嗯。一个也有
4: 承认女朋友。

0: 你说，
1: 就是对他的这种情感那么深，
0: 这么多，
1: 他不知道的时候，
0: 怎么不知道拍拍你自己，
1: 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感情，然后在他嘴里还是不是我女朋友，好扎心呐、啊，渣男，确实得是渣男了。
0: 喂，阿姨，前几天你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口袋里有没有张纸条？
2: 我要去看看。
0: 里面有地址和电话。
3: 我没注意，日子太久，可能不记得了。
0: 哦，行吧。哎，韩奈，韩奈，老韩奈。
4: 吴景辉，带手机了吗？
5: 带了。
0: 什么？
4: 你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发消息。
5: 还真有一条信息，一个陌生号码，不是诈骗吧？
4: 你点开看看呗。
5: 吴景辉，我是顾川，韩奈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只能找到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季寒生的病房号吗？我明天一定想办法去看的。聪明啊，韩奈，你这都想到？
4: 不是我聪明，是我了解他。
1: 来，我们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手机用商城下载就好了。期待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大家的身影。我们呢给到大家红包福利啊，现金红包福利给到大家啊。期待大家
4: 帮你摆在这儿，
1: 大奖祝福大家，
4: 把
1: 一份好的幸运给到你们啊！
4: 开不开心？
6: 等一下吧，韩奈还在里边呢。
1: 终于来看他了呀！
4: 进去吧，跟他好好说话，
7: 能沉得住气。
1: 嗯，我觉得他一来，他得醒。嗯。
0: 大成，我来看你。对不起，现在才来看你，我来迟了。你给我拍那些视频，我都看到了。你一定要洗过来，一定要健康的洗过来。
1: 哇，直接醒了。
0: 阿生，
7: 再说呀。
0: 你动了，阿生。韩奈，阿生动了。
4: 阿生。奶奶，奶奶，阿生，你睡了好久，少了。
1: 果然是他，真的是很爱他。
4: 刚刚顾川还来看你了，
1: 能够触动他，一直没醒，现在醒了。
4: 顾川。景辉，他不是坏人，
7: 是你，
1: 怎么回事？
4: 都是因为你，都怪你。你怎么了？我去叫医生。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都是因为他呢？
8: 今天很开心，是这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阿生终于醒了，不过他看到吴景辉好像很激动的样子。好，没出什么事儿，也许是因为太久没见生人了吧。
0: 季寒生醒了，韩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8: 阿生想见顾川，可顾川那个胆小鬼又一次临阵脱逃了。
0: 距离韩奈出事没剩几天了，到底该怎么保护他？
1: 就是他出车祸的那一天，
0: 奇怪啊，他的烧伤怎么会是因为我？但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季寒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9: 离6月22日韩奈出事没几天了，季寒生还知道些什么？
2: 个密码箱来。
7: 有密码就证明这个东西很重要，重要的话应该更有用吧。
6: 对呀、啊、那个带密码保险箱
10: 都找遍了，没找到你说的学生卡。嗯，
6: 可能是上次收拾阿生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叔叔，我方便再去阿生卧室看一下吗？
10: 行，那你再去找找，我还要去医院看阿生，找到后记锁门啊。
6: 好。韩奈那天是金安生的生日跟学号对。韩奈生日。那是顾川签约那天。还是不对。那是那天。

0: 生为什么会有2025年的东西？
1: 穿越回来
2: 是季寒生，
1: 是答应见的。
0: 好，谢谢。
1: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0: 你房间里的密码箱我打开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学生卡吗？嗯，
1: 我捡的。
0: 可我根本就没有丢过学生卡，你是在哪儿？
1: 你凭什么随便乱翻别人东西啊？
0: 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保险箱，可能我现在还在蒙在鼓里。季寒生，你是从年后穿越回来救韩奈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也是。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十年前穿越回来到底发生些什么吗？
1: 如果我没有回来，现在躺在冰河上就是韩奈。
3: 这家店
0: 它
3: 又便宜又好吃，
1: 是吧？好吃你就吃点。
4: 来，
1: 谢谢。
4: 这是当时十年前的他。
0: 能不能吃快一点？
3: 不能。
4: 他说啥？
3: 你还站这干嘛？
4: 哦，他当时就被他那个同学有欺，
0: 就
4: 欺负他。
0: 助理坐满了。你们也快上，帮帮忙嘛！
3: 没有位置，你们去排队啊！哦，骚扰其他客人算什么？不忙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奶奶，这要不算了吧？反正咱们要是做完了，我就让给他。
3: 不能让他们得逞。哎，奶奶，你欺负人很有成就感吗？
6: 对啊，我就欺负他了呀，怎么了？
5: 哎，算了算了，咱们走。
7: 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7: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7: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7: 啊。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去。
4: 哟，
7: 韩奈！
4: 哇，就是那个车祸。
7: 韩奈，韩奈，韩奈，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7: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7: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啊。
7: 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去。
4: 哟，
7: 韩奈！
4: 哇。就是那个车祸。
7: 韩奈，韩奈，韩奈，
0: 这就是你穿越回来之前发生的事。
7: 对，
0: 所以是你改变了这一切。
7: 那天晚上韩奈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过多久就离开。他直到死都没有再醒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0: 所以韩奈的死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
4: 那也说是因为他
0: 那么懦弱。如果不去跟你们说，
4: 就是他
7: 说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4: 回去拿包，然后把他们
7: 他
4: 把他们赶走了，
7: 离开烧烤店，他也许就不会发生车祸。
4: 觉得因为他，
7: 韩奈忌日那天，我听着顾川的新歌，突然韩奈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就跟着他走啊，走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回到了韩奈出事之前。
0: 所以我们回来，都是为了阻止这件事。
7: 我以为只要你们不在。韩奈不在那个时候离开烧烤店，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可韩奈的命运是改变了，
4: 他自己又
7: 我却代替了韩奈，这就像一个不会改变的剧情，唯一改变的只是谁来遭遇这场奸谈而已。嗯，
2: 就总会有一个
0: 不是这样的
2: 遭遇的。
0: 你现在已经醒了，结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季寒生，为了你的父母，为了韩奈，你要好好活下去。
7: 在你的记忆里，韩奈出事是哪天？
0: 明天。
7: 来不及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韩奈？
0: 不行。
7: 为什么不行？他如果都知道了，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啊。
0: 哎，这次由我来保护他。
8: 你是不是傻呀？下雨不知道躲啊？干嘛？你以为你傻了？
0: 韩奈，给你提个吧。
8: 不然呢？拿着。走啊！盯着我干嘛？
0: 没什么。
8: 这是当天
0: 已经
4: 要发生了。
8: 用你说。
0: 韩奈，就一次，我一定会救下你。
8: 终于考完试了。
9: 是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8: 哎呀，回家干啥呀？咱们出去玩吧。哎、
9: 对啊，想吃什么？我请客。哎，小心！我。
8: 小心！韩奈，你没事吧？
4: 救了他，但是呢？
8: 没事。
0: 怎么会这样？差一点就……难道韩奈的结局就无法改变？
9: 思思，易阳。你们先回去吧，我带韩奈去个地方。
8: 重色轻友啊，吴景辉，走吧，易阳。
9: 那我们走了，拜拜。

0: 小丽，来。
1: 旺财，
2: 是叫旺财。
3: 旺财，
1: 他几岁了？
4: 他两岁了。
1: 两岁了。
5: 哟，这个很奇怪，这个有点，
0: 还是不如，
5: 有点危险了。
6: 奶奶。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炉子自然控制了。小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5: 这每秒我都心惊胆战的。
1: 旺财好险啊！这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6: 放心，我今天保证你一定是安全的。
7: 如果死神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人的话，那就帮我带走好了。
1: 你可以一定要挺过今天。
5: 啊！
1: 哎呀，这是
7: 怎
1: 么回事？哎呀，护士，我女儿怎么样了？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不乐观，家属刚
5: 我
1: 来回去，
5: 我真是有点吓了一跳啊！突然就倒下了，是不是？赶上死神来了。
0: 今天必须有一个人。
5: 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包括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啊，一起来跟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啊。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
7: 我们
5: 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短剧。
1: 就偷摸看什么呢？马上出
5: 来吧，
1: 我要去医院。
5: 他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
1: 不，他现在需要我。
5: 如果他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
7: 我派你去了？
0: 应该会有。
7: 是。

0: 奶，
1: 吴景辉，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站在原地等我。
2: 只要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没事的。
0: 你想想你爸，
3: 杨老师，阿生，
2: 陆毅、杨富春，他们都会需要你。
0: 想想我，我也离不开你。
4: 阿生并不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当时都快撑不下去了。
1: 可是。
4: 我只要一想到你，我都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我也很多话想跟你说。
2: 在哪
4: 儿？你现在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去找你。
0: 你站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
5: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看我们后面。
0: 别动。
5: 他到底
0: 是你等我过去
5: 怎么来设计这个结局？
0: 这次我真的改变了韩奈的命运。韩奈，我爱你。
5: 就不能躲一下吗？时间这么长，就不能就是说你躲一下？
6: 嗯，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4: 吴景辉，吴景辉，吴景辉，救命啊！吴景辉，救命！
5: 十年后啦，哦，韩奈变成那个外科医生了。哎呀。
7: 笑笑，这次同学聚会我就先不去了，医院有几台手术要忙。
4: 像熊，
7: 况且吴景辉的状态一直没有好转，
5: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
7: 我不太放心。
5: 他没有。哦，
8: 那行，就安心忙你的啊。回头我跟易阳去看你。对了，婚礼就在下个月，记得来。
5: 他们
7: 没问题，我肯定到。
5: 是他跟那个陆川吗？看一下，我不知道是谁。
4: 感觉男主会醒。
7: 吴景辉，你睡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0: 4000块。我好想你。
1: 醒来吧，应该醒来了吧，这一吻。

0: 他又要。闺女，来，尝尝爸爸的手艺。哎，嗯，哎，
1: 最近生意不错啊。
0: 哎，基本操作，天天都这样。咱们是约定好了吗？每周最少在一块吃两回吧。啊，
2: 老板。

0: 回到十年前，一切还恍惚如昨日。只要你能活下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1: 我这又穿越之门吗？然后他也要。

0: 觉得结局还是很不错的，
1: 结局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选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就这个编剧我觉得有趣在你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收尾，
0: 反套路。
1: 对啊，然后今天看剧跟我们一起来到大象剧场有什么感受？就你想象的和现实的这个一整个经历，
0: 感觉大象剧场的氛围很好。
1: 就是也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起看剧啊什么的，
0: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嗯，然后我们来，我们再把这个手机上屏看看我们的很多的评论，有这个谁啊？我看啊，60610说今天中了8.8元，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今天我们评论区里面啊中奖的额度最大的。当然，我们88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出你的这个留言哈，但是我们每一天的8.8元都会给到大家的啊，给到大家抽出的。然后另外呢，好下屏吧，让我们的文字出现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也要今天感谢我们的文字同学啊，来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成为我们的剧搭子，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氛围感啊，青春的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就别的不说，咱们啊，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羡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短剧和高校的剧搭子啊，陪大家来一起看剧。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明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哥哥吧。
0: 嗯，应该。
1: 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今天是第六天了嘛，我们从周一开始到今天第六天，明天第七天，因为前六天都是小姐姐，明天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唐代贞观7年，也就是公元633年，这一天的唐长安城内啊，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坐于高阁之上，大摆宴席，文武大臣悉数到场。而在宾客之中，除了各国的使者与一些南方酋长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宾客，他就是当时东突厥的最高统帅颉利可汗。原来在贞观4年，唐军将强大的东突厥击败，俘虏了颉利可汗，将其带回长安，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3年后啊，这位曾经的敌人今日变成了座上宾。
4: 酒过三巡后，李渊起身邀请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咏诗助兴，气氛异常热烈。各国统帅与使者齐聚长安，并随着音乐歌舞赋诗，这在唐代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于是李渊在高兴之余不禁赞叹道：胡乐一家，自古未有也。意思是说，宾客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此时却犹如一家人。
5: 而就在饮酒赏月之时，唐太宗李世民突然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面也跳起舞来。
6: 我们因为太高兴，唐太宗呢就开始起舞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舞蹈应该就是这个胡旋舞之类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舞蹈。唐太宗本人呢就有一半的这个鲜卑血统，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擅长歌舞，尤其是擅长这个少数民族舞蹈，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了，平常啊他得绷着，原因是你是皇帝啊，对吧，你不能随便的这个载歌载舞的。
4: 事实上，在中国唐朝以前，国家正式场合演奏胡人的乐曲，表演胡人的舞蹈，是有违礼教之举的。更不用说像李世民那样，在如此隆重的场合里跳胡人舞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胡人的乐曲和舞蹈多是节奏紧凑、旋律欢快的，这与原先中国汉朝崇尚的正声雅乐大不相同，所以在唐朝之前，胡人乐曲被归到了散乐当中。
5: 但是中国唐代的唐太宗与唐玄宗两位帝王都对胡曲情有独钟，这两位天子不仅都是胡舞的高手，还都参与过胡乐的编曲。另外，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与大臣安禄山都精通胡舞中的胡旋舞。据说胡人安禄山的体重达到300多斤，但跳起胡旋舞来却可以像一只陀螺一样飞速旋转。
3: 著名唐代诗人元稹甚至在法曲中啊有这样的诗句：寂静胡音误胡乐。意思是说，唐朝时期市井之间听到的全部都是胡人的音乐。那么究竟胡曲是如何从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散乐到风靡一时，并且走向庙堂之上的呢？
4: 公元624年，中国唐朝迎来贞观之治，大量的胡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唐。史书中记载，光一个颉利可汗就带来了10000户降民。这些人在长安城从事养马或其他商业活动，而这些胡人中绝大多数都能歌善舞。
7: 我们在有一些唐代胡人骑马俑或者骑驼 俑身上都能看得到，胡人是在骑着马骑着骆驼都在奏乐。你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骑驼奏乐俑啊，上面有一个乐队坐在骆驼身上啊进行奏乐，就说胡人很多是能歌善舞的。
4: 在中国唐朝的长安城内有许多胡人经营的酒馆，当时称为酒家胡。在唐长安城中，东西两市和城东面的城门附近是酒家胡的集中之地。在胡人酒肆中招待宾客的多是胡人女子，被称为胡姬，并善于歌舞。在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酒肆中，有一位爽朗豪迈的爱酒人出现。唐代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此人：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由此看来，此人嗜酒如命，竟然借宿在这些酒肆里。而这位奇人正是被后人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李白对胡人酒肆的独爱可见一斑，而胡姬的歌舞也借助例如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的诗词流传民间，逐渐成为唐朝人们推崇与追捧的文化。1970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挖掘出的唐代鎏金祭月八棱银杯，就非常生动具体地还原了胡人乐师演奏胡曲的场景。杯身被赞出八个棱面，这八个区域内分别装饰着乐伎、侍者和舞蹈者，他们均为胡人，深目高鼻，有的戴卷檐尖帽，有的顶瓦楞帽。据专家推测，这件银杯很可能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3: 唐太宗李世民当众跳胡舞，诗人李白用诗词赞美胡姬舞蹈，这些都说明了胡人歌舞在当时丰富着唐朝百姓的精神生活。但标志着胡人的乐曲走向庙堂，还要从李世民主持创作的唐代军歌《秦王破阵乐》说起。
4: 《秦王破阵乐》是由李世民主持改编的唐代军歌，该曲表演时阵容空前庞大，动用了舞者几百人，都披甲执戟，由唐朝著名宫廷首席乐师吕才主持训练。为了让军歌气势磅礴，曲子里加入大量胡曲元素，并运用胡人乐器大角、号角、长角等演奏。之后，李世民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将胡乐与汉乐的融合推到了巅峰，他亲自改编了一首印度的曲子，成为唐代宫廷大乐，即名曲《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子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是唐朝法曲精品。

0: 这个乐曲的名字叫《霓裳羽衣曲》，而它的原型其实就是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曲。后来婆罗门曲从西域这个方向传入了中国，先是传入的凉州，然后凉州的地方官呢觉得这个乐曲很不错，就把它献给了唐玄宗，然后唐玄宗呢就后来就觉得这个非常好。
1: 于是就把它改编为叫《霓裳羽衣曲》。一位帝王为何能创作出如此精妙的歌曲呢？原来，唐玄宗李隆基从小就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乐感灵敏，在听人奏乐时，有人稍微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仅仅6岁的他，便能在大型场合献艺。而他本人也极其痴迷音乐。 尤其胡乐，据说他为了练习羯鼓，打烂过几柜子的鼓槌。有一天，唐玄宗李隆基上朝时，站在一旁的宦官高力士看到李隆基手指不停地在腹部上下按动。退朝后，高力士就问道：“陛下总是用手指按腹部，难道圣体有所不适吗？”李隆基答道。 我昨天梦到自己到了仙境，众仙为我演奏的音乐十分嘹亮清越，绝非在人间所能听到，令我酣醉其中。后来离别时，众仙又奏乐送我归来，音乐凄楚动人，遥遥在耳。回来以后，我用玉笛尽得所听之乐。
2: 做朝的时候唯恐忘记，所以把玉笛装在怀里，用手上下寻摸，并非身体有何不安。由此看出，这位帝王对音乐的痴迷程度可见一斑。唐玄宗还亲自成立了皇家音乐机构，取名梨园，收拢天下乐者，不论汉人或胡人。 这些都为他改编《霓裳羽衣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霓裳羽衣曲》之后，胡乐彻底走进了大唐宫廷。史书记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五马400匹，五马是来自西域的特殊马匹。这些马经过训练，听得懂音乐，并根据节拍起舞。 每年8月初，玄宗生日时，宫中训练的舞马就会被披上锦绣衣服，按着乐曲的节拍跳舞祝寿。据说，领头的舞马甚至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唐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诗人中有形容舞马的诗句，更有《衔杯中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就形象地表现了唐玄宗时期五马表演的精彩瞬间。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 此壶的舞马形象正好与书中记载相互印证，但很可惜，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承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马匹发疯。 田承嗣命士兵将舞马鞭打而死，不禁令人感到惋惜至极。但宫中出现400匹舞马，说明胡人的乐曲在唐玄宗时期已被宫廷乐师运用得登峰造极。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使得中国的大唐盛世被世界发现。 唐长安城的城门也向世界人民打开，而大唐的大度包容使胡曲能跨越国界，冲脱语言的束缚，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中国唐。

0: 唐代的唐中宗景龙年间，即公元709年的一天，官员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加官进爵，依例要向皇帝进宴。这种宴会是唐代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曾经盛行过的一种特殊宴会，名叫烧尾宴，指的是新官上任或者官员升迁，需在家中准备丰盛的美食和乐舞，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同僚或者皇亲国戚。在韦巨源宴请唐中宗李显的烧尾宴上，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面点一应俱全。而食单上所记载的58种菜肴当中，用羊肉烧烤的菜肴就有11种，用奶酪制成的食品呢有5种。奶酪、烤羊肉这些西域传来的食物，在当时被称为胡食，食单中胡食的比例相当高，说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胡食在唐朝的影响之广，人们对胡食的喜爱程度之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宴会的场景，但盛放美食的器皿和酒具却真实地存在于唐朝的壁画中。这幅唐代的宫女图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李仙惠墓中的壁画，它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属于国宝级文物。画面上描绘了一个宫女，神情悠然地端着盛满西域葡萄酒的高足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房陵大长公主墓中的壁画，持杯执壶侍女图上，侍女右手拿着壶瓶，左手举着一个高足杯。这些都是唐代贵族用来饮酒的器具。壶瓶是来自西域地区饮器中常见的器皿，它的特征是鸭嘴式的口，场景远古妇。侍女左手拿着的高足杯是由罗马和中亚一带传入，而出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的许多饮酒器具，从造型到上面的装饰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这一切说明在大唐时期，不仅胡食进入大唐，连盛放美食的饮食器具也一同传入。据统计，现在中国人常吃的100多种蔬菜水果，其中有50多种来自西域地区，比如菠菜、黄瓜、胡萝卜、葡萄、西瓜、石榴，基本上带着胡字的蔬菜水果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北周时期的史君墓石椁壁画上，就详细地描绘了当时客居在长安来自西域的胡人粟特人在葡萄园胡食宴饮的场面。到唐代时，胡食已成为唐人生活的必需品。
1: 你像胡食，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胡饼，就是外带芝麻内带馅儿的，馅儿一般是羊肉加葱白加骨汁的这种饼啊。另外还有搭纳，搭纳是油酥饼啊，还有油煎饼。另外在长安城很多礼坊里边还有叫碧螺殿的，这种碧螺它是一种手抓饭。这些胡食在开元年间在长安城非常的流行，包括皇室到百姓都非常喜欢吃胡食。
0: 在这些胡食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饼，这种以面粉、芝麻、洋葱为主料的食物是当时餐桌上的时尚，也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喜爱。大唐太子李亨经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有一次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上食局准备了一只烤羊腿和一盘胡饼， 唐玄宗呢，让李亨啊把羊腿分割。

0: 开让大家食用。李亨抡起袖子拿起刀子将羊腿呢割开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羊油，气氛颇为尴尬。这时只见李亨呢不紧不慢地取来一个壶柄，慢慢把手上的油啊擦了下来。唐玄宗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原来啊当时长安附近地区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都吃不上饭，而太子居然用壶柄擦手，这样做未免太奢侈浪费了。本来就对这个太子不是很满意的唐玄宗正准备发火，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亨擦完油把沾满羊油的壶柄啊有滋有味地吃了下去。唐玄宗看罢，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瞬间喜上眉梢，夸奖李亨说道：对待美味的食物就应该这样爱惜。而正是这种美味的壶柄在唐玄宗落难时让他得以饱腹。公元756年六月的一天，唐朝将领安禄山率领叛军攻破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避乱出逃。当唐玄宗西逃走到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由于逃亡比较匆忙，大队人马又累又饿。宰相杨国忠非常清楚主子饮食的喜好，虽然逃跑途中条件艰苦，他还是找了多个门店弄到了唐玄宗喜欢的胡饼。唐玄宗闻着香喷喷的胡饼，也不顾自己的形象，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宰相杨国忠在市井之地找到了皇帝喜欢吃的胡饼，说明唐朝当时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胡饼也是当时人们非常喜欢的美食。据说唐朝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准备航海所需的干粮时，特地带上了两车胡饼。
1: 胡饼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可以走城，它非常适合丝路上商旅来食用。原因就是，这个第一好吃，第二一个耐储存，耐长途，所以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此，在当时来说，唐朝的文化可谓是中西合璧啊，交相辉映。
2: 不仅如此，据记载，唐太宗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去当时的印度引进了熬糖法，使得唐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当时的食物都流行浇上浙浆。唐朝最受女性青睐的甜点是奶酪浇鲜樱桃，就是把奶酪浇到鲜摘樱桃果上，同时配浇浙浆，称为烙樱桃。冰淇淋是冷冻的奶制品，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贵族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唐朝的冰淇淋是一种叫苏珊的甜品，在重要宴会上一般都会有精致的大型苏珊。丝绸之路不仅仅带来了美味的胡食，更带来了饮食方式质的飞跃，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从中国东汉时期开始，一种形似马扎的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这种坐具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所以也被称为胡床，在唐朝时期被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大家吃饭都是席地而坐，一人盘踞一个低矮的小石案，一人享用一份饭菜。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冲击了传统跪坐的饮食方式，帮助唐朝人实现了从分食制到会食制的飞跃，吃饭成为一种共同享受。
3: 胡床是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的啊，从敦煌壁画来看，在中国的北朝时期，胡床已经传入到河西走廊一带了，但是中原地区。

0: 在唐朝的时候，宫廷，可能皇帝还有一些宫廷的官员才坐凳子。
1: 当桌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自然而然了。1987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围曲镇发现了一座唐代围氏墓，墓室东壁会有一幅野宴图，壮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情景。画面上的天空飘着云彩，地上摆着长方大石案，石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着各种美食。围坐在石案三面的有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举杯尽饮，有的在愉快交谈，有的拿着食物大嚼。野宴途中胡食的种类应不在少数，唐人喜欢胡食胡饮，从壁画中可见一斑。而说到胡饮，就不得不提唐代长安城的东西大商市，即东市和西市。西域来的商人多聚西市，开设酒肆，聘请被称为胡姬的西域女子跳舞，来招揽生意。
2: 在当时长安城内的，比方说西市里边，甚至还有这个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就很喜欢去这种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胡姬啊，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胡姬酒肆。
1: 不少异域的美酒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这些酒肆，例如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乐江以及龙高酒等等，成为唐代贵族最爱饮用的胡酒。
2: 我们今天中国人坐在餐桌旁，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些饮食，应该说它里边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大蒜，如果没有黄瓜，如果没有菠菜，如果没有这样那样这些蔬菜的话，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将是多么寡淡。
1: 胡食的流行成为唐代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伴随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美食，繁荣了唐代长安的饮食市场，也丰富了中原传统的饮食文化。正是大唐这种包容的态度，才有了今天扬名全世界的中国美食文化。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唐代唐玄宗大中元年啊，也就是公元847年，这天朝堂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气氛格外的严肃。原来啊，这是朝廷接见新科进士的日子，然而此时大臣们却因为一个进士人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人是位高鼻深目的大识人李彦生。
2: 大识是唐代对于阿拉伯的一种统称，位置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朗及伊拉克等地区。要知道，在中国大唐为官的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从唐初就有，到唐开元年间甚至出现朝堂上一半是胡人的现象。据统计，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多达3000，很多人甚至可以官至3品。唐朝的宰相有20多人不是汉族人。在西安博物院馆藏着一组文官俑、武官俑，其中不乏高鼻深目、有明显异域特点的外国人，而这其中还有一个武官俑非常特别，唐三彩直户版胡人武官俑，2002年西安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郭杜校区出土，身穿绿色宽袍大袖的武官服，手持护板，头戴有显著异域标志的武官帽，留着卷曲的长胡子。专家推断，这是在大唐为官的波斯人，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既然这组文官俑、武官俑已经印证了外国人为官大唐是个普遍现象，为何李彦生考中进士还会引发争议呢？原来李彦生考的不是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相对容易的宾贡科考试，他考中的是唐朝汉族人的常规科举考试。唐朝的科举考试是非常难的，唐朝科举设立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等6科，而进士是其中最难考取的。有句谚语，50少进士，意思就是说50岁考取进士都算年轻有为。当时很多进士都超过了50岁，比如诗人曹嵩进士及第年纪已过70岁，而进士科的录取率也很低，比如贞观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者多达1000人，而录取者仅1%-2%。对那些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的留学生和侨民们，首先语言关都很难过，还要做文章、做诗词歌赋，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唐朝为了这些外国人也有当官的机会，于是专门设立了宾贡科。
3: 有人认为宾贡科是专门给外国人开设的一个科举项目，就等于因为他们肯定汉语的程度不如我们本国人嘛，那么就相对来说呢，给他们出一个另外出一套卷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考也能够当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宾贡科不是独立的一个科目，而是说这个宾贡科是考试的时候试题跟我们这个国内这些考生是一样的，只是在打分录取的时候有照顾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宾贡科影响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1: 宾贡科的设立让许多外国人有了在唐朝为官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就是参加了唐朝科举考试中的宾贡科考试，中了宾贡科的进士，不仅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还官拜安南节度使。而李彦生放着相对容易的宾贡科不考，而去参加难度更大的进士考试，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唐玄宗年间的一天， 当时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出行途中，偶然看到一个外国人说的中国话非常的标准，卢钧大为意外。因为当时虽然长安城里外国人很多，但是能说出一口正宗中国话的外国人还是非常难得的。于是卢钧上前攀谈，原来此人名叫李彦生，他本来是大诗人，由于仰慕大唐文化，就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一起来到了大唐，改名为李彦生。卢钧和李彦生一番交谈后，发现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而且学识非常的渊博。卢钧觉得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何不能为朝廷所用呢？于是特意向唐朝荐贤，让他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到长安后，按照步骤参加了进士科的科举考试，不负众望，一举中了进士。而当时唐朝全国中进士的人数才22位。等李彦生上朝接受皇帝的觐见时，大臣们才傻了眼。有的大臣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并上书唐玄宗取消其所中的进士资格。就在大臣们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时大臣卢钧对唐玄宗说，李彦生虽是外国人，但他热爱大唐，这样一位颇有才华的外国侨民，朝廷应破格重用。唐玄宗认为卢钧讲得有道理，就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并钦点其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唐朝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负责帮助皇帝起草诏书等工作，被皇帝视为心腹。史料中对李彦生的记载停留在了入朝为官的时期，至于他晚年对唐朝的贡献并无记载。同样是外国人的唐朝晚期一代名相江公甫，他通过科举考试及第后，位极宰相，一生留在了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他的父亲是李凯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则天执政时期归顺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封为宰相。唐朝的包容和开放，让很多来唐朝的胡人有了当官的可能，而他们也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那么唐朝为何敢如此大规模让外国人为官？他超越时代的眼光又是从何而来呢？这还得从一次宴会说起。唐太宗贞观22年，也就是公元

0: 为右屯卫大将军兼昆都督立燕然都护，而有些西域小国家的国王甚至放弃王位来唐朝做官。
1: 西域有一些小国王来到长安，觐见唐朝皇帝以后，唐朝廷赐予他们官宅，他们就有些人就居住在这里，不再回去了。
0: 这些贵族往往能直接获得中国皇帝的官职封赏，而大唐如此开放的心态在此之后引来了大批的留学生。长安城里的国子监有很多心慕大唐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其中日本和新罗派出的留学生最多。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国子监里的生员总数竟达到8000人。而之前提到的重兵共科考试及第的阿倍仲麻吕，最初的身份便是日本留学生。19岁那年，阿倍仲麻吕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和后来成为日本右大臣的吉备真备一行557人西渡东海，从扬州登陆到达长安太学学习。在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阿倍仲麻吕参加了唐朝科举中的兵贡科考试，结果考中了进士。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留学生都参与了兵贡科考试，但阿倍仲麻吕是唯一考中的一个。他的才学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左补阙，也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唐玄宗还特意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朝衡。阿倍仲麻吕不仅得到皇帝的赏识，他和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几人经常荡舟于曲江芙蓉园。公元753年，也就是开元12年，这天唐玄宗亲自设宴给阿倍仲麻吕饯行。原来他要随着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探亲，为了让他荣归故里，唐玄宗册封他为唐朝使者的身份回国。王维等人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然后没多久，李白、王维就听到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难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李白心情极为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潮清衡》的悼诗：“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意思是日本的朝清辞别了都城长安，乘船驶向大海中的故乡。我那像明月一样皎洁的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沉到了碧海深处，带着愁色的白云遮满了苍梧山，悼念这位友人去世。后来经查实，阿倍仲麻吕遇难是误船，而幸运的阿倍仲麻吕逃过一劫以后，便一生留在了大唐为官。
2: 唐朝允许丝绸之路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呢入朝为官，李彦生、江公甫等人正是那群人的代表，他们用自身的传奇经历验证了大唐盛世繁荣的必然性。中国唐朝唐宣宗大中2年，也就是公元848年，这年3月的一天，日本遣唐使觐见完唐宣宗献上的礼物后啊，按照流程呢，日本遣唐使应该准备回国了。这时遣唐使对陪同的唐朝鸿胪寺的官员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和大唐旗手切磋一下棋艺。
0: 原来唐中期围棋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很快流行起来，但日本人一直觉得唐朝的棋艺才是正宗。此次派遣使中有一位日本王子，是日本国内排名第一的围棋高手，他想和唐朝的棋艺高手交流一下棋艺。那么日本遣唐使为何要和鸿胪寺官员提这个要求呢？如果下棋

0: 为什么不直接找唐朝当时的围棋高手下呢？原来鸿胪寺是唐朝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大到替皇帝出使他国，小到安排外国来访使臣的食宿座位等等，事无巨细。当时唐朝作为丝绸之路上崛起的国家，它的先进文化和开放政策吸引着世界各国纷纷派出来使出使大唐，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据记载，唐朝初期跟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余个。
1: 比方说这个有的要求册封，比方说有的要求和亲，有的则要求这个唐朝给予这个比方说武力方面的一些援助等等等等。所以说唐朝当时宫廷内这个外国使节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史料记载，从唐初到唐末，各个国家和地区出使唐朝的次数就达到了1700多次，每次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达几百几千人。从现存中国陕西西安博物院的督管七国人物银盒可以看出唐朝和其他国家交流的盛况。督管七国人物银盒1979年9月从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校区内出土，它直径7.5厘米，高5厘米，重量189.2克。这套银盒为3件套，外层银盒为6瓣喇叭形，上面7个国家27个姿态不同的人物组成富有情节的7组图案。这7个国家分别是婆罗门国、疏勒国、白哲杰国、吐蕃国、高丽国、乌蛮国、昆仑国。这套银河上的7国最西到达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最东北至朝鲜半岛。督管七国人物银河不仅展现了唐朝精湛的铸造技艺，也反映了唐朝和各国的交流盛况。日本来使想找唐人切磋棋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属鸿胪寺工作范畴，所以对方向鸿胪寺官员提出请求。那么鸿胪寺官员会怎么处理呢？随着丝绸之路上外国使臣的增多，鸿胪寺官员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也形成了一套严谨细致的制度。曾经莫绰的使者来朝时，也就是当时的突厥，现在的内蒙古一带，鸿胪寺下属的沙苑舰供应的牛羊十分瘦小，引起了使者的不满，认为唐朝轻视突厥才提供如此瘦小的牛羊。全唐文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藩客至鸿胪寺不供鱼，客怒。意思是因为鸿胪寺没有提供鱼肉而惹得外国使臣很生气。于是鸿胪寺官员在大量外交接待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完善的接待标准。所以接到日本使臣的要求后，鸿胪寺的官员首先上报给皇帝，征得唐宣宗同意后，鸿胪寺开始着手安排棋手与日本王子切磋。一开始为了友好交流切磋技艺，所以鸿胪寺只派了中等水平的棋手和日本王子下棋。没想到日本王子连战连捷。这时唐宣宗宣旨翰林院棋代诏顾师言迎战日本王子。顾师言号称晚唐第一棋手，但等和日本王子对弈后，他才发现形势非常紧张。日本王子棋艺之高超出预期，而且他连胜几局正在势头上，一开始

0: 时便步步紧逼。下到32手的时候，出现了双争的局面，也就是说，逼得顾诗言两路棋必然要丢掉一块的地步，情况非常危急。就在此时，顾诗言突然想起一招解双争的招数。
1: 这招呢，由于棋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是具体那一招是怎么下的，总之叫做镇神头，就叫做镇神头。然后镇神头下出来之后，日本国这个王子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他没法再走了，他觉得这招太绝了，他没法再走，没法再走之后，他就投子认父。
0: 比赛结束后，日本王子对鸿胪寺官员询问，顾诗言是极品棋士，鸿胪寺的官员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啊，于是对日本王子说顾诗言是3品，日本王子马上说想向1品棋手请教。鸿胪寺官员非常巧妙地说，只有胜了3品才能与2品下，胜了2品才能和1品下。日本王子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再次挑战。鸿胪寺官员巧妙的回答，让这次切磋赛圆满结束。此次事件从侧面说明鸿胪寺官员平时工作的难度之大，而唐朝为了接待越来越多的国外来朝使者，保证丝绸之路上沟通交融的通畅，在鸿胪寺的建设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首先，唐朝政府将鸿胪寺从唐初一个普通的外事部门变成了唐朝的核心机构，位列九卿。鸿胪寺的最大官职鸿胪寺卿也由从3品升到了正3品。正3品在唐朝是除了公侯外最高级别的官位了。而担任鸿胪寺卿的人员也往往是朝廷重臣。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唐朝名将哥舒翰，著名将领高仙芝都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务。而武则天的侄子杨玉环的兄长，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儿子也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位。
1: 唐朝的外交机构的核心应该说仍然是在庙堂之上，方针政策外交的大事儿还是要由皇帝和宰辅之臣们来做决定，而鸿胪寺更多的它是一个执行机关。鸿胪寺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最多的，事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繁忙的，你可以说它是外交事务的一个核心枢纽。
0: 鸿胪寺的官员也是具备各种才能，光翻译人员就有20多名。不仅如此，鸿胪寺还形成了专门的接待制度，使臣到达中国唐朝境内后，一般会安排在4方馆，根据使臣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格、食宿的等级以及给皇帝建议册封的官职大小。在皇帝接见的时候，负责教导他们礼仪、安排座位，在返回的时候按照路途的远近给予路费。正因为唐朝有如此开明友好的政策，所以很多国家愿意与唐朝友好往来。唐朝还设立了很多财政规定，比如凡是因公出使大唐的使臣都能得到政府的供养，于是很多外国来使甚至愿意一生都留在长安。唐德宗贞元3年的一天，鸿胪寺的官员接到宰相李密的询问，原来有人向李密反映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臣有很多留在了长安，有的几十年都不愿意归国。他们在长安城里置办田产，长期居住的人口竟然达到了4000人。接到大臣的反应，得知情况属实，宰相李密便上书朝廷，提出凡是外国使臣有田产者可停止供给，并劝说他们回国。结果没想到消息一出，近5000人到宰相府请求留在长安。宰相李密劝说外国使臣，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10年不听归乎？意思是哪里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

成几十年不回国的呢？但是外国使臣们还是愿意留在长安。不仅使臣不愿意回国，甚至在长安生活了很多年的各国王子，因为对唐朝有了很深的感情，也不愿意回国。比如唐朝时期的于田国王子睿。于田国是一个西域古国。一天，鸿胪寺接到了于田国国王的国书，希望王子睿回国继承王位。结果王子睿对唐朝皇帝唐德宗说，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唐德宗深受感动，封这位留恋唐朝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田国王子睿为韶王咨议。而波斯王子菲露斯和儿子也一生留在了大唐，不仅得到皇帝册封的官职，甚至唐朝对他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尊重。古波斯人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于是唐朝皇帝下令专门为波斯人在长安城里修建了一座拜火寺。唐朝包容平等的外交政策，让各国从心里愿意和大唐友好往来，而唐朝对各国留学生来使的优厚政策和平等尊重，也让不少外国人愿意一生留在大唐的都城长安。长安不仅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更是连接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纽带。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方。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今年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2: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四季，创业公司距离敲锣上市有多远？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到了2002年的时候，人手已经不够用了，而且按照当时新东方的规模，俞敏洪觉得应该到上海、广州等城市去开设分校，
3: 可是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在北京市一个萝卜一个坑，由谁去开设分校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谁舍得放下自己已经做得不错的业务呢？又或者谁能拿到新东方这个令人心动的录取通知呢？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这样各管一摊的方式还能顺畅运转吗？老朋友老同学合伙办公司又怎么才能敲锣上市呢？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聊聊新东方如何从朋友之间的合伙开的培训班逐渐变成教育集团公司。
1: 新东方来的这个新人还是俞敏洪的老同学。其实刚开始呢，俞敏洪没想着再让同学来新东方，因为他的大学同学之间啊就已经是一锅粥了，再来几个就更麻烦。比如到底谁听谁这个事儿就弄不清楚，特别容易陷入感情的漩涡。可能就像咱现在说的是别谈钱伤感情呢，还是别谈感情伤钱呢？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可是谁能想到就在那个恰巧的时候，俞敏洪的两个中学同学从国外回来了，其中一个是周成刚。周成刚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一家外国的传媒机构有工作了，而且人家已经拿到了可以定居当地的这个绿卡。他去找俞敏洪呢，本来只是单纯的想嘚瑟一下啊，你看是你当初上的大学比我好，那现在我比你混得好呀。可是当这俩人一见面，俞敏洪直接就甩出了一个王炸。他告诉周成刚自己呢在做一个培训机构叫新东方，正好呢那天晚上俞敏洪有课，就请他去听课。那是一个600人的 GRE 班，听完之后呢，周成刚的反应是很诧异。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居然有那么多的学生对你这么疯狂，你很厉害啊。第二个感觉是你的英语这么差，讲课也很一般，但学生们居然听得如痴如醉，那我要是回来上课的话肯定比你厉害呀。那话都说到这儿了，他们一块儿去吃夜宵的时候，俞敏洪就顺势邀请他回来。他就说，你看啊老周，现在呢我正好呢准备到上海去开一个分校，你回来以后呢是不是可以帮我开这个分校啊？你别看前面周成刚说的那么起劲儿，但俞敏洪真这么一问他就有点懵了，他就说我考虑考虑，然后就回英国了，没了消息。俞敏洪一想这事儿不行啊，我既然想让他来我就得继续追着问呢。一封邮件发过去，得到的回复是：一，公司不让辞职；二，周成刚的老婆孩子人家都在当地，而且都已经拿到绿卡了。俞敏洪呢只能跟他说，人生这一辈子能有多少机会去创业，有多少机会赚大钱呢？赶快回来吧，上海分校等着你呢。最终呢，周成刚还真的是被他给说动了。他先到北京跟着俞敏洪干了一个月，熟悉了一下新东方各方面的情况，后来呢就去上海办分校了。那故事发展到这个段落，新东方里面俞敏洪的老同学又加一。因为当时新东方的名气很大，上海分校招生的第一天，报名的队伍呢就排出去了二里地啊，就是1公里，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当时呢，俞敏洪把新东方最好的老师都派到这个分校里面，大学生是蜂拥而至。这个呢，给新东方的下一步发展也带来了契机，但是他们也发现，新东方的组织结构已经完全没法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了。就说周成刚在北京跟着俞敏洪那个月吧，就那么一个月的时间，那么短的时间，他就看出来新东方有问题了。首先，你这个管理是真乱，没有财务体系，没有行政体系，也没有人力资源体系。人家老周之前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样的公司，因为他一直都在大公司干嘛，管理和福利都是比较成熟的。这么一对比，他就发现新东方啥都没有，也没人跟他谈什么薪资待遇、社会福利、保险，什么都没有，啥也不是。当时呢，俞敏洪跟他说，你就到上海去办分校，干完再说。那现在我这分校也干起来了，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吗？还有就是这些管理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俞敏洪总结，和老同学一起创业非常容易不理智，
3: 不就事论事，而感情用事。新东方在2001年到2004年的3年改革期中，他们几个同学之间甚至嚎啕大哭过。后来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拍摄的。一个松散的结构下面，不同人做着不同的业务，互相间联合起来，又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俞敏洪说，电影里演的和实际情况差距巨大，新东方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比电影情节还要精彩。
1: 随着新东方的发展，简简单单一所学校已经没有办法支持新业务体系的发展了。就比如在新东方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两个新生事物，一个是图书出版，另外一个就是电脑培训。因为当时新东方没有总公司来确定成立出版子公司的这个事儿，就意味着这图书出版呢只能让个人来做。于是乎呢，这俞敏洪就说，这个图书板块我来做，因为我对这个板块比较熟悉，我现在呢就去成立一个图书出版公司。王强、徐小平听他这么说就不同意，就觉得如果图书出版万一将来做成大公司，那就全归你俞敏洪一个人了，没有我们自己的份儿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图书出版最后就变成了俞敏洪来主做，拥有60%的股份，另外几个人在分内剩下的40%。过了一段时间，王强也提出来一个他的建议，他说呢，我在微软、在贝尔实验室都工作过，是搞电脑的，那现在有这么多人要学电脑，我就成立一家电脑培训公司，不也挺好吗？于是电脑培训公司就让王强来主做，他呢是拥有60%的股份，那其他的人呢是分剩下的那40%。但是你仔细一想，这其实呢还是原来那样，每个人一摊事儿，上面没有更大的结构来制约。俞敏洪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呢都是书呆子，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公司，怎么注册成总公司，又怎么设立分公司。况且当时国家是有规定的，公司下面不能办学校，那这就意味着学校的业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别看一个个乌泱泱整得挺热闹，但是注册公司到底有没有价值，就这些他们根本都没搞清楚。这个时候，新东方的上海、广州分校都开起来了，收益呢是归俞敏洪一个人还是归大家所有？还有就是这个财务怎么监督？那如果周成刚他们把分校做大了，发现原来办学校这么赚钱，他要自己单干，我们又该怎么办？毕竟不管周成刚他们想不想这么做，但从当时的组织结构关系来看，他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愁，但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愁，而且呢，也已经开始出现了部分利益的冲突，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新业务的归属问题。最终还得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来做。在这个时候呢，俞敏洪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明夫，也就是和军商学院的创始人。俞敏洪在一个咖啡厅见到了王明夫，见面一聊，他就觉得这个人挺聪明，对公司结构比较了解。当时呢，王明夫是和他的校友彭建峰在起草华为基本法。俞敏洪就问他，这华为基本法是个啥？那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我们是帮华为清理组织结构、人事关系、未来的价值观体系等等。俞敏洪一听，这些内容正好新东方也是需要的呀，然后呢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把王明夫请进了新东方，聘请他作为第三方，为新东方设计未来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径。新东方终于开启了组织变革之路。
3: 王明夫的团队进入新东方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他们的财务状况。俞敏洪告诉他，新东方的年收入为2-3亿元，利润大概1亿元。王明夫却和他说，你们的组织结构没法看，只是一个学校，但根据你们现在的情况，你们实际上是守着一块宝。新东方只要能够上市，至少值50亿元人民币，高的话还有可能到100亿元人民币。 俞敏洪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新东方会值这么多钱。可是上市之路要如何开启呢？
1: 当时新东方就算是再厉害，也就是每个人每年分上个几百万啊，最多的时候接近千万。所以当大家听到50亿这个数字的时候，这一算就觉得俩字儿厉害啊。虽然说俞敏洪自己说他自己数学不好，但他这个事儿算得挺清楚。比如他拥有10%的股份，那就是5亿人民币。按照当时他们的标准来算，他要50年才能分到这么多钱的。这一下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当场就欢呼，我们赶快上市吧。可是要怎么才能上市呢？因为他们只是一所培训学校，只有一个办学许可证，不是公司，根本没法上市。当时提出的一个路径是先成立一家公司，然后把学校装到这个公司里面去。所有人都表态，只要我们新东方最后真的能有50亿，自己哪怕分1%的股份，那也是5000万呀，不少了。所以听起来大家都挺愿意的。可是只是第一步，注册公司这个事儿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俞敏洪呢，把它描述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其实决定注册新公司这件事儿呢，不是那么的复杂，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的公司结构的设立，最后一定会让大家都受益的。俞敏洪发现，推动变革最重要的要素，既不是理想，也不是情感，甚至不是未来，而是利益的分配机制。那么这次是难在哪儿呢？当时呢，大家对新东方这三个字是很看好的，都舍不得丢，因为这是他们十几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品牌。所以大家都觉得新东方总公司的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带新东方这三个字儿。结果呢，到工商局一查，已经有好多公司都叫东方了，所以叫新东方很明显是带有品牌不清晰的行为，工商注册根本通不过，那也注册不了。上市之路刚起步就碰到了这么一个坎儿，这可咋整啊？还真是没什么好办法。俞敏洪他们呢，只能叫了一个别的名字，用东方人这三个字儿注册了公司。所以新东方第一家公司成立的时候叫东方人教育科技集团公司，咱不能说一模一样，但简直就是毫无关系。他们自己呢也觉得很别扭，但是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家公司，这事情呢总算是可以往下推进了。那您可能就会问了，这公司名字后来怎么就又换回新东方了呢？这个公司注册之后，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俞敏洪他们还是坚持去和工商部门反复的磋商。他们提出新东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品牌了，他们总公司的名称应该跟下面的学校名字一致，同时呢，教育部门给他们新东方这个牌子也已经10年了，他们到全国各地办学校只能叫新东方，所以用新东方对他们公司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最后工商部门考虑到新东方的品牌要素和当时的影响，还是同意把东方人这三个字儿改成了新东方，于是这才有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之后呢，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分配股权，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在2001年前后的时候呢，分配股权这件事儿是特别复杂的，因为当时大家几乎是没有增资、股权分配、期权这些的概念。新东方呢，虽然是成立了公司，但是因为最开始他们采取的是承包制，股权是不清晰的，所以现在是要倒过来进行分配，所以他们就需要对一批过去给新东方做出过大贡献的人分别进行评价，来确认每个人的未来权益。那这一下这又热闹了，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刚开始呢，谁都不愿意说自己应该拿多少，当然了，俞敏洪也觉得这个不太好说，但是他当时还是第一个就表态了，说我可以放弃控股权，最多拿49%的股份，那剩下51%的股份大家可以分配。 但是人家咨询公司的人不建议他这么做，就说你这样不行。人家就说了，俞敏洪，你不能放弃控股权，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时就已经比较复杂了。万一俞敏洪放弃了控股权，其他人这么一投票，51%的权益加起来，最后就能把俞敏洪给轰走了，那新东方可就不是你俞敏洪的了。咨询公司呢，让俞敏洪无论如何都要拥有51%以上的股权。那么，俞敏洪会怎么做呢？
3: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掉，那就是公司在一边，学校在另一边，学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公司相当于就是一个空壳，大家即便是拿了公司的股权，但是如果公司没有任何营业收入，所有的营业收入其实还都是在学校，而学校又不允许股份化，所以实际上新东方学校100%的权益还在俞敏洪那儿。因为那个时候教育只允许一个人当法人代表，也只允许一个人当举办人，这也导致了后来新东方总公司和学校之间的矛盾。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

0: 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五集，投资人有多看重商业逻辑。干了这么多年，2001年前后，新东方终于区别于学校性质，要注册公司，同时要分配股权了。合伙人之间要如何进行分配呢？咨询公司的人建议俞敏洪无论如何要拥有51%以上的股权，但是俞敏洪却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认为如果新东方要靠控股权才能管好的话，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再在新东方干了。他这样坚持对吗？在新东方的所有合伙人之间，这块蛋糕要怎么分？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聊聊新东方如何从朋友之间合伙开的培训班逐渐变成教育集团公司。
0: 来，您听我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事儿给您捋一下。考虑到未来新东方一定还有新人加入，那人家也是要拿股份的呀，俞敏洪他们就决定不能把这个股权全都给分光了，你得拿出10%的股份留给后来人，其他的份额呢给早期的11位合伙人来分。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就同意了。俞敏洪就说，那这样吧，这10%的股份呢，就算我拿出来的。比如就以他拿55%的股份来计算，他从这55%的股份里面拿出10%留给后来人，最后他个人持股就是45%。那其余45%的股份呢，是由剩下的10个早期的合伙人来分配。大家一听都觉得不错呀，这样也挺好。那至于这45%的股份要怎么分，他们也是讨论了差不多一个晚上，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基本满意的方案。那最终呢，大家都拿到了一定的股权，王强、徐小平拿得多一点，两个人差不多每个人到手10%的股份，剩下的人拿6%的、4%的、2%的，包括0.5%的都有。那当时呢，新东方总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自己没什么钱，就让老俞去注册了。当场呢，他们还讨论约定了新东方股权是1亿股。那后来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也是按照原始股1亿股来计算的，那这个算法的出处就在这儿了。那这个事情呢，给大家理清了。好，现在我们来说另一个事儿。这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新问题了，就是什么呢？公司在一边，学校在另一边，学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那这样的话，公司实际上呢，就只是一个空壳。虽然大家拿了公司的股权，但是公司是没有任何营业收入的，所有的营业收入都在学校。而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教育只允许一个人当法人代表，也只允许一个人当举办人，所以新东方学校100%的权益还在俞敏洪那儿。那学校和公司的矛盾，这不就出来了吗？
1: 以前，新东方的所有人都是合伙人，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到年终的时候再把钱全部拿回去。这意味着当时新东方公司下面是没有利润的，可是这怎么能上市呢？这也意味着想要寻求上市，大家就不能把钱都各自领回家了，而是必须把利润留在公司，而这样一来，个人收入就要大幅减少了。收入突然减少，大家觉得不太对劲儿，饼画得那么大，结果现在收入不归自己，却归了公司，谁知道公司哪天才能上市呢？这种情况下，俞敏洪要如何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呢？
0: 在这种组织机构和个人身份发生变化的过程当中，利益啊、猜忌啊，各种问题就跟着来了。当时对于是不是允许学校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转到公司，国家呢是没有明确的说法的。北京新东方学校的钱也就没法转到总公司的账上去，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是转移资产。要变革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总公司的发展呢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未来要把总公司做成上市公司还是大家一块儿讨论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就觉得自己刚回过味儿来，什么味儿呢？是不是他俞敏洪用了一个什么办法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收回去了呢？然后许给我们一个虚拟的股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这个股份其实并不值钱呢？就心里那小算盘噼里啪啦一下就没停过，所有的矛盾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俞敏洪的身上，觉得是俞敏洪在找人做局下套。于是呢，就有人说了，那要不我们再回到合伙时代就算了，不要做总公司了。那个时候就算他们都是搞教育出身的，彼此之间呢也还是朋友，但是也为了利益吵了很多的架。俞敏洪只能劝大家别觉得这个公司是个空壳，而是要有信心，未来公司是要上市的，早晚有一天能把公司和学校给它连接起来。俞敏洪的话大家信没信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大环境帮了俞敏洪一个大忙。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了，那按照新的规定，教育局就说了， 把新东方学校和公司关联起来，把举办人从俞敏洪这个个人换成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这个学校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把北京新东方学校卖给集团公司，所以要转的话，就要把办学

0: 会，愿意退你就退，天天在一块吵架没劲。结果呢，其他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退了，说是觉得未来公司可能会更值钱，但是他们还是要俞敏洪保证，如果新东方将来倒闭了，这1亿元的底价必须由俞敏洪来承担。就这样，新东方有了一个定价，大家觉得总公司现在已经至少可以值1亿了，心态上呢就稍微平和了一些，也愿意一起继续讨论接下来的事儿了。
1: 在经历过争吵后，他们也开始总结，认为新东方内部的人对一些问题搞不清楚，大家都没有商业头脑，而且对组织结构没有认识，所以他们决定应该请外部投资人进来。其实从他们请人开始做咨询的时候，咨询团队就告诉过他们，要引进外部投资人来打破新东方当时内部的各种感情纠葛，而引入外部投资人这件事儿，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0: 从刚开始给新东方做咨询的时候，王明夫团队就告诉过他们，说这新东方内部的人没有一个懂商业逻辑。后来呢，王明夫他们做了一半，人家就做不下去了，就觉得你当时新东方那帮人只有人文情怀，没有头脑，又相互纠缠不清，太乱了，不能干。俞敏洪他们只能是换了一家咨询公司，请来了普华永道。普华永道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干了和上一家咨询公司一样的事儿，告诉俞敏洪他们必须引进外部投资人，因为只有引进外部投资，他们才能守规矩。听人劝，吃饱饭啊，新东方呢就开始着手引进的这个事儿了。没想到呢，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也不简单。新东方在2001年、2002年、2003年曾经三次引进外部投资人。第一个是海南一个养猪的老板，人家自己做了一家上市公司，他的孩子呢正好就在新东方学英语，所以呢他对新东方是特别有好感的。那等他知道新东方要引进外部投资人的时候呢，就说没问题呀，我来呀，然后拎着现金人家就去了。谁能想到呢，这么痛快的态度，却在参加完新东方的董事会之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表示不能加入新东方了。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这帮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公司来的，你们只有各种感情纠葛吵架，而且吵架还是没道理的，不讲任何商业逻辑，还互相不让步，让我来看你们就是没有希望。说完这些之后，他还给出了一个就感觉像落井下石一样的这个言论，人家说了，尽管我是养猪的，但是我知道公司应该怎么做。第二年又来了一个专门搞投资的人，觉得新东方一年有超过1亿元的利润，这个生意挺好啊，然后就想给他们投资。当时呢，新东方估值是1.5亿，引进的外部投资人呢出1500万就能变成拥有新东方10%股权的股东。这个投资人一听觉得这生意挺好啊，没问题，我愿意出这个钱。结果呢，他也是参加了2次新东方的会之后就改变了主意，他就说了，这个钱我不能给你们了，我不认可你们，你们再厉害，你这个公司也做不起来，钱给你们肯定是有去无回的，因为你们不讲商业逻辑，没有任何道理。两波外部投资人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你们不讲商业逻辑，所以第三个能成吗？
1: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新东方的业务已经做得挺厉害了，当时有一家山东证券公司要进入教育领域，就找到了新东方。新东方也想借助证券公司这种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新东方在 A 股上市，而且对方还说对新东方按10亿元估值，这个数当时就把俞敏洪给吓着了。对方说要投资1亿元，占10%的股份，俞敏洪一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对方连新东方的公司组织结构都没调整，就立刻把1亿元转到了新东方的账上。这么痛快，这次会顺利吗？
0: 这次事情进展得很快，那双方决定去工商局修改一下注册信息，然后呢再一起讨论新东方怎么在 A 股上市。 讨论到

0: 最后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借壳上市。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新东方公司是刚刚成立的，连三年的经营记录都还没有，学校的资金呢又不能全部转到公司去，所以就需要把新东方装到一个所谓的壳公司里面去。这么一来，新东方占壳公司一部分的股权也就等于上市了。那我们再说回当时的俞敏洪，他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没把握的，因为他听说很多壳公司中间呢都有什么财务黑洞啥的啊，他就说了还是很希望新东方在 A 股直接上市，别弄出一个什么壳公司搞得很复杂，再把新东方给搞垮了。这个还真不是俞敏洪瞎担心，后来他就发现这家证券公司在看中了壳公司以后，打算在二级市场上把壳公司的其他股票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到手，这样呢只要把新东方招到这个壳公司里面，就可以在二级市场把股价炒高好几倍，然后再把股票卖出去，这么一套操作下来他就能赚好几个亿。而对新东方未来的发展他们是完全不关心。俞敏洪整明白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坚决不进壳公司了。结果呢对方还非得要这么做，两边就一直这么杠着，好在对方只有10%的股权，而俞敏洪是大股东。扛到年底对方扛不住了，就说咱不合作了，就这样吧。俞敏洪呢也没说二话，就把钱退给他们了。其实按当时的合同呢，新东方能扣对方15%的违约金，也就是1500万。那就这些钱呢俞敏洪也不想要了，就想着赶紧让对方走人。结果把钱打给对方以后，对方反倒打电话跟他说，我把1亿存在你们新东方账上大半年，你得把利息也给我们。过了大概2个月，这家证券公司就出事了，老板被抓了。那他们为什么当时那么痛快就给了新东方1亿呢？其实这个钱呢是从银行借的1年期的贷款。本来呢他们这个小算盘打得挺好，想着迅速的把新东方装到这个壳公司，整到钱之后呢再把这1亿呢还给银行，算盘打得挺好，就是没想到碰上俞敏洪这么一个降头。后来审计署还跑到新东方去调查，当时呢就把俞敏洪惊得出了一身汗，他没想到那么大的证券公司会做出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这个事儿让他知道了一个道理，外边的钱不能随便拿。
1: 从2001年新东方开始变革到2004年变革结束，这几年对俞敏洪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期。对于大部分创业者来说，如果自己被合伙人或下属欺负了，一般要么把下属赶走，要么就是把合伙人给整了。但俞敏洪觉得这些做法做得太绝了，而新东方这些朋友都是从国外回来跟自己一起创业的，不管有多少矛盾，大家的朋友同学关系还在，在感情上不能把大家伤得太厉害，解决朋友之间的矛盾无非是让利和让位两种方式，俞敏洪会让出什么呢？其他人又将如何对待他？新东方到底怎么才能有效运转？又到底怎么才能实现上市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中。

0: 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